0: 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是一粒大豆，它从5000年前的华夏土地出发，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农作物，也是中国人餐桌上离不开的蛋白来源。然而当时间的指针波动至上世纪90年代末，这粒小小的豆子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短短几年间，国产大豆的种植面积急剧萎缩。从那时起，一个年轻人将这粒豆子的命运与自己的一生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8: 人在探索知识的这个领域中间啊，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时间不会够的。

0: 24集《创世魔龙》。但保罗去了一趟海底，什么也没发现。
1: 快给我下来！
0: 要是你会说话就好了。
2: 为什么他总能让我想到美食呢？
0: 喏，章鱼小丸子，你可以尝尝。
2: 救命啊！我看不见了！
3: 我真是个天才，双冠龙、冲爪龙、翼龙的基因匹配度简直完美，
4: 太棒了！

0: 这些基因序列可是我好不容易从化石中提取的。
1: 化石是我挖出来的，
0: 它可是集合攻击力、防御力、飞行能力于一身。
2: 叮叮
0: 叮叮，大功告成。这是为什么？
3: 老大，想要完成这些恐龙的基因重组，需要更强大的能源。
0: 比如
3: 黑水晶。
0: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干嘛不利用那个阴险的大个子呢？
1: 你一次次失败，怎么还好意思借黑水晶？
0: 你
1: 目前为止你从来没有成功过。
0: 我
1: 或许一开始选择你就是个错误。
0: 我有的是办法，看看我的创世魔龙。
4: 世勋大帝，我们现在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干脆再给他一次机会。
1: 好吧，再给你一次机会，记住是最后一次，否则
0: 竟敢威胁我，等我收拾完萌宝阵型再找你算账。
1: 这下好了，我们又有黑水晶了。
5: 总觉得送走了一顿到嘴的大餐呢。
6: 难道你还想被喷一点墨汁吗？
7: 救命啊！
8: 发生了什么事？
9: 那是翼龙。

0: 害了，那么大的怪物怎么会没有危机警报？一诺教授，一诺教授，
1: 我刚刚发现这只怪物，铁算盘竟然让它逃过了监控系统。
0: 打败他吧！
2: 我还在进行数据分析，萌宝战警立即行动。

0: 到了，这是铁算盘用基因重组技术创造的变异恐龙。
1: 基因重组？
0: 没错，这只怪兽结合了几种强大恐龙的基因。
2: 怪不得一点都不像恐龙。
0: 它又出现了，定位显示它正在往恐龙园方向飞去。
3: 恐龙园有新手榴的古生物，它们的状态极不稳定，我们要阻止它。
4: 你们阻止不了我！
5: 真没想到，这个基因重组后的魔龙居然这么厉害！
4: 这还要谢谢我的好老师迪洛教授。嗯，什么真没想到？

0: 用软龙基因的特性。
1: 哼，发小，也让他见识见识霸王龙的力量。

0: 我们的力量也是很强大的。
1: 好样的，石头小小胖。
0: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2: 轮到我了。
3: 如果没猜错，他的基因里应该还有双关龙。
0: 啊，喷毒液的双关龙吗？
2: 啊，完蛋了！
3: 一定是毒液影响了他们的神经系统。
1: 还是让我来吧。
2: 我们不是故意的。

0: 创世魔龙也失败了。
1: 老大，世星大帝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我知道，所以我才不想待在海底基地里。
2: 也对，这样就不用看世星大帝的脸色了。
0: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打败萌宝炸酱。
1: 本来想躲开世星大帝，却被鲨鱼盯上了。
0: 妈妈，你又在捣什么乱？
3: Hello， 邓武丁的史前笔记，西方龙是一种西方古代神话中的传说生物，通常由多种生物聚合而成，如狮子的身躯、巨大蝙蝠的翅膀等，拥有强大的力量和魔法，还能喷射毒液或火焰。Cool。第25集，铁算盘的溃败。你们看，多帅气啊！
4: 是啊，我也这么觉得。石头，你们怎么了？
5: 捣蛋鬼，快把徽章还给我！
3: 瞧我的！
4: 哎，你们这些男生真让人头疼。
6: 孩子们，安静，听我说，明天就要开园了。为了庆祝这次活动，我邀请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7: 爸爸，

0: 是豆瓣博士。
1: 不会又是全息投影吧？
2: 小英雄们，我们终于在现实中见面了。
3: 爸爸，我好想你。
2: 老爸更是时刻想念着你呢。
4: 为了得到生命能源，我们几乎消灭了整个海曼族。
5: 看来你比我想象的要残忍。
4: 这次的交易你稳赚不赔呀。
5: 成交。如果胆敢骗我，后果你是知道的。
6: 这就是传说中的生命能源，看来它属于我了。
7: 高一点，再高一点。
8: 糟糕，卡住了。
9: 嘿嘿，交给我吧。
10: 我看你还是原地休息吧，这种高难度就交给我吧。
9: 啊，你小看我。
10: 哎，我来、啊、
11: 小心啊。
12: 这下好了，全被你们搞砸了。你们两个今天必须把恐龙化石组装起来。
6: 终于到了，把这个东西交给铁算盘，他应该会很高兴吧。
13: 哎，不许动。
14: 你跑到这儿干嘛？
6: 铁老大，我只是太崇拜您了，所以决定从此跟着铁老大干。
14: 此话当真？那噬星大帝呢？
6: 他长得又黑又丑，脾气还臭，动不动就骂我，我受够了。
13: 看来这个噬星大帝比老大还要坏。
6: 他哪比得上您玉树临风，高大威猛啊。
14: 这倒是实话。把他给我关起来喂鲨鱼。
6: 不要啊，铁老大。
14: 那就老实交代，大晚上来这里干嘛？就没带什么见面礼吗？哦，
6: 对，有的，我带来了生命能源。我还有件事想请铁老大帮忙。其实我不是真心想要帮助噬星大帝。在塔洛克星球被噬星帝国俘虏之后，将星球上的能源抢夺一空，即将陷入洛希极限，这将导致塔洛克星球被彻底摧毁。为了拯救藏于地下城市的塔洛克族人，我必须拿到生命能源，去拯救荒芜的塔洛克星球和族人。但是由于飞船损毁，只有获得铁老大的帮助，才能重返家园。
15: 好悲惨
13: 的故事啊！
14: 好吧，我答应帮助你了。现在，把生命能源交出来吧。
6: 铁老大，你一定要帮我呀。
14: 好宝宝。
16: 老大，你真的要帮助他吗？
14: 我是很有同情心的好吗？萌宝战警和豆瓣，你们明天等着看好戏吧。
3: 终于搞定了，累死我了。
7: 热烈欢迎各位朋友来宾，见证这一重要时刻。
17: 下面有请迪洛教授和豆瓣博士揭幕。
6: 这一刻好令人激动啊。
14: 这么重要的活动也不邀请我铁算盘。没错，就是我。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6: 铁算盘，从前的你不是这样的，难道你真的善恶不分了吗？
14: 你不听，从前你就只知道向着豆瓣，什么时候关心过我？
2: 铁算盘，不要乱来。
14: 豆瓣，我可不是从前的我了，今天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9: 只要有萌宝战警在，你想都别想。

0: 就凭你们这些小儿科，还敢跟我斗？
1: 看我们给你点颜色看看！他就是偷走恐龙蛋的家伙，让我来教训他！
0: 竟然自己送上来，让他见识见识！
1: 可恶！如果在海里，看我怎么收拾你！什么？他竟然和霸血鳄长得这么像？
2: 他们本就是孪生兄弟。
0: 嘿嘿，既然你们不自量力，那就接招吧！黑暗暴龙出击！

0: 你们从两侧夹击，我从空中攻击，明白？
1: 啊，那我呢？
0: 我们负责牵制，你伺机给他致命一击。
1: 好嘞，
2: 让萌宝战警尝尝我们的厉害。
3: 啊，糟糕，
0: 我来了。
2: 嘿嘿，神龙摆尾，
0: 铁算盘，不要得意。
2: 给我把他打下来。
0: 好痛，
1: 看我的。
4: 肉丁，终于等到你了。
1: 大雄，你要振作起来。
3: 住手，
1: 难道你要杀了你的同族兄弟吗？
2: 为什么缩小了？不要啊！这是什么情况？
5: 老大，我来了！
2: 就差一点点，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命令？
5: 丢丢，让你修炼引擎，你丢了吧！老大，这不是我们回家的路呀！
4: 哪里已经彻底暴露了？
6: 老大是怕噬星大帝找上门吧？
4: 你懂什么？我要带你们去往一个世外桃源，你们一定会喜欢的。
5: 讨厌讨厌！
7: 老大，您说的地方远吗？能不能让我也进去啊？
4: 你就老实待在外面吧。
1: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暴龙，泛指暴龙科中的所有恐龙，是一种巨型食肉恐龙，包括霸王龙、特暴龙等。它们出现于侏罗纪，鼎盛于白垩纪，堪称有史以来最凶猛残暴的掠食者。酷。第26集，终极之战。但是我会用技巧战胜你的。
3: 大声说出你的恐惧吧，豆丁。
1: 哎，地上谁掉的棒棒糖？
3: 哪里，在哪里啊？
1: 好，
0: 轻松搞定。
1: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豆丁队长吗？
0: 这确实够丢人的。
8: 哇，好幸福啊，以后再也不用担心铁算盘捣乱了。
9: 大家快来合影了。

0: 家长放那个不能吃。
1: 一定是他姑妈干的，我最痛恨别人背叛我。
2: 大帝，我们要抓紧找到对策，不能让生命能源落入别人之手。
1: 实行堡垒，前往地球。
2: 可是，如果我们前往地球，会违反星际公约，将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1: 管不了那么多了，给我踏平地球，抢夺恐龙基因。
3: 我们必须让它安静下来。
4: 小蛇颈龙太危险了，我们必须潜水安抚蛇颈龙妈妈。
5: 那太危险了，况且玻璃已经出现裂纹了，
6: 一定会有更好的办法。
3: 还是我去吧。
0: 还是交给我吧。
7: 爸爸，您从前和铁算盘真的是伙伴吗？
8: 是的，而且那时还是最要好的朋友。
7: 为什么他现在变成了坏蛋呢？
9: 铁算盘争强好胜，走入了误区。作为老师，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海洋古生物观察舱传来的震动，我们快去看看。
3: 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能量反应？
9: 不可能，难道是噬星大帝？
8: 他居然破坏宇宙规则侵犯地球，
9: 这将是一场恶战。你马上返回银河联盟，尽快获得宇宙联盟的帮助。
8: 那这里就交给萌宝战警了，我尽快回来。
7: 放心吧，爸爸，萌宝战警一定完成任务。

0: 你就是弑兄大帝，这里是地球，不许你破坏我们的家园。
1: 你就是蒙堡战争的斗丁吧？
0: 哼，就是我。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1: 目的？目的就是对我俯首称臣。
0: 这里不欢迎你。
1: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0: 大家小心！可恶！
2: 弑兄大帝文明等级更高，我们无法打败他。
0: 绝不能当逃兵！
3: 蒙堡战将出击！

0: 让你尝尝核子炮的威力。
1: 哼，渺小的地球人。
0: 可恶的家伙，我来了！
1: 无知的人类。

0: 快点，再快点！为什么我感觉情况越来越糟糕？哦，不不不！为什么系统全部瘫痪了？
1: 不知天

0: 我先消灭盟堡战警，然后就是银河联盟的斗霸。
1: 感觉正在失去力量。
0: 盟堡战警，接受现实吧。

0: 狗丁，爸爸来了。
1: 走吧，看来你已经急不可待了，受死吧。
2: 爸爸，
0: 对不起，豆丁，这么多年都没能好好的陪伴你。
2: 爸爸，我还想想。

怎么可能？

0: 我们必须找到生命能源，只有生命能源才能拯救豆瓣博士。
1: 我要去找生命能源，
2: 送我一个。还有我，
3: 我们是团队，谁也不会离开谁。
1: 嘿，别忘了我，我也将陪在萌宝战警左右。啊，嘿嘿。

0: 灭绝，是地球上大规模的物种灭绝事件。对这次恐龙灭绝的原因说法不一，大家熟知的陨石撞击便是说法之一。至此结束了恐龙长达1.7亿年的统治。
1: 酷、cool!

铁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

0: 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事情都是长庚做的，功劳让别人拿，你觉得合理吗？
1: 林长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是集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就恰恰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你知道，你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1: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0: 给点吧。
1: 给我看看。对，给我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你们守着。谁让你们走的？
1: 少爷，是的。他们在哪儿？春风旅社209。
2: 诸位。

0: 你看，谁来了？
1: 张响。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
2: 你让我不好好的吧。
1: 你怎么答应我的？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坐坐。哎，来坐。
2: 哎，徐波，坐这儿。
1: 这位是？
2: 她是我的亲妹妹。
1: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2: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
3: 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星花姐姐。
1: 谁？
2: 这个不是。
1: 我姓秦，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3: 秦时月。我叫郑秀姑。
1: 哦，请坐。你姓郑？
3: 是啊。
1: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
2: 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0: 杏花同志，行，就这样吧。请报告。
1: 进来。杏花。哎。
0: 我帮你。
1: 不，自己来，我自己来。
0: 你别动。来，来，来。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杏花，
1: 搅拌菜。
0: 行了，别扫了。杏花，哎呀，行了，你别扫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真的？

0: 他们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
0: 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1: 老彭，
0: 哎，
1: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0: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我喜欢。
1: 行了，你怎么样？我跟你讲，你猜猜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
0: 哦，
1: 方糖，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的。
0: 给我的？
1: 对呀，你吃一个。

0: 张嘴，甜吧？
1: 钱，来给你一个。
0: 不，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1: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什么？彭队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0: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等着。

0: 这里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吕副官，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1: 是。

星花，你看，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不容易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3: 不是，
4: 你就不知道了吧？
3: 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心病。
5: 心病。
4: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5: 那可不是。
0: 杏花，
1: 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了。
2: 哎呦！
1: 来，
2: 兔子哥回来，兔子哥。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啊，搞什么名堂？
1: 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0: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0: 诉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1: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2: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4: 请他进来。
5: 是。

0: 王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新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这不是张响，这不是张响吗？是张响。
1: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这小子还活着？
0: 是的。
1: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我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
1: 张响当然没死。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1: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部进行铁壁合围。
1: 是这样，怎么着？
3: 有，
1: 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3: 是，
1: 马上转移。
4: 是，
1: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你们俩快走吧，
1: 林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儿。
2: 好，
1: 走，
2: 大家行动快一点，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通知部队原地休息。
1: 是，
2: 大家原地休息。
0: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翔和秦姑娘啊。哎，大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马上。
3: 老六，
4: 老六，
1: 团长，老六呢？
4: 老六不见了。
0: 不见了，这电台呢？
4: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
1: 怎么回事？
4: 不清楚。
0: 为什么早不报告？
4: 我也刚知道。
1: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4: 赶紧去找啊！

0: 好险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我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走，跟我走。
1: 干嘛？

0: 长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拿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
0: 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截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
1: 张香，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你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2: 对不起大家。

你怎么样了？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的那个人就是你。 可是你呢？你又在哪儿呢？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团长为你输了血？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
2: 在乎我，明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计划，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我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陈安琪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顾他们战事的事情。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
1: 遇找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

0: 部队休整清点以后，马上出发。好。
1: 哎，
2: 部长啊，那不是电台吗？哎，
1: 就是。哦，
2: 是人家国民党的电台。
0: 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吗？
1: 咱们借用一下。
2: 行啊，
0: 你去说说。
1: 这事儿也得团长，
2: 你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
3: 一个混淆呢，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0: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她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高局长，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爷，龚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你们说呢？
1: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2: 是啊，站长，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吗？
3: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1: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好，
4: 别把鬼子招来了！哎，
5: 小点声！
2: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4: 牛！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1: 服啊！
3: 服！
1: 让我说个准。
3: 服服不行。
1: 张强啊，哎，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0: 谢谢政委，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6: 对。
0: 过来，团长，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好，我答应你。下轨道，
2: 到，
0: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
2: 好，
0: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6: 好。
7: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8: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7: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8: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7: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哥，通知部队，金乡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1: 哎，你说这怎么长得长这么规矩呢？还一个三角形。
9: 这怎么长得还白的？
2: 哎，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1: 说说吧，说说。
0: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长。
1: 这狗日的鬼子的！
3: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
4: 你这小子会说话
3: 是吧？这个
4: 说话
10: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0: 一做白忙有啥好处，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3: 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大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2: 我说嘛，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1: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4: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0: 想听吗？
1: 说说。
0: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3: 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1: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呢吧？
3: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0: 你让不让我说？
3: 你说。
0: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3: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4: 娘。

0: 团长，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拐吧，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1: 这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越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走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0: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1: 你检讨。
2: 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3: 是。
4: 我坚决反对。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3: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
4: 我只知道，新四军从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2: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4: 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
2: 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5: 雨过风晴，远去了岁月悲。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1句话自由切换。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6: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 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 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试镜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 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5升大容量。 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

0: 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

0: 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
4: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一句话自由切换。
3: 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
5: 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事情都是长庚做的，功劳让别人拿，你觉得合理吗？
6: 林长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是集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就恰恰
7: 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了。对不起，张想，在你的眼睛里。
1: 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2: 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好，我留下来帮你。谢谢。哥，哥，你看，我穿军服了，好看吗？
1: 好看。谁帮你穿的？ 啊，往上带点，对不对？
0: 挺漂亮的。
3: 哎，你说这枪也不。

0: 不清的，怎么就是新型号呢？团长，
1: 我犯，老彭，
2: 哎，
1: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
0: 你看看，
1: 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

0: 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这不借刀杀人吗？
1: 这招可够阴险的，
2: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1: 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却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2: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还好。真是没想到，
1: 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
2: 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1: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2: 爹，您这次。 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你不想回去吗？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你跟他说了？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1: 那他怎么说？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这小子，我去问他。
2: 哎，爹，爹，爹。
1: 真的喜欢他？嗯。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那不一样。
2: 爹，您能不能别问了？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1: 当然喜欢，
2: 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哦，
1: 怎么回事？
2: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
3: 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哼，让他补这婚礼。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是。
4: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哼哼，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5: 金团长，你好。
1: 谢。
4: 来，放了伙计。
1: 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5: 沈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
4: 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5: 这个，这是其一。
4: 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

0: 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却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1: 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
0: 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1: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0: 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去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积极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1: 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尊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0: 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艇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2: 何患无辞啊！
0: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1: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
0: 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
3: 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0: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0: 你那是愚忠。
1: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
2: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我带你出去转转。
2: 爹。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哼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嗯，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1: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
0: 这我知道。
1: 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

0: 你觉得怎么样？你舍得吗？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石越勇。
1: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2: 好，
0: 石越交给你了。
1: 放心。
2: 小刘，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要小心。是。张想，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3: 我没有。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2: 我还没有想清楚。那好，我帮你想清楚。不用了。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彭叔叔。
1: 诗月。
0: 您一个人喝酒啊？
1: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呀？
0: 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手？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
1: 嗯，
0: 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
1: 哎呀，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

0: 小花，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1: 你先听我说。那好吧。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 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回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 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碰见头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熊哦。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你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我和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
2: 跟我走。

0: 干嘛去？
1: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
2: 是吗？

0: 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1: 你放心，我有分寸。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
0: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没有。
1: 真没有，
0: 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陪你好一辈子。

0: 怎么了？
1: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1: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0: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0: 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1: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0: 你喜事都办了，我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郭文屯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不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3: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4: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1: 快说。
4: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1: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4: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2: 李草村，这儿，那这可以收埋。
5: 下阵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1: 你瞎掺和什么？
5: 人家天天都训练呢，
1: 背得动吗？你
6: 都准备好了吧？
7: 好了。
6: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5: 哥，你带上我吗？
8: 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6: 让你保证她的安全。
8: 我会的。嗯。
5: 谢谢团长。
6: 动作都快一点啊！
4: 怎么样？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8: 站长让你就别去了。
4: 为什么？
8: 我觉得太危险了。
4: 你担心我了？
8: 是。
4: 那我就待在这儿。
8: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4: 那你要注意安全，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8: 这很多人的。
4: 怕什么呀？
6: 把枪子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要多设计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2: 好。
3: 不好。
1: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准备吧。
3: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招。
1: 把你的枪都藏好。

0: 小姐，那个丧门星要是跟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头别往高处摆，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嗯，知道了，哥。

0: 等队长那边打响咱们再开枪。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

0: 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牙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
4: 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事情都是长庚做的，功劳让别人拿，你觉得合理吗？
5: 林长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是集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就恰恰
4: 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尽量不直冒冷气。

先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捡重要的目标的。一会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哥，鬼子来了。
1: 用心点。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火力从这儿打，要腾腾的打，一定要把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

0: 快回去！这里危险！
1: 不行，要走一起走，会丢肾的。
0: 快走！这是命令。
1: 可是，
0: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1: 范天君，小姐，
0: 你敢保证，绝对是我的安全？快回去！
1: 嘿，范天君，小姐，快走啊！
0: 快走！
1: 走，范天君，
0: 走。

0: 你先撤，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2: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0: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1: 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2: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们又全力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求求你，立刻离开。
0: 但已经说得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1: 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
0: 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2: 小姐，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门星。
0: 大野君，
1: 你这么走，
0: 大野君，
1: 你自尽于此，给大日本盟羞的耻辱负责。
0: 小姐，你快走吧，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2: 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0: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命星。大野君，多保重。
2: 妹子，记住。

千万别开枪，一枪能开开。

0: 你手上有大麻，
1: 有。
0: 小顾，是刘大姨冒火，就伸出去。
1: 放心吧。

0: 小谷，放手给我。我没事，二哥。忍着点啊。哥。嗯。还有鬼子吗？
1: 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2: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没人了，
1: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2: 人多没用。

停。

0: 再哭也扶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1: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0: 怎么了？
1: 娘，娘，
2: 不对。

0: 哎，团长，
1: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
0: 是。
1: 哎，怎么样？
2: 没有，本地去不去？
3: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4: 团长，
1: 怎么样？
4: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2: 这个兔崽子！
5: 团长，
1: 怎么样？
5: 急救人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6: 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4: 团长，他们不会……
3: 张翔，去哪儿了你们？
7: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1: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7: 就是女的鬼子嘛。
5: 抓住他了吗？
7: 没有，让他给跑了。
4: 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7: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1: 我没问你。我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5: 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1: 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
8: 嗯？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级枪手，三个轻级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位置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
7: 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3: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
8: 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
1: 张相，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9: 杜团长，没有，
1: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5: 我向你道歉。
1: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好，
10: 张翔，庞叔叔，怎么样？张翔立功了吗？
1: 好样的！
10: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

0: 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 优势

0: 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

0: 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0: 多食
1: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0: 多食
1: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事情都是长庚做的，功劳让别人拿，你觉得合理吗？
7: 林长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是集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就恰恰
6: 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城到半山腔有一段距离呢，到底要干什么呀？
1: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又换房，为什么？
0: 这十三里和十二里换房，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2: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房肯定是有阴谋。
3: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4: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1: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2: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1: 是啊。
5: 对。行了，小慧坐吧。
6: 好，看看。哎，
5: 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梁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霞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
7: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5: 为什么？
7: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
5: 好。
8: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5: 那就这么定了。
8: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9: 团长，有个重要情况，
5: 说，
9: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5: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9: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1: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10: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2: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5: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11: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九井、中尉、山田。

0: 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1: 谢连队长。
0: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1: 嗨，
0: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1: 嗯，就是这里戴家桥。
2: 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地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3: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2: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3: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2: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3: 明白。
2: 请坐。
4: 不能放弃吧？
2: 你说什么？
4: 你说的对。
5: 快，隐蔽！快，

0: 团长，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老郭，你说呢？
2: 鬼子意图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1: 大家都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3: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1: 我，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头走动。
0: 好，你的参谋，跟我来。

0: 什么情况？
1: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0: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1: 好像是。
0: 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2: 嗯，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
1: 嗨。
2: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0: 嗯。
3: 站住！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咱们俩去抓活的。
2: 哦。
3: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4: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3: 团长，
5: 哎呀，快快点，
1: 快点，
5: 快点，
1: 快点，
5: 快点，
1: 快点，快走，你个老不死，
5: 快点，
6: 怕什么？快点，
1: 快点，
5: 快点，快点，
1: 你别，别碰他，你个狗汉奸，
5: 抓紧，
1: 小兔崽子，
5: 快，
1: 老子就碰了，
5: 快点，
1: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5: 快点，
1: 快走。
6: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1: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快走！快！
5: 快点！快
1: 快点！
2: 算上里面的，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联营。
6: 快点！
5: 快点！
2: 走
5: 快点！
2: 走！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走！
5: 快！快快快快快
6: 快！赶紧跟上，抓紧
5: 走
6: 走，
5: 快
6: 点，
5: 快
6: 点，快点，快走，快点，走啊！
7: 哎，你先走，你先走，
6: 你小子快点啊！
2: 别动，动我打死你！说，你们在这干什么？
7: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2: 有多少人？
7: 23个人，
2: 没有鬼子部队，
7: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2: 灭，杀，杀。

0: 团长，团长，什么情况？二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驻的一个村子，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下便衣啊？
1: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调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0: 他敢？
2: 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3: 鬼子挺身队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0: 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3: 对，我们速干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2: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提前化伤小。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您像他们好了，形成内外两股力量，听明白吗？
2: 明白。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 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洞洞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存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站住！听我说，
3: 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批烂尸弹呢，一直隐藏，如果头上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 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这里撤出来。去吧。
0: 好。
3: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张扬他们会合。明白。
0: 是。
3: 走。

0: 他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你们去死！
1: 你就不能少做人呢，给自己留点后路。

0: 把小刀取出来！
1: 乡亲们，起来吧！
0: 村长，你们可来了！
1: 老周，
0: 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1: 好，是。
0: 村子们，
1: 快撤！
0: 带鬼子，走，准备撤离。
1: 是。

0: 我们现在跑步进村，快！
1: 跟上！
2: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0: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可是团长他们，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咱们去找小峰的会合。

这里的

1: 小姑娘，怎么样？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小西让我先想办法。
2: 彭团长，您被鬼子包围了，
1: 我们只在外头死口才行啊！
2: 私事要私的，关键是怎么个私法？让我想想，老秦。这样，赵强，
1: 来，
2: 我到北面去，和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从这打，我们里应外合。好。
1: 好，就这么定了，记住不要往死里钻。
2: 信号慢给我。
3: 好，
2: 慢着，
1: 狠狠的打死这帮小鬼子们，
3: 小心点。

0: 这小姑娘她了，
1: 他们在吸引敌人，分散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这样，德国，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0: 那哪行啊？我人在掩护，你是团长，要指挥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全靠你了。
1: 现在不是耍性子时候，快撤吧。
2: 那你坐假小姐，
0: 放心吧，
1: 我在山里等你。
0: 好，
1: 你快留下，
0: 起来给我撤。

0: 成就。竹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0: 干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长，大家大伙儿中，我在这儿蹦这里。所有人准备撤退，带过来小姑娘，把子弹和机枪仔细掌握。
0: 是。
2: 哥，我会想办法过去。
3: 把你枪给我。
2: 小叔，坐保重。
0: 撤！
3: 撤！
0: 快走啊，金龙啊！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

0: 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6: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

0: 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

0: 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0: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

0: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峨眉山市晴，23到33摄氏度。黄龙晴转多云，1到19度。银京多云，20到31度。小金晴，12到28度。粤西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达州晴转阵雨，24到31度。大邑晴，23到32度。德昌阵雨，20到28度。延边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军连多云转晴，22到31度。古蔺阵雨，22到30摄氏度。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

0: 来回换代，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6: 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事情都是长庚做的，功劳让别人拿，你觉得合理吗？
7: 林长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是集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就恰恰
6: 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

0: 将军，诸位，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
1: 必须把他引出来。
0: 让他开枪。

0: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
1: 不错。但不能用尸体。
0: 为什么？
1: 尸体不会开枪。
0: 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1: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
0: 你说什么？
1: 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这是命令。
0: 那我不就……
1: 为了日本，为了天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0: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1: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0: 也许他已经跑了。
1: 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三浦君。
0: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1: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我看到他了。
1: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
0: 知道了。
1: 开枪。开枪啊。
0: 他不接了。
1: 身为帝国军人，我真为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
0: 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

0: 我死了，请把那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 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他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郑清中尉。 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其实你也不知道，对吧？

0: 又救了我一命。本来我打算一命换一命，
1: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0: 没法撤。
1: 为什么？
0: 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
1: 那后来呢？没事吧？
0: 擦破点皮，没事。
1: 我看，疼不疼啊？
0: 不疼。
1: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2: 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3: 没事儿。

0: 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1: 那你怎么还溜出来呢？
0: 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1: 你怎么找到我了？
2: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1: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0: 还是没看见。
2: 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0: 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看人。
1: 你比我先开枪，快一眨眼的功夫。要是我开的话都累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0: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1: 会遇到的，我一定要杀了他。
0: 是我们。

0: 团长，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咱们大家都很想念他，可咱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
1: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呐。 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呢，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我这怎么说？说，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说。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巧和李新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1: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2: 没准是被困住了，
3: 要不然我们啥也回马枪。
0: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1: 困李鬼子咋办？
0: 困的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

0: 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1: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2: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1: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2: 李兴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0: 团长，那张响和李兴华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2: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3: 集合！
4: 集合！
5: 好了，集合了。
2: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3: 是。
6: 抓紧，抓紧，抓紧了。
7: 来来来来。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团长不会等咱们了，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1: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的。
0: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1: 我知道，别动，快去，别动。
0: 团长他们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0: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0: 好，走。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他们要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
0: 要不我明枪警告他们。
1: 野鸡。

0: 他们刚走不远，一定是往山梁的方向去了。你们令全队分成两路往前追，全速。
1: 嗨，
2: 团长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
3: 你怎么知道？以前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
2: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郭满南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3: 什么话？
2: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4: 十月，
3: 嗯，
4: 最近辛苦你了。
3: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4: 嗯，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3: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
4: 嗯，
3: 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4: 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3: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4: 石原，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3: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4: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5: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3: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5: 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
6: 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3: 什么人？
6: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3: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6: 啊？
3: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6: 啊！这可不行。
3: 就这么定了。
6: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3: 嗯，药品呢？
5: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唉，
3: 交给你了。

0: 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1: 我，哎。
2: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3: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2: 我告诉你，我金彪寨这一行，就是那么随便剁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3: 嗯，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2: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3: ANPRC77 无线电台有吗？
2: 这是军用，你买了干什么？
3: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2: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3: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2: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3: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2: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3: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2: 真的？
3: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2: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3: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2: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3: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2: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3: 两根小黄鱼？
2: 嗯，
3: 成交。
2: 好。
3: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2: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一言为定。
2: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4: 您来了，
2: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4: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2: 我来了。
0: 货带来了吗？
2: 你是谁？
0: 别管我是谁。
2: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0: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2: 钱呢？

0: 俺捡好的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1: 够吗？
0: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熟了，不开玩笑啊，再见。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是不是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1: 我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是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0: 住手！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2: 杨经理，杨经理，他把打着了，他不给钱。
0: 不，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呦，
3: 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4: 是，
0: 别碰！
4: 记住了，不许胡说！
5: 哎呀，杨老，杨老，
0: 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跑。
5: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呦，哎
3: 呀！哎呀，别笑了！
6: 你说你呀、啊！
0: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3: 像吗？
0: 啊，
3: 哪有你装的像？
0: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3: 别招我，
0: 哎呦，我哪敢呢？
3: 哎，说点正事儿
0: 啊，说
3: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0: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已经约他了。
3: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0: 是，
3: 反了。哎呦，
0: 遵命。
7: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8: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6: 好。
8: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6: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8: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6: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
8: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6: 失敬失敬，误会。

0: 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奋斗，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就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同协作体，祭奠堤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
1: 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0: 换一个方式？对。有话直言。
1: 恐怕不太合适吧，永田先生。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啊。
0: 好，我给你地址。
1: 好。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湖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诗雅，
2: 嗯，
1: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
2: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1: 顺手，好使。
2: 嗯，
1: 什么呀？
2: 药品仓库的地址。
1: 是吗？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2: 注意安全。
1: 好。

0: 雨过风轻，远去了岁月悲。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啊

0: 啊，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
1: 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6: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6: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

0: 那先把动作交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
1: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6斤都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0: 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2: 真是谁练谁受益。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
3: 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
0: 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能认同。他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0: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
4: 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胃口好啊，而且还按时放着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A 色啦。

0: 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7: 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事情都是长庚做的，功劳让别人拿，你觉得合理吗？
8: 林长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是集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就恰恰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

0: 甲，
1: 乐泰亮甲。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叫假鬼子到指挥部来的。是。嗯。师爷。啊，团长。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呀？有，
1: 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0: 说说看。
1: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
0: 别乔于、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
2: 川崎吉田滋，
0: 嗯，师爷，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1: 好的。

0: 很好，刘全正阁下，身为于家村的国民党军，不可以进。于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哈哈哈哈，很好，很好。常启俊，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常启俊，你记住。
1: 禹王一国，先王其史，而历史最祥和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李团长，高明，
2: 西天子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3: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

0: 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1: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0: 好，但是要快。
1: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你倒是想啊！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别讨厌，说正事儿。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苍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呀，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
1: 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0: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1: 真的？
0: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1: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来了。
1: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1: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
0: 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见上见上。
1: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
0: 真的？
1: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
0: 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1: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
0: 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个。
1: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0: 为什么？
1: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0: 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1: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不行。 没事，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娟子，上酒。
1: 来了。行吗？
0: 娟子，
1: 来了来了。

0: 苍天，苍天，苍天，苍天，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是自由的。
0: 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1: 放心说，没事的。
0: 苍天，苍天君，
2: 吉天资换用了什么密码？
0: 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1: 对。
0: 苍天，说，说，什么密码？
1: 什么？
0: 对，说，
1: 放心说，没关系。
0: 说，说，放心说，吉天资换用的密码是多少？

0: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
1: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
0: 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

0: 再说一遍，苍天。算了，乃琳，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琳，
1: 嗯，
0: 这是什么呀？
1: 青铜马呀！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0: 真是假的？
1: 你当我傻呀？
0: 回来了啊，
1: 累死我！人送回去了，送回去了。哎呀，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
0: 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0: 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 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哎，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不是，
1: 合不上，查过了。
0: 那会是什么呢？会不会是敌人先下发的密令通知，
1: 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斯的行动？七五七七。
0: 这是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自的行动。
1: 没错。
0: 走。
2: 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南大鼎饭。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0: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2: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0: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自由一直是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政府。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
1: 不错，
0: 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2: 李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呐，川崎君，你还要满满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阁帖吗？略知一二。
0: 说说看。
2: 成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川崎君看来。

1: 我们一定要彻底地征服余家村，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达贺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2: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

0: 川崎郡看来有如降风范吧。
1: 刘团长过奖了，他表现怎么样？
2: 非常出色。前不久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1: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郡，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 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绝死队吗？哎，扩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0: 我明白。好了好了，
1: 你也不要不好意思。 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笑>

0: 报告大佐阁下，联队部召开紧急会议，请您回去参加。
1: 有戏，旅团长阁下，我有急事失陪了。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一小队，跟我走。
0: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1: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0: 我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了？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哎，给我。我是让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0: 快点，向山下进行搜索。自己小心点，我有点力啊，小哥。
1: 上来，走，
0: 慢点，哎，徐华。

0: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查。嗨，你们跟我走，其他人跟我来。
1: 一会儿你打左边，拦右边。
2: 打司机的后排，当保安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0: 他们会发现我们的，
1: 我们得更换区间。
0: 那怎么行呢？

0: 直接把人爬下去化。
1: 大成，慢，拉我。
2: 雪花，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拉我。你别管我了，你这样拉我，你也会掉下去的。
2: 你放屁！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1: 别乱说。
2: 雪花，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那儿，那儿。把身子贴紧，贴紧。来，好。哎，左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走，
1: 啊！啊！啊！

0: 必须给我打起12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吕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即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1: 嗨，一小队给我走。嗨走。

0: 我们这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

0: 打算没看看，有鬼子上来了！
1: ！
2: 所有人都给我回来，迅速！

0: 嘿，
1: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0: 嘿，你们两个再见面。
1: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
2: 嗯，九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1: 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
2: 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九井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你可知道这瑜伽祠堂春花阁帖书法篆刻的能力吗？
3: 雨过风轻，远去了岁月悲。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

0: 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

0: 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县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7: 这是一粒大豆，它从5000年前的华夏土地出发，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农作物，也是中国人餐桌上离不开的蛋白来源。然而，当时间的指针波动至上世纪90年代末，这粒小小的豆子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短短几年间，国产大豆的种植面积急剧萎缩。从那时起，一个年轻人将这粒豆子的命运与自己的一生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8: 人在探索知识的这个领域中间啊，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时间不会够的。
1: 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事情都是长庚做的，功劳让别人拿，你觉得合理吗？
9: 林长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是集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就恰恰
10: 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请您。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可知道这瑜伽斯坦成化格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出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格帖的由来。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0: 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2: 还照这么像，赶紧走吧。
1: 我也没办法呀，算了，加强戒备吧。

开一枪。

0: 将军，
1: 将军，
0: 将军，
1: 将军，
0: 将军，
2: 将军，
0: 快把将军抬进去，
2: 去哪里？
3: 去京城，
2: 哪里？去哪里？

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两个去那边搜索。

告诉神谷和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老实点，别动，
1: 下去，
0: 老实点，
1: 别动。

0: 站住！
1: 转过去。
0: 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她会有用。
0: 你知道她杀了我们多少人吗？
1: 那你杀了她，我装作看不见。
0: 你以为我不敢啊？
1: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她不见的。我找个绳子把她捆起来。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你会说中文？
1: 听起来还问？
0: 鬼子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1: 没错，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 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0: 高山君，这好像是究竟中尉的人。真的是。山谷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好。
1: 一小队，跟我来，嗨！其他的跟我走，我快点，快点！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

0: 快点，快点，快点！哎哎，
1: 他是俘虏，别虐待他。
0: 谁虐待他了？他这是故意磨蹭。
1: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拿枪推他干嘛？
0: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1: 走吧，快点，
0: 快走，
2: 走。沈国军，高山君，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0: 恐怕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弄清？怎么弄清？
1: 旅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

0: 我们有什么关系？
1: 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了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
2: 这仗是越打越温呢。这样吧，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
1: 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2: 你也是。
1: 嗨，走。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里，林子里啊？
1: 现在的休息吧，少点吃的和水。
0: 着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按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0: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2: 喂，我要解手。
1: 你在干嘛？
0: 解手。
1: 手怎么能解开啊？捆着你也把你跑了呢。
0: 我说我要解手，小便、尿尿。他
1: 要尿尿怎么办？
0: 那手也不能解呀。
1: 那他怎么尿？
0: 行了。

0: 快点儿。
1: 能吃能喝的。
0: 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2: 来了来了。

0: 走吧，手给他绑上，跟他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小花，小花，哎，跟着，蹲下。
1: 咱们去哪儿？
2: 去于大娘家。
1: 他们家可靠吗？
2: 可靠。
1: 好，咱们走。

0: 来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啊，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嗯，
2: 好。哟，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3: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儿再走，不更好吗？
3: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个小木屋吧。
4: 哎呀，你们都来了。
3: 哎哎，于大爷，
4: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决死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嗨，都站着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4: 对，
0: 来来来，
4: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5: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乖，帮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0: 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1: 张将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2: 对啊，
0: 大家先回去吧。
2: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0: 先回去吧，
2: 回去吧，
0: 回去吧。
2: 好了，
0: 王外，
2: 先回去吧。
0: 王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3: 一群野蛮人，
4: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怨。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2: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4: 看你姥姥的！
0: 谁挑起了战争？
4: 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那哪有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丁香的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
0: 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怎么，你们就想捉个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可是呢？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嘛。
1: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

0: 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1: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0: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

0: 我知道你怎么了，你就不爱听。
1: 你说。
0: 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1: 我没有，我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0: 你别不承认，你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她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她枪试试，她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1: 我知道她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0: 现在呢？
1: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0: 如果不是呢？
1: 可他现在是。
0: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的开枪吗？会吗？
1: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大家搜得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 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暂时转不过来。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
1: 他可能又要解手了，解手，我去看看。干什么？ 解手，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起来，大点，这边。

0: 深谷少尉，前面发现村庄，很好。小野草斋，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1: 嗨，你们三个跟我来。
0: 其他人原地休息。

惜。

0: 团长，有什么情况？神谷少尉，这是在村口发现的。
1: 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
0: 他一定就在村里。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
1: 没有。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0: 很好，集合部队。
1: 嘿，集合，赶快集合！
0: 生物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1: 好，
0: 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
2: 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究竟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1: 嘿，
2: 出发！
3: 雨过风晴，远去了岁月悲。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 压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 压 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 压 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 压 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是真的。
5: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 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 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在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

0: 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 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0: 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
4: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县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5: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6: 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事情都是长庚做的，功劳让别人拿，你觉得合理吗？
7: 林长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是集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就恰恰
6: 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方。

0: 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快走！快点！快！快点！快点！快点！箱子！箱子！箱子！
1: 是于大爷。箱子。
0: 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调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他这么肯定在咱村？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2: 来，给我歇会儿。
3: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2: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现在怎么办？得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3: 哎，二哥，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那怎么办？
2: 是啊，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哼，你们还不笨？你要把他交给鬼子，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1: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2: 你说话算数。
1: 他的话能信吗？
3: 信不信随你们。
2: 我们出来。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站长，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到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的？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2: 快点。磨蹭了，
0: 说你的。
2: 到了，
3: 到了。
1: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0: 那就这儿了，杏花，你上去看看。
2: 你还这么坚持？
0: 去吧。
2: 真是个倔驴。
0: 我的枪一直滴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1: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4: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0: 那就好。
4: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0: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4: 好。
0: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1: 行。
0: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1: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

0: 小野君，嘿，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嘿，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
1: 队长，
0: 中尉。

0: 你记住，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九井中尉，你受苦了。
2: 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土豆。
2: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3: 我不要鬼子的糖。
2: 鬼子的糖。

0: 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不，
0: 让他们回家。
1: 回家吧，
0: 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通通回家！
1: 嗨。让他们都回家吧，
2: 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3: 奶奶，奶奶，
0: 集合队伍，
1: 集合。
4: 看来他没听咱们，
5: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4: 去吧，
5: 走吧。
1: 这几处里，我们要去哪里？
0: 储村。

0: 快快快，那边！莫枪！钟伟，什么人？丧门星！怎么行？再让他活两天。
1: 走！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0: 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旅团长阁下会出现在瑜伽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1: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吧？
0: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旅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1: 机会？现在旅团长死了。
2: 救清军，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0: 嗨！
3: 迈布雷！
4: 这是什么地方？
5: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4: 鬼社？
5: 对。

0: 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
1: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

这个电视也可以，但是距离太远。

0: 这个叫扇形狙击绘图，你想知道？
1: 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地找到目标嘛。
2: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
1: 有啊。
2: 那我不让哥去。
1: 胡说，演习嘛。
2: 反正我也不懂了。

0: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
1: 别瞎说，我要画图了。
0: 那好吧，
2: 张翔，秀姑，
3: 秦姐姐，你坐吧，
1: 坐吧。
2: 花生，从彭叔叔那儿拿的。
1: 哦。
2: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1: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2: 真的？
1: 嗯。
2: 来。
1: 你也吃。

0: 我有话对你说。
1: 星儿，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
0: 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
1: 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
0: 真的吗？
1: 真的。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
0: 我不怕。
1: 战场很残酷的，
2: 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
1: 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0: 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她。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她了呀。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李杏花，是因为我在乎她。什么？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很危险的任务？那会死吗？
1: 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
0: 李姐姐知道吗？
1: 你千万别和她说。
0: 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我现在拒绝他，我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

0: 他会忘了，一定会忘了我的。那秦姐姐呢？
1: 只有对不住她了。
0: 哥，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
1: 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
0: 我跟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我你在咱部队，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
2: 哥，我不让你离开我。
0: 傻丫头，说的是万一。

0: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
1: 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是，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

0: 好让杏花误会，让她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她。
1: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0: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

0: 张翔，你就是个混蛋，你混蛋你。跟着我干嘛？
1: 我来送送你。
0: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0: 团长，张强不见了！
1: ，
2: 张翔哥一定是去鬼社杀川崎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王道乐图、英烈长存、吉田自里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这边，各位陪我一起。

去雇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们。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

0: 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排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

0: 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

0: 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

0: 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事情都是长庚做的，功劳让别人拿，你觉得合理吗？
2: 林长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是集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就恰恰
1: 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来小点。
1: 嗯，好。
0: 来，哎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嗯。哎呀，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嗯，啊！哎呀，现在的英子，嗯，英子伯伯，
1: 你呀，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
0: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1: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竟打败仗了。
0: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1: 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0: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
1: 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议员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0: 那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

0: 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县，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了。那你呢？我。
1: 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都处在征兵，就连15、16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0: 星子。 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

0: 小妹，
1: 嗯，
0: 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1: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0: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1: 嗯，这个我同意。
0: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1: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0: 你还记得？
1: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0: 是啊，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3: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别和我争。
2: 老彭啊，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3: 算你识时务。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2: 老彭，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3: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爬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2: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3: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2: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3: 老伙计，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2: 老彭啊，

0: 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面可能就没有这机会了。什么意思？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1: 你还是不要问了。这国民党真是混蛋，举旗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
0: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2: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什么实情？进宫砍子营，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
1: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0: 什么阴谋？
2: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3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
3: 我得去做准备。石培，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是。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
0: 你也辛苦。
4: 顾仲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5: 你敢造反？秦师爷，
0: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
3: 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
4: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3: 师爷，你在干什么？
0: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3: 秦振武。
0: 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1: 师爷，
0: 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1: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3: 他胡说！
0: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当然有。真正的黎明计划。 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得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你怎么知道？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是不是这样？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
1: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3: 顾长官的命令。什么命令？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吗？顾长官说你勾结。 赤匪，迹象已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
0: 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6: 是。
1: 等等，留他一条命。

0: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1: 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0: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1: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0: 可是他让你去死。
1: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2: 上！
1: 把他给我压下去，严加看管。

0: 您真的要去看怎样？我得执行命令。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1: 朱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0: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1: 这是死路一条。

0: 从那一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好，那我和您一起去。你不许去。那我也不让您去。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爹，我求你。
1: 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你去死。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尊而灰飞烟灭吗？爹，将军难免。
0: 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了。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1: 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
0: 是你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1: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
0: 民国16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根本就走不通，心意已决。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2: 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之后吗？
1: 林副官，
3: 到，
2: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3: 是。
2: 小姐，
4: 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2: 你干什么？您说呢？
4: 都以国家为先，你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要学习花木兰、梁红玉、冼夫人，驰骋疆场，为国尽忠。
2: 在这个时候，你让我走，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父女了。你给我住手！
1: 林副官。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清政五部突然袭击阚泽营。
1: 阚泽营？怎么可能？阚泽营是我军布防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有多少人？4000人，倾巢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2: 自杀性袭击，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营。佐佐木团长已经醒过了，
3: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版本。
2: 神武、武蝶三个大队包抄袭击清政府，务必全歼。三个大队全杀？对，把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1: 对付一个清政府？
2: 不，不仅仅是一个清政府，清政府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 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0: 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打援？
2: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我们又是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坐。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嗯。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不是为他，
1: 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爹，我哪儿都不会去的。
1: 是我的个性害了你啊！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私，留取丹心照汗青啊。
0: 咱俩是爷儿俩照镜子，一个熊样。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还在争论中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吐血就成了。
0: 点驴子，打不打？燃烧着呢。
1: 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2: 团长决定要打了，
1: 做准备，
0: 一人一个，
3: 好嘞。

0: 第22机关枪中队、第20十八大队拂晓5时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热武团残部围歼。
1: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2: 他奶奶的，想围攻老子！
1: 哼哼。
3: 是个好战士，
2: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4: 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0: 支援队。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阻挡敌军。
5: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凯子营赶呢。
4: 啊，是吗？
0: 有这事儿？
5: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和。
4: 认识我的徒子？
1: 哎，别，你别瞎咧咧了，闭嘴。
2: 这块跟得上吗？
6: 跟得上。

0: 再两次试试，这次把准多了。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1: 团长，这在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20多人，鬼子可能有40-50人，不好打呀。你可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出其不意，打他措手不及。
3: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
2: 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3: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1: 这是个办法。王秃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3: 这前头有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张将领，歇话。
4: 到。
3: 你们都听见了吧？
1: 听见了。
3: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1: 好。
3: 王秃子。 你带领一队人马绕到敌人后面去，张将领，歇话。
5: 是。
3: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跟我留在原地，行动。
5: 是。走。
3: 注意安全。
5: 是。
6: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7: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8: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9: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10: 好。

0: 哎呀呀！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很不小啊！
2: 哎呀，
0: 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
3: 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2: 带不走怎么办呀？
0: 这样，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4: 这干嘛呀，团长？
1: 团长，你干嘛呀？
0: 你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小河、李青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5: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咋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0: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的。
1: 就这么定了，
0: 大家分头行动。
1: 是
2: 是。
0: 来，都放这儿。
1: 他们要干什么？要
0: 炸炮吧。加鬼子，哎，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
1: 是。
0: 大家行动快点！快，行动快！
1: 都对上！这看门小子还没死，
4: 狗日的！
0: 都对放好了吧？
6: 好了，
0: 好了，好。现在我们撤到张小河、李青花子，快点！
6: 是
1: 是。

0: 你们两个看见那个弹头没有？
1: 啊，看到了。
0: 打他就能引起爆炸，你们两个要同时开枪。
1: 好，
0: 一遍。

0: 这些炮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
1: 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2: 就是太可惜了。
3: 可惜啥呀？带着走吗？
4: 走吧，咱们赶紧去坎子营。
5: 雨过风轻，远去了岁月悲。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7: 多眼、
8: 多食、
9: 多尿，
6: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9: 乏力、
8: 消瘦，
6: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

0: 做私聊，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

0: 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天一天

0: 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

0: 方牌贴一下。二阶汤方牌医用穴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1: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1: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1: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事情都是长庚做的，功劳让别人拿，你觉得合理吗？
5: 林长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是集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就恰恰
4: 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能砸进去，应该不行。咱就在外面打。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弄不好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1: 鬼子被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0: 哎，装成鬼子混进去。
2: 对，团长，好办法，
1: 我看行。
0: 放鬼子。
2: 对。

0: 哎，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冒包烟出来呢。
1: 你别想了。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那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石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的。
0: 哦，秃子，你这故事编的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2: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个烟。
2: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1: 行。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抽烟呢？
2: 我让你全坐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2: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
1: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3: 团长，看这个，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子阻击，不能是逃跑了。看来勘探营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2: 看来今晚

0: 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个圈子不愁找不个缝。
2: 没错，
0: 去吧，
2: 走。瞧好了，
3: 千万小心。
4: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不出来。
0: 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
5: 好。
0: 少将，带我去吧。
5: 好。
3: 走，去那儿看看。
6: 林特军，有烟吗？
7: 对不起，认错人了。
6: 这里不是29连队吗？
8: 这里是37连队，那边才是29连队。
6: 哦，谢谢啊。
9: 你得刨个街了。
6: 哎，行行行，对不起啊。
9: 谢谢。
2: 走吧走吧，后面鬼子当官的麻烦了。
1: 等等，我来弄包烟再走。
9: 把我的包弄都惊醒了。
6: 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
2: 八嘎，
6: 对不起对不起啊。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5: 回来了，
2: 快点，快点，快点，
0: 怎么样，
1: 情况都摸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突破。
0: 对，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
5: 好，
0: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出发。
5: 好。
3: 呀，哪儿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弄来的？
1: 那当然了，哪有假的？
3: 准确的说，是偷来的。
1: 小机灵，
3: 没事，没事，本来就是偷来的。
6: 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
10: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
11: 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10: 放心吧，大哥。
11: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10: 放心吧。
11: 他们这是干什么？

快来城门！

0: 老伙计，铁头，你想怎么来了？你怎么进来了？
1: 我来救你吧！哎呦，叛变了啊！不穿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
0: 行，
1: 哎，
0: 打得不错。哎呀，
1: 说来惭愧啊，老伙计，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0: 对，别这么说。
1: 我还要谢谢你。
0: 谢我？虽然之前达坎的营某部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哦，
1: 怎么说？
0: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回，想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着敌人的三十七联队、二十九联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1: 把两个联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0: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1: 好，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0: 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条天线，我们坚持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
1: 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三天。<笑>
0: 好，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三天不成问题。<笑>
2: 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狙击手，
3: 小杨，过来，
2: 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4: 是。
2: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4: 这事儿和你没关系。这事儿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我跟踪他整整三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

0: 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1: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0: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2: 我有把握的。
1: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0: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1: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0: 不，我要亲手杀掉他。
1: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0: 可是，
1: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
0: 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1: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杏花了。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挡子弹。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 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 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 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3: 好，
0: 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 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0: 们明白吗？
1: 明白。
2: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
1: 为天皇而战。
3: 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4: 老冯，坐。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
3: 必须干掉狙击手。
4: 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3: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4: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达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3: 我看可以，我同意。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美，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丧明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丧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1: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0: 小美，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1: 丧门星的感受吧。
0: 对，他在干什么呢？
2: 老管家，这将是一场血战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就是摸摸情况。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2: 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4: 团长，凭啥他当班长啊？
3: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4: 没听说过。
2: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4: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

0: 怎么了？不服气啊？这还用说？不服气就比一比啊！小子，敢比吗？
1: 跟他比，别怕他。走，走吧。好。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志指示。开始吧。好，开始。是。
2: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3: 预备，
2: 站住！哎，预备，开始。

1: 上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每个人筛个，谁先打碎谁赢。哎，
2: 这比刚才就难了。
3: 你看着，没问题。
4: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5: 那就是个拼油子，
2: 跟你一样。
5: 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2: 我这不是夸你们吗？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嗯。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错，都不错。嗯。
1: 吕大邦，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
2: 是，团长说的对。
1: 张翔，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0: 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
1: 嗯？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0: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1: 是这样吗？
2: 是，团长。箱子，哎，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
1: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巧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0: 又来了是不是？
3: 这我不敢当。
4: 那个臭小子，嗯，臭小子不简单啊，有智慧啊。嗯，
5: 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啊，我看也是。
2: 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说这种片汤话，我抽烂的嘴！
6: 是，
2: 滚！
7: 吕叔叔，玩线了吧？哎，
2: 十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7: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2: 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
7: 好。
8: 好。
1: 好。哎，真棒，真棒！
2: 好，
1: 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0: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1: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0: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1: 这样代价太大了，
0: 太冒险。大家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老鬼子，我去那边看看。
1: 好，好好想一想。
7: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9: 你把现在缝去。
7: 好。

0: 张强，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李大哥，没在战场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0: 张晓，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干什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啊，
1: 进去一下。
0: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找我干什么？快！给你的。这是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我自己有呢。
0: 让你拿着就拿着，
1: 你自己留着吃吧。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0: 事还真多，好吧。

团长，

0: 我看怎么样？
1: 够好了。
2: 庞叔叔。
1: 嗯，团长。
3: 团长。
1: 放的怎么样？
3: 差不多了。
1: 我也差不多了。喜欢，进来一下。

0: 小花，
1: 团长，
0: 明天将是一场恶仗，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1: 嗯，我会的。你也是。
0: 好，小花，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着张翔，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

0: 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秀华，我彭铁头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
1: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话。
1: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你说。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们， 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
0: 我李杏花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相信，杏花，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1: 团长，
0: 郑夏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 做你想做的去吧。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牙，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

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

0: 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

0: 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

0: 根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6: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

0: 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啊，
8: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你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事情都是长庚做的，功劳让别人拿，你觉得合理吗？
1: 林长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是即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就恰恰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
2: 这是一粒大豆，它从5000年前的华夏土地出发，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农作物，也时间的指针波动至上世纪90年代末，这粒小小的豆子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短短几年间， 国产大豆的种植面积急剧萎缩，从那时起，一个年轻人将这粒豆子的命运与自己的一生紧紧捆绑在了一起。人在探索知识的这个领域中间啊，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时间不会够的。
3: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县传世浓香真酿。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7月4号，四川超安逸，和您一起看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新鲜资讯。暑假来了，四川文旅再发力。眼下，马上入川暑你好玩活动第二季已全面铺开，面向全国游客推出涵盖内容创作、数字打卡、线上消费、沉浸体验等多维度的玩法。7月1号到8月31号，游客以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牌主题色

0: 色彩的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为线索，在四川各大文旅场景中捕捉色彩创作内容，带上话题马上入川数你好玩，发布到抖音活动平台即可以参与，让每一位游客都成为四川文旅的推荐官。马上入川锦绣地图打卡小程序也同步上线，依托 AR 扫描与 GPS 定位，引导游客走遍全省七色打卡点位，集齐全部七色色卡之后即可兑换市州特色文旅纪念好礼。那么来四川玩，除了有好礼相送，还有四川的好人相伴。近日，甘肃的戚女士带着儿子专程从兰州再赴广元剑阁翠云廊，将一面印着“古柏有枝皆向善，蜀道无处不春风”的锦旗交到了翠云廊景区工作人员蒲文的手中。事情啊，还得从一个月之前说起。当时，戚女士带儿子游玩翠云廊，原本傍晚要赶去高铁站回兰州，手机却突发故障使用不了，错过了公共交通。景区工作人员蒲文了解到情况之后，主动驾车送母子俩去高铁站。途中得知当天是孩子的七岁生日，还特意带他们去简单过了个生日。回到兰州之后啊，戚女士始终放不下这份感动，想转钱表示感谢。被拒绝之后，他就做了一面锦旗，再次带着孩子回到广元当面感谢。这样的善意的双向奔赴是蜀道最美的风景。好，我们再来关注川超。川超决赛阶段第17轮比赛明晚就要打响了，本轮成都队将主场迎战绵阳队。为了助力成都本土经营主体拓宽展示渠道，赋能小微企业特色商户发展，川超成都主场拿出了一个免费公益广告位，现在征集活动呢已经圆满的收官了。综合四川观察客户端双流发布微信公众号两大平台的数据，最终成都王小丽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拿下了川超公益广告位。经核查，该主体符合工信部小微企业认定标准，证照齐全，无不良舆情及行政处罚记录。明晚，他将在20000名现场观众以及全网赛事直播镜头之中亮相。好的，要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继续来关注由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新闻中心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策划推出的理论学习周刊学习新天地年度特辑初心，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品读习近平总书记党建金句，让我们以党史故事塑红色来路，以理论微光凝实践真知。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先提出14个坚持，其中之一啊，就是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何为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呢？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建党105年来，我们党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矢志不渝为人民谋幸福。遇事利须是心力，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对于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是这样表述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这一工作路线，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财富。1934年红军长征途中，三名女红军路过沙洲村，借宿在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他们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1948年底到1949年初的淮海战场，之前民工冒着枪林弹雨运送粮食、弹药和伤员，用血肉之躯筑起后勤补给线。河南下邑之前模范王登祥冒着大雪推车运粮，双脚被冻坏，膝盖以下被截肢。陈毅元帅后来回忆那段岁月时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红军的半条被子和淮海战役中的小车不仅是有形实

0: 更化作无形的精神路标。时过境迁，这些路标依然矗立，它所承载的初心、蕴藏的道理，时刻提醒着共产党人，人民始终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1: 进入新时代，从脱贫攻坚精神到新时代北斗精神，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迎难而上，跨过一个又一个坎儿，赢得一次又一次胜利。这再次表明，只要始终为人民执政，依靠人民执政，就能无往而不胜。
0: 105年过去了，人民立场和群众路线没有丝毫褪色，反而在一代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传承中变得更加深沉厚重。阔步新征程，始终不忘为了谁、依靠谁，永不脱离群众，党的事业就一定能始终拥有不竭的动力和源泉。
2: 今天，由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联合举办的四川省第九届机关工文写作技能大赛在成都开赛。本届大赛报名单位数和参赛总人数双双刷新历史记录。
3: 本次大赛设置综合文稿撰写和工文核改两个科目，重点检验选手运用党的创新理论分析问题、部署工作、推动落实的实战能力。来自全省107个省直部门单位和21个市州的1619名机关干部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切磋比例。
4: 这是我第一次参赛，赛前我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整体心态比较平稳。对于此次比赛，我既有信心，更有敬畏心。
3: 上午9点，大赛正式开赛，大家在各自的荧屏前亮剑比武。3小时后，一篇篇格式规范、文脉清晰的机关公文呈现在屏幕前。
5: 通过参加本次考赛，为我今后的本职工作也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不仅提升了我自身的理论政治素养，还进一步树立了立足省情、履职履责的工作思维。
6: 参加此次竞赛，更加提高了我的认识，与大家的竞赛中也感受到了自己的差距。
3: 自2017年首届赛事举办以来，四川省机关公文写作技能大赛已连续成功举办8届，逐步发展为由省市县3级机关广泛参与、各行各业干部职工踊跃报名的大型品牌活动。经统计，前8届赛事累计吸引全省919个单位10448人次参赛，2071人次斩获各类奖项。其中1261人次获奖选手凭借过硬文字功底和突出业务能力获得职级晋升。
2: 今天，2026四川城市网球联赛德阳广汉站 U 系列青少年赛事火热挥拍。本次赛事共吸引372名青少年选手报名参赛，小将们在赛场上挥拍对决，以球会友。赛事之余，众多参赛家庭结伴打卡周边美食，游览特色景点。一场青少年网球赛事串联起运动体验与文旅消费，为本地夏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7: 在德阳广汉市体育中心网球场上，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选手正进行着激烈的分组比赛。本次赛程为期2天，设 U10、U12、U14、U18 男女单打多个组别。参赛阵容中既有初露锋芒的网球新秀，也汇聚了多位在全国省级青少年赛事中表现突出的种子选手。这场夏日网球赛看点十足。
8: 这次比赛可以在全省我这个年龄阶段的人里面，因为我之前参加比赛比较少，所以说就希望多一些这种比赛，然后呢把心态练一练。
9: 我今天的比赛特别的开心，然后呢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小伙伴，与他们切磋。我这场比赛的目标呢没有目标，只要能开心就好了。
7: 赛场内小选手们挥拍角逐，看台上的家长们在加油助威之余，提前筹划起赛后亲子游行程，带着孩子就近打卡周边景点，品尝地道美食，把一场赛事变成参赛加游玩的双重体验。
10: 昨天我们提前一天到达了我们这个赛场，到广汉昨天晚上我们去品尝了一下他们当地的特色金丝面，我觉得特别好吃。今天等小朋友下午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准备还要去体验一下他们的火锅，然后顺便去感受一下山星堆。
11: 打完比赛，其实我们就早就想带他到看一下那个山星堆了，因为是世界闻名嘛。打完以后看一下广汉的特色特产。
12: 一边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另外一边我

0: 我们的广汉好物特色集市也正在热销当中，在这里呀，我们的三星堆文创、蚕丝兔、金丝面等广汉特色也成为了比完赛的选手们不错的新奇体验。
1: 然后我们呢也准备了一些广汉的特色美食，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准备了一些广汉的蚕丝兔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考虑到是小朋友的一些比赛，然后我们呢就准备了一些就是五香口味的，能够让他们也品尝到我们广汉的特色美食。
2: 我参加的是优势女单的单打比赛。今天，除了比赛之外，我们还可以在这里逛街，吃点东西。我买的是一个能换装的熊猫，这个是三星堆的青铜器，还有我们四川的大熊猫，觉得很可爱，也很喜欢。里面既有文化，也有我们这里的特色熊猫。
3: 以赛为媒，这片网球场正激活体育加文旅的消费新链条。据了解，川网德阳广汉站在6月27号至28号进行的首阶段比赛中，共拉动本地消费达150余万元，餐饮住宿销售额占比超98%，核销消费券22.4万余元，广汉好物集市销售额约2.3万元。
4: 首先在选手出行的线路规划上做了认真的推荐，同时我们还为每一位选手发放了定点的消费券。那么这个消费券除了能够在我们现场比赛的集市使用之外，还能够在我们广汉的各大有合作的餐饮住宿等这些场景可以使用，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城市的魅力。除了是一个精彩的赛事，还是想让我们广大的选手感受到我们广汉是一个宠客之城，让他们热爱广汉，喜欢广汉。
5: 今天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德阳站海选在罗江区白马关正式启幕。来自德阳及周边县市区的60余组大兵小将亲子家庭集结千年蜀道雄关，以闯关挑战的形式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沉浸式国防教育。
6: 今年是我第二次来参加咱们大兵小将筑国防的这个活动，我觉得能够把小朋友就是从课堂里面解放出来，接触更多教育更加的有意义。
7: 我觉得就是参加这样的活动就可以锻炼一下我的独自能力，因为我大兵和我的宿舍是分开的，可以锻炼一下我的勇气去挑战那些项目呀。
8: 白马关是古蜀道五关之一，也是出蜀的第一道关隘，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本次海选就地打造国防教育实景课堂，选手们在金牛古道旁参与国防知识问答，在演武场进行国防主题才艺展示，徒步蜀道后完成绑腿齐步走默契挑战。
9: 我觉得参加这种活动能更好的锻炼体魄，收获更多的好朋友，一起有那种集体感。
8: 这场扎根在历史遗址上的国防教育海选，既是知识储备、才艺风采与团队默契的多重考验，也让参与其中的亲子家庭在沉浸式体验中收获成长，不仅锤炼体魄，更藏着一份从军报国、守护家国的赤诚向往。
10: 第一个是锻炼自己，拓宽视野。第二呢，他从小就有一个目标，就是以后呢，18岁以后从军当兵，然后保家卫国。
11: 我以后还是有一个当兵的梦想嘛，多当几年兵嘛，保家卫国。然后当兵退伍以后呢，我就想着继续做一名人民警察，然后呢，继续为人民服务。
8: 活动自6月15日启动报名以来反响热烈，全省累计报名家庭达1176组。活动采用区县推荐、市州选拔、两级选拔海选机制，最终将在全省21市州选拔100组优秀家庭组合进入省级晋级赛。
12: 首先我们德阳有比较丰富的红色资源，黄继光就在咱们的德阳中江县，我们把活动放在这地方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大型的这种群众性的活动，让大家更多了解白马关，来感受德阳深厚的文化底蕴。
8: 晋级选拔阶段将设置7大主题周，从7月中旬至8月底依次在德阳、广元、自贡、成都、阿坝、攀枝花、遂宁7地开展，踏遍全省红色地标，复刻先辈青春征程。
13: 今天小朋友的表现充分展示了我们这个新时代青少年这个热爱国防、关心国防的这么一种爱国情怀。这次预选赛呢，不仅仅是一个比赛，它更

0: 施政大课，引导广大青少年助力强国强军事业。
1: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2: 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本次汽柴油价格迎来三连降，柴油价格回到6元时代。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为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
1: 继续来关注由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大博物馆倾力打造的青少年文博类融媒体产品《国宝与少年》，邀请金熊猫小小讲解员走进博物馆，讲述国宝文物的鲜活故事和文化内涵，感受古人智慧，传承中华文明。下面由三位小讲解员带我们走进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认识国宝蜀汉青铜铭文弩机。

0: 同学，大家好，我是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讲解员马媛媛，欢迎大家来到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今天交给你们一个特别的任务，成为蜀汉青铜铭文弩机的国宝代言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探索这件三国神器的秘密吧。你们眼前的这件青铜铸造的小巧器物，就是蜀汉时期的青铜铭文弩机。它长13.3厘米，宽6.7厘米，高15.3厘米。虽然锈迹斑斑，却藏着近2000年前蜀汉军工的顶级智慧。三国时期战争频繁，军备装饰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众多作战兵器当中，弩射程远、精准度高，成为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远程武器。那么弩机上面35字铭文写了什么？它又是如何在三国战场上大显神威的？铸量改进的连弩到底有多厉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揭开这些秘密吧。
1: 这么小的一个零件，居然是古代的高科技武器，上面还有字，弯弯曲曲的写的是什么呀？
2: 听说它一次能射10支箭，是不是真的？
3: 我等了近2000多年，终于等到你们来听我的故事了。别看我现在锈迹斑斑，当年在战场上，我可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大杀器。
2: 大家好，我是佘佩泽，今天我就来揭秘弩机是三国时期才发明的吗？它到底有多厉害？弩机的发明其实是科技发展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汉语中机械的机字，它的本意就是指弓弩上的发射机关。不过要说弩是三国时期才出现的兵器，那可不对。中国人用青铜弩作战，在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出土的春秋晚期，青铜弩机就是目前能见到最早的弩机实物之一。可见春秋晚期弩就已经是攻城拔寨的利器啦。秦汉以来，复杂而精妙的弩机已经成为战争中的标配。武侯祠这件弩机还加上了有刻度的望山，就是瞄准器，能大大提高发射精度。机身下面的旋刀跟现代枪械的扳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它已经锈蚀不能活动，但整个弩机保存得非常完整，至今仍是锋芒毕露，让人不寒。

0: 然而立。到了三国时期，诸葛亮在鲁基的基础上改良创新，重新命名为损益连弩，制造出十尺俱发的连弩，号称圆融。他还专门建立了使用连弩的特种兵部队，连弩士，在战场中大显威力，令敌军闻风丧胆。
1: 讲得不错嘛，不过我有个问题考考你们。我身上刻了35个字的铭文，你们知道这些字是干什么用的吗？
2: 大家好，我是陈汉宇。这件蜀汉青铜弩机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刻在机身上的铭文，足足35个字，信息量巨大，明确反映出了蜀汉弩机制作的完整流程。清晰可辨的铭文，就像当代机械生产的标识牌一样，向我们完整还原了2000年前蜀汉的兵工生产制度。从生产日期、生产厂家到工人的姓名，甚至是弩机的重量和使用说明书都写了出来。这种科学而严谨的主管、监造、制造三级质量负责体系，大大保障了弩机的质量。难怪三国时期的蜀国将士打起仗来得心应手呢。这种物乐功名、以考其成的责任制度，造就成了一个充满智慧的质量管理体系，这也印证了诸葛亮对兵器制造质量的极度重视，说明当时的蜀国已经有十分规范的兵工生产模式了。
1: 那么，你们知道我在战场上具体是如何使用的吗？
3: 当时的弩是由弩臂、弩机和弓三部分共同构成，弓横置于弩臂的前端，用于撑弓和撑弦，而弩机则是弩最重要的核心部分。相较于弓来说，弩减少了对使用者臂力的要求，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和命中率，因此在战场上它具有更强的实战性。
4: 那我也来考考大家，这么厉害的弩机在三国战场上有没有立下真正的战功呢？
5: 大家好，我是古新宇。说起来，在三国历史上真有一场关键战役的胜负，就是靠弩机大显神威。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途中遭遇曹军，据守岐山一带，那里马路两边都是悬崖峭壁，树木茂密，是个伏击的好地方。不多时，曹魏大将张合果然率兵追到了诸葛亮藏身的地方。当天色昏暗时，诸葛亮一声令下，悬崖上万箭齐发，张合被一支飞来的箭矢射中，摔下马来，一命呜呼，一代名将就此阵亡。蜀军乘胜追击，大获全胜。根据《魏氏春秋》记载，诸葛亮还在弩机的基础上发明了连弩，可以连射十支箭。他还加装了机匣，提高了箭矢的出速度，又改良了望山，让使用者能更好掌握射角和射程的关系，精准命中目标。这样一来，蜀汉连弩简直堪称远程射杀的自动化武器，瞄准、命中这么先进的武器装备，让我脑海里又浮现出《三国演义》里的名言：“卧龙凤雏，二人得其一，便可安天下。”
6: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我们准备好了。
7: 啥子？
1: 国宝与少年？
8: 哪个小朋友想当国宝少年呢？
9: 想介绍我，先来吃透我的故事。
10: 文物故事在线海选、演讲、方言 Vlog 等

0: 赛道任你选。
1: 四川的国宝不用多介绍，
2: 这里的历史他都能记到，
1: 你来跳支舞，我来说短词，讲个老故事他都听得到。
0: 七零文九起，莫看样子憨，八素黑科技，明堂堆层三，看我的 AI 魔法变身。
3: 哇，太阳神鸟飞了千年，我追了他整个童年。

0: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玩意陪您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林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5: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去年才组建成立的四川能源发展集团、四川景区发展集团，看能源、文旅等领域的重组整合，为全省发展大局整出合力。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走进石椅村，去看村里三代党员如何带领乡亲们将总书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殷殷嘱托，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0: 西渝高铁线路上万米级特长隧道石家梁隧道贯通，建成后四川将新增一条时速350公里的出川大通道。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农历5月20，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主责主业，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切实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十四五”期间，我省相继实施了“一加六”重大专项改革和“一加八”重点领域改革，组建了蜀道集团、四川能源发展集团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迈入“十五五”重组整合的进展如何？改革红利如何转化为发展动能？带着这些问题，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走进去年才组建成立的四川能源发展集团、四川景区发展集团，看能源、文旅等领域的重组整合如何为全省发展大局整出合力。
1: 省属能源企业的重组正在为一线项目注入新动能。中江燃气发电项目是四川能源发展集团专业化整合后重点推进的调峰电源项目。走进厂区，改革带来的技术迭代清晰可见。配电室内依托微米级感知技术，挂轨机器人替代传统人工巡检，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2: 我厂配置了大约500多个智能监控系统设备，实现对全厂系统设备的智能监控和智能诊断，每年将为公司节约生产运营成本约100多万元。
1: 智慧电厂的建成投用是重组后聚合优势的直接体现。依托集团重组后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统筹优势，打造的智慧电厂系统顺利落地。同时，集团按煤电、气电、新型能源等业务板块进行专业化细分，在统一的技术标准与管理体系下，让同类项目告别了以往的单打独斗，管理效能有效提升。
3: 智慧电厂管控平台集成运行、检修、物资等9大业务系统，依托3维化数字技术实现虚实互应，有效降低管理成本，全方位满足电厂标准化、精细化管理要求。
1: 这种源于改革的精细化管理已转化为实际盈利能力和电网保供底气。去年11月，中江项目完成168小时试运行，今年2月正式转入商业运营，凭借精准调峰能力，助力改善四川电网电源结构。
4: 15期间，公司将围绕稳定运营核心目标，全力冲刺发电量123亿千瓦时，满足四川电网符合增长需求。
1: 中江项目的实践是省属能源企业重组效应的一个缩影。眼下，包含中江在内的全省6个燃气电厂已全部纳入新组建的气电集团统一管理。到“十五五”末，预计总装机将突破1300万千瓦。与此同时，集团旗下的水电、风电、光伏、储能等板块也在协同推进，多能互补的格局正为全省能源保供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更坚实的基础。能源重组坐享了发展的硬支撑，而2025年7月组建由省旅投集团全资控股的四川景区发展集团，则通过资源整合刷新着游客的软体验。最近，泸定牛背山路线游热度攀升，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借助景区集团的整合之力，相隔仅1小时车程的牛背山与泸定桥实现了资源互通，让牛背山景区的稀缺自然景观与泸定桥红色文化双向奔赴，线路吸引力显著提升。
5: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从外面看也很美。
6: 终于到顶了，我觉得来了之后真的不虚此行，牛背山真的太美了。
7: 景区的游客同比去年呢增长了22.89%，实现营收呢同比增长了41.37%，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红色文旅新答卷。
1: 得益于集团化的线路联动，牛背山景区同样也迎来了客流与营收的双增长，在川西同类型高山景区中表现优异。四川景区发展集团成立后，不仅实现了对省内景区的优化组合，服务也不断升级。在泸定桥景区，随处可见的吐槽码就成了畅通游客反馈的快车道。
8: 以前我们只能通过12345或者旅游部门转发过来，有吐槽码以后效率快了，基本上当天之内就可以处理完毕。
1: 从能源调峰的钻指成拳，到文旅资源的串珠成链，四川国企“一加八”重点领域改革正向纵深推进。这不仅是对

0: 国资布局的优化，更是在能源安全、民生服务与数字经济的关键领域构筑起战略新优势。立足十五五新起点，新国企正以改革之整激发发展之核，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战略动能。
1: 荣誉从北京带回，党音在四川传开。连日来，我省各地党员干部群众深

0: 奋力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四川答卷。
1: 在渝归来，第一件事就是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原原本本带回村，传到户。巴中市平昌县32梁镇柳林村党支部今年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村党总支书记孙毅从北京回村后，第一时间组织党员集中学习，分享参会感悟，传递盛会精神。
2: 现场聆听大会讲话，让我更加清楚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主心骨，和全体党员共勉，把盛会精神转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3: 我们成立的中央局订单蔬菜啊，像养猪啊、养牛啊，这都是党员带头发展起来的。如今呢，村上拿到了全国先进，我们对今后的日子更有信心了。
1: 同样载誉归来的，还有刚刚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广安市广安区悦来镇中和村党支部书记杨国江。7月2号一早，他便出现在了村委会的办公室，组织村两委班子党员代表集中学习大会精神，一起谋划村里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4: 习总书记说到，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我深有感触。作为一名支部书记，不是你在这个位置上当了多少年书记，而是你在这个位置上为老百姓干了多少事。
5: 接下来我们将组织党员分片包联门户，依托支部抓实花椒、蛋鸡两大产业，把党务工作做到田间地头，用党建实效推动全村乡村振兴。
1: 在甘孜州丹巴县木耳多山镇基卡伊村，村党支部书记格荣召集全村召开了一场热气腾腾的板凳会，大家一起讨论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推动三农工作提质增效。
6: 我也在积极申请入党，希望像他们一样能尽一份力。
1: 党音传得开，精神扎下根，既要靠受表彰代表现身说法，也要靠千千万万个基层党组织同频共振一起学。连日来，我省各地基层党组织还专门组织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广泛凝聚发展共识，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7: 听了习总书记的讲话，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也给了我们底气。作为霍普村的村民，我们不能一直光靠国家帮扶，还得要自己撸起袖子加油干，把家里的日子过得更活活。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与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带领全村党员干部群众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8: 我们绝不辜负这份荣誉，将以更高标准抓实党员教育，更实举措抓好乡村治理，更大力度推动产业发展。
1: 学之愈深，行之愈笃，大家纷纷表示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奋进的磅礴力量，以冲锋姿态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时代答卷，让鲜红党旗在蜀乡沃野高高飘扬。
9: 多年来我们奔走各地摸排联络，贴心服务在外乡友，接下来我们持续做好双向联系，暖心帮扶，抓实组织生活，让在外流动党员离乡不离党。
10: 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我将牢记使命，扎根田间，把村里的土鸡、生猪这些农特产品卖得更远，把外面的客人引进来，让大伙的日子更有奔头。
11: 我将传承百年为民初心，扎根田间地头，履职尽责，聚焦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着力培育特色产业，脚踏实地走好乡村振兴新长征路。
12: 7月3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在成都召开，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田向立主持并谈认识体会。
13: 会前，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

0: 建四讲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省政协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政协党组织各方面建设，巩固发展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指出，立党为公贵在纯洁党性，要用坚定纯洁的党性为做好四个凝聚提供强大支撑，为民造福承载全心全意，要把民生领域问题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为民谋福利，为党聚人心。科学决策重在实事求是，要把服务科学民主决策作为履职重点，做到建言建在需要时，议政议在点子上，监督监在关键处，真抓实干要在久久为功，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以政协智慧服务党委决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你应该要有那种闯劲儿，
2: 牢记初心使命，为大国制造添砖加瓦，
3: 做的也都是一些大家能够很看到的平常的一些小事。
4: 乡村党务台，
5: 在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有个叫石椅村的地方。过去这里山路难行，如今却已成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今年七一，村党支部更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从修路到引路再到铺路，三代党员接力奋进，带领乡亲们把总书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殷殷嘱托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好日子。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石椅村，去看看更好的样子背后那些一棒接一棒的故事。
6: 到北京领全国优秀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耀，是我们全体党员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也是党中央对灾后重建我们鲁区秀子加油干最高的荣誉。回去以后，我们将继续带领党员接着干，把群众的急办、难办、筹办的事一件一件的办好，把石椅村建设得更加漂亮，游客更多，老百姓的包包更鼓。
1: 我们这个皮娃发的顺丰，上海的话我们这个今天下午发，后天上午就弄。
7: 你看石椅子的皮娃，这个又大又甜，一点都不愁销路。在我当时的时候，要想把这个果子送下山，那是个麻烦事情。我们以前这个路就是这么点的宽敞，从小到要想买个水果啊，穿个肩挑背包背下山。
8: 曾经在山石间硬凿出的一条大岩路，也因为2008年的那场大地震而损毁严重。废墟之上，王庆宝临危受命，肩负起石椅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一年后，在王庆宝和全村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大岩路再次响起了汽车轰鸣声，农房重建工作也全部完成，石椅村的好样子慢慢有了轮廓。
9: 老板，琵琶在外面的美女们好，帅哥们好，咱们一片林海水啊，就美女打卡漂亮很啊。
8: 眼前这位自带喇叭、活力满格的人，就是现任石椅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2013年，他从老支书王庆宝手里接过石椅村发展的接力棒时，通村路已经建好，村里的特色产业也有了起色。但乡村旅游这张名片怎么打响？满山的风景如何变成实打实的前景？陈爱军的心里很快就有了个计划。
9: 我们的老百姓啊，都是上北下南种地的、捞锄头的、担鞭挑的，人家唱歌跳舞肯定很困难，好嘛？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就清晰北川县的知名非遗传承人到我们村上来教我们的群众唱歌跳舞，弘扬我们的羌族。经过接近2年时间的培训，我们也接力40个人一支队伍。我们这支队伍呢，在市上、在县上多次比赛都拿了优异的成绩。
8: 在陈爱军的谋划里，光有载歌载舞的与羌文化还不够，要长远吃这碗旅游饭，必须得有拿得出手的服务和说一不二的规矩。
9: 当年带着民宿老板去到某一个地方去学习的时候，然后我们在几公里以外，那老板就跑来喊

0: 客拉客，在我们进到他家的时候，我们感觉灰很厚，我们感觉就上当受骗了。学习回来过后，然后我们第一次还成立了旅专合社，不准喊客、拉客，不准杀价，不准砍客，这个产品的标准也定要价。以前真的是老百姓一个小青瓦房子，很旧，不像现在好漂亮。你看，生意非常好。
1: 而陈爱军的这份计划，在十年后迎来了一次最特别的验收。202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频连线石椅村，高兴地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要把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搞好，你们是一个很好的样子，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份嘱托也一直留在村民们的心里。在陈爱军的带领下，石椅村一手提档升级文旅硬件，拓建道路，优化服务，一手深耕精神文明建设，让淳朴村风与文明民风同频共振。
0: 我们现在不仅是富，我们要长长久久让村民富起来，让我们要让每个回来的村民觉得我们石椅村啊有盼头有奔头。
2: 林姐，你在不耍呀？老吴，你在接皮吧。
1: 90后青年党员张庆有着13年党龄，这些年路通了，产业火了，像他这样的年轻党员开始琢磨的是，还能为石椅村的好样子做些什么。
2: 我们就负责把这些事情做得更细、更好、更洋气，用新的方法让村子更有秩序、更有活力。
1: 经过党支部的学习讨论，今年石椅村全面推行文明积分制管理，村民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环境整治，可获取积分用于兑换生活用品，让爱心双向循环。
2: 在年底的时候，就根据分儿，老百姓就可以走我们积分超市去兑换物资。
3: 我明年枇杷种好点，你再种大点，你好来买，听到没？
2: 我们争取嘛，而且看如果枇杷种好，能不能加点？是，其实我以前性格比较那种偏内向的，更多就是居家带小孩儿，种水果。2019年陈水找我谈话，为我们这个搞支部带来一些就是新鲜的血液嘛。吸引我的点就是，你这么年轻，你怎能让你自己就是这么就是很普通？就是你村子这么好，你应该要有那种闯劲儿。石椅村的风气就是大家都很努力，都很向上，以后子弟力就更大，就是真的是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
1: 3年时间，石椅村朝着更好的样子阔步迈进。19家农家乐扩容为23家精品民宿，年人均收入从4.5万元跃升至超10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由34万元增长至154万元。年旅游综合收入从3620万元攀升至7059万元。村子先后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今年再添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
4: 海拔860米到1660米，9.2公里硬化道路铺好，它传承有我。
0: 2000亩产业，23家民宿，人均10万收入，带着大家往前奔，奋斗有我。
2: 106户，管好积分，带好乡风，共建美丽新乡村，创新有我。
5: 石椅村更好的样子，有我。
6: 昨晚，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冷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接下来请看85快报。
7: 今天出川大通道途经达州广安的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迎来重要进展，全线控制性工程10+2隧道贯通，这是线路上首座贯通的万米级特长隧道，为全线2028年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建成后，四川将新增一条时速350公里的出川大通道，与成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线路连通，推动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
8: 情系天府才聚四川2026珠三角高校博士博士后四川行活动日前圆满落幕。40名来自珠三角知名高校的优秀博士博士后先后走进成都、眉山、乐山、宜宾、泸州五市，聚焦我省六大优势产业，开展考察对接与成果转化洽谈，顺利达成多项人才交流与产学研合作意向，助力四川集聚高端人才，强化创新驱动。昨天，南充南品出海跨境电商推介会暨签约仪式举行，成渝北部跨境电商产业园同日开园，西部陆海新通道联盟共建及校企人才合作签约。 南充依托陆海新通道辐射带动川东北特色产业带，为川货拓展全球市场。

0: 市场注入新动能。昨晚，第三届全国优秀舞剧邀请展演在四川大剧院启幕，开幕大戏为本土原创舞剧《陈寿三国志》，尽显巴蜀人文底蕴。本次展演汇集全国十部标杆舞剧，演出周期覆盖七月至十一月。活动期间还将配套开展系列学术交流活动，持续擦亮荣成文艺品牌，助力国内舞剧艺术高质量发展。昨天，第五届海峡两岸峨眉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在乐山举行。活动通过以武会友，搭建两岸交流合作平台。期间还将举行峨眉武术体验、故宫文物南迁历史讲堂等系列活动。
1: 日前，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抖音知识发起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全媒体宣传暨抖音知识文脉里的中国四川站活动收官。一众短视频平台头部创作者代表前往成都武侯祠、雅安祁隆村、眉山江口沉银博物馆等点位，围绕四川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展开创作拍摄，生动呈现巴蜀文脉的深厚底蕴。
2: 盛夏时节，禾苗拔节生长。宜宾高县庆陵粮油现代农业园区里，连片高标准农田在山谷间铺展成巨幅的田园盛景。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川南沃野，领略风吹稻浪。

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我省大部地区天气晴好，虽然盘州有一些降雨，但是对于逐渐升温的大环境来说，缓解的效果并不明显。15点盘地大部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3度上下，雅安的石棉更是达到了36度。未来几天晴热高温天气还会逐步的升级。四川省气象台今天16点发布高温蓝色预警，预计5号到9号盘地大部的日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其中在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乐山五市的东部，遂宁、资阳、内江、自贡四市的西部，日最高气温可达38到40度。大家要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一段紫外线最强、气温最高的时段，长时间在户外逗留。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晴见多云，其中在盆地的东北部和南部、甘孜州的西北部以及潘西地区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好，接下来请收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成都晴转多云，23到33摄氏度，自贡晴，24到34度，攀枝花多云转晴，22到34度，泸州多云转晴，24到34度，德阳晴转多云，22到33度，绵阳晴转多云，23到33度，广元多云，22到33度，遂宁晴转多云，23到34度，内江晴，24到34度，乐山晴转多云，23到35度，南充多云转晴，24到34度，宜宾晴转多云，23到35度，广安晴，24到34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

巴中多云，22到34度。雅安晴转多云，22到32度。眉山晴转多云，23到34度。资阳晴，22到34度。马尔康晴，10到31度。康定多云，11到27度。西昌多云转晴，18到34度。成都未来48小时晴转多云，25到35摄氏度。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5: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0: 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攻城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力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7: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

0: 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生。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5: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6: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9: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0: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11: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多劳多。
10: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12: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

0: 那我要带领串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0: 那我就先出去立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1: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2: 九七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4: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5: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4: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7/1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3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7: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8: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

0: 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1: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0: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1: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0: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2: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0: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1: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暑假到活假实现，
3: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0: 像智勤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2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试中试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4: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5: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6: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6: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2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

0: 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1: 有人啊，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呐、啊！
0: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1: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1: 赶紧！
0: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1: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2: 了，眼睛红了，眼睛红了。
3: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4: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5: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6: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7: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8: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的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9: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2: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1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啊，
1: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

0: 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4: 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事情都是长庚做的，功劳让别人拿，你觉得合理吗？
5: 林长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是集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就恰恰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
6: 加油！
7: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我记得，尤其是你念过的，里面的云和月，说的就是我们两个。

0: 有请，有请。
1: 哦，这房子是挺雅致的。北生，我听说钱家泰就死在里头，你们忌讳啊？
2: 和珅兄走了以后，这里就成了逆产，还是周部长照顾我。我想着，故土思故人，留着有留下来的好。长庚兄，
3: 哎，
2: 咱们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儿吧？和珅兄请客，那时候我的香奈儿走失了3天，你是费尽了千辛万苦给我找回来的呀。现在香奈儿还在我的下院，要是再丢失了，还得仰仗长庚兄啊。
3: 别。金兄现在今非昔比啊，哪能用得上我呀？但如果金兄你需要的话，林某愿效犬马之劳，好不好？哎，对了，那个听说周部长现在正在组建公司，剥削食盐。但是据我所知啊，在上海最赚钱的这个食盐鸦片，可都掌控在日本人的手里面。他这个事情进展怎么样了？
2: 江浙两省的食盐现在都在日本人手里，周部长也想把买卖权拿回来，可日本人怎么肯放手呢？哎，来，各位，这边请。长庚兄，上座。
3: 好。
2: 何先生，
4: 是。
3: 哎，来，
2: 两位夫人，请坐。咱接着说，其他地方呢，交通不便，战事不息。购买力也不行，小打小闹走私还可以，要办公司的话实在是吃力不讨好，所以一直进展不下去啊。
3: 所以金兄啊，我今天来其实是给你献宝的。何先生就是我口中说的那个宝。

0: 何先生有什么好法子吗？
1: 秦次长，您知道现在除了黑白二物，这市面上什么货物最值钱？

0: 猪鬃我当然是有所耳闻的，在全世界都很紧俏。只是猪鬃的产地首推四川，其次湖南，可都在国统区呀。反正啊，这个何先生手里边，有的是上好的猪鬃，数以百箱计。金兄，你说这是不是一门发财的好生意？嗯，200倍的生意。 岂有不好之理呀！何先生，看来确定是一位豪杰了。哎，
1: 不敢不敢，
0: 我要好好的敬敬二位，也要敬长庚兄、慧茹姐。来。
2: 一进来，金司长。
0: 好酒，来夫人，慧茹姐，长庚兄和周部长的矛盾呢？金某可是一直在尽力的调解呀，也不知长庚兄能否给我点面子，在今后不要那么强硬，好不好？
3: 其实林某也没有那么强硬了，本来不应该在背后说人家啊，但是都是自己人，我是觉得周部长这个人不够大方。 你要不然，你就是在钱方面大方一些；你要不然，就是在位置上去大方一些，对不对？弟兄，我呢跟你不一样，我认为当下的时政，这个调性啊，都是在骗老百姓的。我的逻辑就是，如果你想做成大事，那必须得有钱。那有钱的这个前提，你一定得有实力啊。
1: 啊，你说呢？瑞生啊，汪先生和汪夫人那边，你要替长庚说句公道话。汪先生组织成立政府，长庚是自己带人带钱带枪入的伙，这出身入此，鞍前马后的，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事情都是长庚做的，功劳让别人拿，你觉得合理吗？我也知道。 现在啊，汪先生和汪夫人瞧不上我们，觉得我们呀血腥气太重。哎，
0: 不是些做什么吗？
1: 我说的是实话呀，血腥气不重，这政府能搞起来吗？那大家的安全怎么办呀？您不是都知道吗？前几天少老就被人给丢了呀，多可惜啊！
0: 哎呀，这提到少老，我想起来了。上次咱们在这吃饭的时候，少老就坐在我的这个位置上。哎呀，你说提起他，我真是想当初咱们来上海的时候，真的也是多亏了少老的提携呀。但是后来这个少老啊，就是嫌弃我这个身份，哎呀，所以就渐行渐远了。再往后呢，这就被重庆分子盯上了，可惜呀。
4: 有什么可惜的？这呀，不是命，对吧？长庚兄，慧茹姐说的非常在理，非常实在。起舞我从不站队，谁的人也不是，凭的就是公心、良知。但也请慧茹姐放心，我一定会在适合的时机，把长庚兄的苦心孤诣还有无私奉献。 说给汪先生听，请汪先生自己来决断锦政部长的人选。他如若是办不成，我这个宣传次长也不要当了，我去特工总部报道，给长庚兄当秘书。
0: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
1: 哎呀，你开什么玩笑啊？你是笔杆子，他是刀把子，你们两个人必须得联合起来。那汪先生的话，别人才听得进去啊，是不是？
4: 好，好，好，我们就听慧茹姐的。
2: 言出必行，来来来，我们端起此杯，都敬长庚兄。
0: 一起，
2: 来来来来来。
4: 何先生，我一直觉得你有些面善，咱们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吗？
2: 金司长，我们的确是见过，而且就在此地。
4: 此地，
2: 嗯。

0: 包子。
1: 不知道金次长还记不记得孟府家宴？我记得金次长当时就坐在我夫人这个位置上，然后对着坐在这儿的布朗先生跟他讲孟子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对应着仁义礼智。金次长真是学问渊博，何某深受启发。
2: 哪里哪里，何先生，您才是趁人不露相。
1: 哎呀，没。
2: 哎，二位是之前就认识，还是怎么就把两位连接起来了呢？
3: 哎呀，何兄，你说我应该怎么回复秦兄啊？
1: 金次长，您现在是汪主席身边的文胆，当代大文豪，我相信您自然是能明白我跟长庚兄之间的这种微乎妙乎的缘分。是吧，长庚兄？
2: 哎，我看何夫人也有些面善了。
4: 啊，我也在田府待了很久，那时我是田先生的读书先生。
5: 我们何太太啊，是大夏大学的高材生，何先生的生意都交给夫人打理。
2: 那看来今天来的各位都是高人呐。微乎微乎，止于无形；深乎深乎，止于无声。
4: 好，真好。
1: 金次长过誉了，何某人呢算不上高人，真正的高人是林主任和金次长，我何某就是一个生意人，在这儿呢主要是林主任提携，在那边呢主要是戴老板关照。当然各位大佬们呢想做什么生意，我江户商贸公司就做什么生意，不只是珠宗，什么纱布啊、金鸡纳霜啊，还有桐油。我们，
4: 你不要乱讲呀，桐油哪里弄得到的？现在不能做桐油生意的，重庆向美国借款，美国指明要用桐油来抵账，现在没有人敢动桐油，戴老板都不行。
1: 对，还是夫人的脑子比我好使。
2: 看来今天都是老朋友啊。
3: 我呀，还是那句话，有钱咱们大家一起赚，能在河边上摸着大鱼，何必跑到河中间去捞那小虾呢？对吧？金兄，你不是一直想入股这个江户商贸公司吗？正好在这儿呢。这样，一会儿吃完饭，你们私底下好好聊一聊，好不好？何兄，
2: 长庚兄大气。哎，不知道饭后能否请贤伉俪多盘桓一时啊？
4: 我得听慧茹姐的。
1: 我听林主任。
3: 我也得听慧茹姐的。
5: 那我开玩笑，
3: 实话吗？
5: 是的，月生，我倒觉得你们饭后好好聊聊，挺好。
2: 好，好，好，大家吃啊。
6: 七五投身和平运动，问心无愧。我是费尽了心力，东挪西借，买下了这块宅地，为的就是能够纹丝不动的保留下这个角落。一年多了，我时常是在此地一个人思念何晨兄啊。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今夕何夕，得见贤伉俪。
1: 秦次长，这话作何解释？

0: 当时传言早有义士潜入田府，力劝何晨兄离虎赴鱼。何晨兄终下决心，冒死牵肠。不料事成之日，日人为父刀剑相逼，何晨兄令为玉碎，与敌同进，一时或捕或逃，不知下落。今见二位，才知道当时传言皆是实情。如今何晨兄应该是驾乘着自己的飞机自由翱翔在阿尔卑斯山的云巅了吧。
1: 我刚刚真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金次长，冒昧问一下，您到底是主张和平呢，还是主张抗战？
0: 我主张和平，但也不反对抗战。只要是对国有益，其武并无成见。但举两例：第一，国府组织和平军，从来是不与国军为敌的，而是等待日本人撤离以后，能够解体防务，维持治安，并时刻监视新四军，共产党才是心腹之患。第二，重庆方面派到这边来的地下工作者汪先生，其实大都知道，但是汪先生采取的是不闻不问的态度，是因为汪先生不忍党国分裂呀。二位能够深入虎穴，与魔同舞，真乃豪杰之事。
1: 金次长，你有话可以直说。
0: 毕师兄，何夫人，当初你们是怎么样对待何晨兄？就请怎么样对待齐武？何晨兄未尽之业，齐武愿以身完成。特请毕师兄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向重庆方面表达一下金某的敬意。
1: 明白。
2: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0: 何夫人所言甚是。
1: 那金次长打算在我们江湖商贸入多少股？
0: 多多益善。
3: 有事吗？
1: 我跟玉娇已经深谈过了，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想帮你们做事。
4: 哦，宝宝宝宝，李大姐，哎，啊，不可不可，乖乖，刚送进来，你就按现在的时间登记，然后给他洗个澡，称称体重，最重要的看看有没有随身物品啊。
3: 好，
4: 辛苦了。那我们这边聊。
5: 林长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是集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他们呢很有野心，
3: 但是心中没有信仰，没有忠诚，没有

这样的人，他们的下场往往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看上去是他们的铠甲，其实正是他们的软肋。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就恰恰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嗯，而且你还要通过他们广交朋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更细致更深入地洞察他们的内心。我们呢，周旋于日本人、汪伪、军统之间，实际上无论是狄也好、伪也好、重庆也好，不过是纸老虎。因为他们内部派系林立，各具山头，他们彼此之间有激烈的关于权力、利益、义气之争。那么这些争斗暴露出来的孔隙，恰恰是我们潜伏工作的回转的空间。至于我们的潜伏工作，那更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是有基本的原则，可是没有一定的规律。做得好的话呢，可置敌人于股掌之间；做不好，画虎不成反类犬，是要掉脑袋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战场的斗争，它的残酷性、激烈性，和正面对敌作战是一样的。万福，做好做一名战士的准备了。

0: 李凤雄，李凤雄，你这个发明创造我可是心服口服啊！你是心服口服了，但是辛苦的是两边兄弟的手。<笑>
1: 张团长，
2: 副办，
1: 你看我们把谁带来的？
3: 张团长，韩小月报道。1941年的中秋，是一个平淡的中秋节。 但他却是你小月阿姨人生中的重要时刻。他的身体康复了，受组织的委派回到海文协助你父亲的工作。小月阿姨告诉我，在谢雨峰和傅帆的见证下，他和你父亲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他们一起吃了炸酱面，朴素却甜蜜。 这一年的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整个上海都沦为了日战区，抗战的形势也更加艰难。
4: 炒菜呢？来来来来，我来。
5: 不用了，最后一道菜已经快炒完了。你先跟我说说，你那队伍现在已经。

0: 你这猛男啊，你这仗开的这么快，照你这速度，明天不就到上海了吗？这怎么守城啊？
1: 嘘，太爷现在状态很不好，我是担心不给他下猛药，不给他一好的战果，出事情了。就前天我跟他说咱们损失了一个团，他立马拍案而起，面红耳赤，差点撅过去。我必须给他吃定心丸。

0: 上海
1: 啊，
0: 什么地方啊？
1: 罗店，罗店，到罗店了。说是啊，已经打到罗店了。
2: 什么？
1: 罗店？
2: 罗店不是你们87旅吃亏的地方吗？
1: 对呀，就是那儿。
2: 好，血债血偿，彻底清算，打回去，
1: 打回去，打回去。来来，太爷，我去拿碗筷去啊。
2: 哎，不对呀，万福啊，

0: 怎么这些天我也没听见枪炮声啊？
1: 太爷，幸亏我现在没有能力了，他们的舰船都没了，都开回本岛去了，哪有什么舰炮啊？而且小日本现在是日落西山，强弩之末，别说重武器了，轻武器都没多少了。而且您不是不知道，您出来之后耳朵也背，眼睛也花，其实这炮啊响了好几次了，您都没听见。嗯，
0: 是吗？按照目前的这个进展啊，咱们的队伍肯定用了摩托化部队啊，上海的光复指日可待，今天晚上必然有一次城镇争夺之战。你们不信啊，我吃过的盐啊比你们吃过的饭还多呀，战略上我还是略知一二的。比如每次我来推测云奎的战士，每才必中，对吧，玉娇？
2: 是的，爹。嗯，
0: 抗战打到今天，我们总算扬眉吐气了。等到上海光复那天，咱们把新衣服都穿上，啊，我一定会上大街去游行，臊死那些汉奸。今天可是太开心了。外婆，有酒吗？
3: 酒。
1: 有，有酒，拿酒是吧？拿酒，拿酒，拿酒。哎，
0: 抗战胜利了。万福、
4: 玉娇啊，
0: 你们想过没有啊？抗战胜利以后，你们有什么打算呢？哎，你们别忙，坐下，坐下，我有话要对你们说。将来抗战胜利了，你们有什么长远的打算没有啊？啊，万福，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和玉娇待在一起呀？
4: 你瞪着我干什么呀？啊，我不糊涂，我也不是仅仅因为今天的这个战报，我早就这么想过了。
5: 满福啊，其实那天月明在那叫你一声爸爸，我的亲孙子管你小子叫爸爸啊，可是我不生气也不厌恶，我是满心的欢喜呀。玉娇啊，我老了，我的身体究竟怎么样你们也不要瞒我啊，我自己非常的清楚。
4: 我想万一我走了，你跟月明怎么过呀？
2: 天啊，
5: 万福这个孩子，
4: 虽然我吵他骂他，我知道他在监狱里我们天天的在一起，我教他千字文，给他讲屈原，给了他云奎都没有接受的启蒙教育，这弥补了我的遗憾。从那天起，我就把他当作是我的亲儿子。
5: 咱们这一路走来啊，时间是考验一个人的最好的标志啊。
4: 万福这个孩子可以依赖，他是好孩子，你也是好孩子。按照过往，人们会说让你守节，守节个屁！只要你们过得好，让月明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我张路先此生足矣，此生足矣。
1: 太爷，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我就是一只小爬虫，有很多的事，很多的话，我都不敢想，我更不敢说。这些年在外边

叫您爹，可是回到家里我一直叫您太爷，我就是怕越过了这个界。但是您今天说您把我当儿子，其实我早就把您当我爹了。我今天旅长没了，这几年呢小月儿她一点音讯也没有，她应该是十有八九。月明打他出生第一眼看到的人除了他娘就是我。我孟晚夫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把月明抚养大，让他健健康康的长大成人。

0: 一娇。
1: 嗯。
2: 你怎么想啊？
1: 爹，您知道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这几年吃的苦比我头20年吃的还要多。这几年我每天想的都是怎么让咱们这一家子活下来，怎么能让您好好活着，让月明好好的活着，其他的万福很好的，特别好。说实话啊，刚刚见到你的时候，我确实是瞧不上你，但是你为我们张家做的这一切点点滴滴我都看在眼里。之前我就跟你说谢谢，你说不要，现在我还是要说谢谢。如果没有你，也就没有我，没有我们的今天。那个雨夜，你把我背回鲁太居，给我做了一碗热面，我说不够。从那天晚上我就知道你就是我的依靠，但是我还是要说实话，直到现在为止，云葵在我心里的分量还是很重。爹，我很感谢您，谢谢您这么开明。我知道您是把我当亲闺女，谢谢您给我开这扇门。但如果是因为万福对我好而选择，这是对万福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云葵的不负责任，同样也是对我的不负责任。
0: 你们都是好孩子啊，是坦坦荡荡的好孩子。我等你们，来，咱们喝一杯，
2: 来，喝一杯。
1: 那爹说好了啊，今天晚上就能喝一杯，
0: 就一杯。孩子们，咱们这一杯呀，为了等待上海的光复，干杯！

0: 二哥，二哥，
1: 停停停！
0: 二哥，

0: 太爷现在也能下床活动了，而且我们战报也编到上海了，万一他哪天发现我们在骗他怎么办？
1: 我这两天也在想这些事。

0: 万福啊，
1: 玉清，
2: 南营开个门，快点！

月明啊，爷爷带你去放风筝了。月明。 月明啊，嘿。

天。

0: 怎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啊！
1: 你看，楼底有人。
2: 爷爷，那放风筝。
0: 中国必胜！
3: 爷爷，太爷，
0: 中国必胜！

0: 爹已经走了，你睡爹的床吧。在我心里，爹没走。
1: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 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8226266。刚刚来了一批日本人，进我们江湖商贸，把账本拿走了。
3: 你去到清乡干部培训学校，渐渐地远离林长庚的视线。如果日本人不放过林长庚的话，林长庚一定会把所有的黑帽子都扣在你的头上。整团头尾，获取敌人的情报和补给。
4: 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整团起义。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虽然我在心里边下了决心，但是当我真的面对汉奸跟日本人的时候，我心里边那道坎儿真的迈不过去。今天晚上就要走，
5: 你不走吗？
6: 我要是消失了。 同志们都不见得能撤得掉。
5: 人民这边有个绥靖团，原本呢是当地的抗日自卫团，明面上呢是刚刚投围，其实是我们自己人。

0: 长治电器，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0: 爹已经走了，你睡爹的床吧。
1: 爹没走，在我心里，他没走，他就在这儿呢，我要守着他。

0: 你听见了吗？帝林死之前叫了一声娘。
1: 爹不会白死，上海成为孤岛已经好几年了。每个中国人看到日本人的时候，都要脱帽、行礼、就是出去鞠躬。我们被人赶到街上，迎接日本人进城。你看到我们周围中国人的眼神了吗？又痛苦。
2: 又屈辱，但是当日本人把爹拖到路边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面多了恨，这是爹种下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开出花来，所以。
0: 爹不会白死。你说的对，爹的死让我想起了好多，我想起了这几年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幕。 就在他跳楼的那一瞬间，我终于知道我要做个什么样的人，我要成为像爹一样的人。

过些日子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时刻，我希望你能在场，当我的见证人。

0: 给我。
1: 曾大姐。
0: 嗯。
1: 我也想入党。
0: 为什么想入党？
1: 我想杀鬼子，我想替太爷报仇，我想给所有在抗战中死去的中国人报仇。可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我做不到。
0: 那你了解党吗？
1: 我觉得你们特别干净，我是说心里干净。我这个人吧，从小到大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比什么都强。直到太爷教给我，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咱们旅长、田先生、太爷，他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是他们到最后连命都丢了，抗战救国还是没有完成。但是我相信你们能把这件大事给干成。如果我要是入了党，我就会觉得自己有靠山，不对，是有依靠了，
0: 归属感。
1: 归属感，那样我就会觉得我的劲儿可以往一处使，它就不浪费了。那以后我要是害怕了，我要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有你们能帮我。
0: 何先生，
1: 孟晚福是孟晚福想入党。
0: 晚福，首先啊，我代表党组织感谢你为党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其次呢，我也特别的高兴你有意愿入党。我觉得你应该对党有更多的了解和认知。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丁宇娇同志，怎么样？
2: 万福，期待有一天你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同志。
1: 嗯，虽求死，其犹未悔。
0: 好，玉江，我们开始吧。

0: 我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要做群众的模范，
1: 要做群众的模范。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有信心，
1: 对党有信心。
0: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0: 何先生回来了
1: 啊！现在就出去啊！嗯。

万福老弟，当你看到信时，我已赶到浙江山区安顿下来了。太爷之死重于泰山，令人敬仰，发人深省。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租界既已陷落，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南关以来，我虽奉命留身报国，但无时不在担心被逼落水，无刻不在寻找生机。可惜机会来时，未及带走老弟。老弟周旋魑魅魍魉之间，尚需多加小心。廖丰年。

0: 怎么来了？
1: 出事了，姚凤撵跑了。
0: 万福来了。
1: 曾大姐，
0: 怎么了？
1: 苏姐她天大了，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他们占了银美各国的银行，然后还把领事馆的洋人都赶出来，说要关进集中营。我刚刚来的这一路，他们满大街的抓洋人、打洋人，平时都是他们打别人、欺负别人，哪见过他们被打、被欺负？
0: 也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2: 你说的，
1: 里边说。大姐，
0: 万福，
1: 刚刚来了一批日本人，请我们江湖商贸把账本拿走了。诡异的是，来的这帮日本人是松吉官派来的，这松吉官的顶头上司就是林长庚的日本主子，梅机关的死对头。这宋机关早就看不惯林长庚吃下了物资走私这块大肥肉，垂涎已久了。这日本人争风吃醋，鬼打鬼，难为了我们这帮病人，所以这次查账绝对不是走个过场，江户的这笔烂账过不了关。
0: 现在时代发展的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还要坏，如果日本人不放过林长庚的话，林长庚一定会把所有的黑帽子都扣在你的头上。
1: 我这次来就是通知你们，集运商行必须马上撤退。虽然江湖的账本明面看上去没什么，但是经不住他们细查，只要稍微一查，顺藤摸瓜就能摸到这儿。这些账本处理完还要多久？
0: 这是最后一批了。
1: 那所有线上的通知，包括联络点，包括水、路、油和负责运输的同志们，他们全部撤离完需要多长时间？
0: 我已经派交通员一一去联络了，但是最终确认安全至少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
1: 嗯，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就要走。
0: 你不走吗？
1: 就一天一夜，我必须回去上班。只要我还在办公室里坐着喝茶，哪怕他们起了疑心也不会动手抓人的。我要是消失了，同志们都不见得能撤得掉，而且我们要一起撤的话，目标太大，到时候都走不了。
0: 这也太悬了。
1: 放心，我有办法跟他们周旋。拉大旗做虎皮，这跟江户商贸有关系的都是大脑袋，他们是不会轻易把我交给日本人的。只要我不进松吉关的宪兵队，我就有周旋的余地。哪怕是进了宪兵队，只要他们想从我身上扎东西，他们就不会轻易杀我的。
3: 可是真的太危险了呀。
1: 你不走我更危险，我得冷静下来，耐心地跟他们周旋。太爷以前教过我，事缓则圆，只要他们不抓住集运商行的把柄，重庆和王维的事情他们谁说得清楚？他们只要碰我就胡乱攀扯呗。你想想，那些部长、次长，还有他们的太太们、亲眷们，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跑得脱。我怕什么呀？他们要是想把我往坑里推，那我就把他们死死拽着一块掉坑里。这个坑太大了，大到日本人都不敢直视。不装糊涂，谁都别想过关。这是其一，其二，我也要给自己找一条退路。尽量全身而退，而且这条路我找着了。
3: 是真的吗？
1: 我有办法。
3: 靠得住吗？
1: 相信我。 晚，谭姐去接月明。
0: 哎，
1: 曾大姐，今天晚上的船我已经安排好了，账本处理完你们就撤，我现在就回去租办公室喝茶去了。
0: 万福，你要小心。
1: 喝茶能有什么危险？走了，
0: 再会，
1: 再会。

0: 秦兄，这位是赵子珍，赵先生。
1: 赵先生，请坐，请坐。日人自掘坟墓，对抗美英，将一手造成他们不可挽回的危局。四年抗战，到今天，终于见到曙光了。展望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我感觉无限的兴奋呐。我始终认为，抗战是理所应当，和平是不得已，只能坚持一个原则：随机应变。我们要竭尽全力的来保全国家的元气呀。
2: 金先生，你还是先保全自己的元气吧。
0: 子珍兄，你是直接跟戴局长汇报，还是中间隔着什么人呢？
3: 哎，赵先生是上海分局的领导，更多的问题你们不能再问了。
0: 我明白，那就请子珍兄指示。

0: 一，电台安全。
1: 您的书城之意，我已经告诉赵先生，赵先生呢，也跟戴老板汇报了。戴老板亲手交予了赵先生密码本，这样他就能直接跟重庆联系，你也就跟戴老板接上线了。

0: 赵先生的绝对安全，然后就是电台的绝对安全。
1: 赵先生，就请留在我的府上，假扮成我的文友或者是机要秘书，绝对安全。毕师兄，你也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0: 不瞒金兄，何某人现在麻烦大。日本人现在正在查江湖商贸的账，林长庚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万一出了问题，他一推六二五，那所有的锅都要扣在我的头上啊。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何某宁愿一死了之，因为我要是被日本人抓住了，我是绝对不会要出公司这么多参股的各位大佬啊。
2: 何必士同志是组织在上海的重要联络人。
0: 金兄，你现在明白我的困局了吧？
1: 明白了，就是和林长庚好说好散，平安着陆。毕师兄，您做个选择，我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2: 清香，金先生在清香委员会任着副秘书长，安排个位置应该不难。
1: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去到清香干部培训学校，渐渐地远离李长庚的视线，通过一年半载就毕业了。到时候我把你推荐到诺西清香公署。
0: 你看，不愧是金兄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出题，总是能写出一篇漂漂亮亮的文章。佩服。
1: 赵先生，其无所作所为皆是为了国家的大局，拳拳之心苍天可见。我现在去让人准备晚饭，还有留宿的房间，晚饭之后我们三个人再商量此事，好不好？
2: 我还没说完呢。
1: 赵先生请讲。
2: 学会闭嘴。

0: 打算在这儿待多久？都保重。
1: 你也是，你会成为我们潜伏在清香系统的人，有什么事儿担心和我联系。
0: 你放心，我有数。
2: 月明，1942年是我们抗战最艰难的一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烧杀抢掠，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惨遭日伪军的清乡与蚕食，他们用几百里长的篱笆将村庄围成囚笼，断粮断药，想把抗日力量扼扁冻垮，但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民一手持枪一手握锄，一边以麻雀战、破袭战灵活游击消耗体。

0: 一边发展群众，军民同心，开荒种地，在封锁中扎下生存的根。这一年，我带着你在苏中奔走，云奎爸爸和小月阿姨在海伦，万福爸爸在上海，我们一家人在三个地方，望着同一个月亮，过了这一年的中秋节。谁也没有想到，在1943年春天，云奎爸爸接到了一个极为重要又棘手的任务。
1: 种团头围，
2: 没错，种团头围。鱼塘镇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它的交通线是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生命线。
1: 硬拼太难，
2: 丢了呢又太可惜，所以我和军区首长商量了一下，想出了一个办法，整团头围，获取敌人的情报和补给，控制交通线，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整团起义。
3: 那新四军的部队之前有过这种先例吗？先头尾然后给证明？
2: 实话实说，没有。因为新四军的部队头尾，敌人不会相信。
4: 好在你的政治面目没有被公开，海湾地区又是我党力量薄弱的地方，这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打入敌人内部采取斗争策略的机会。
2: 云奎兄，我知道你曾经被污名为逃跑将军，这个黑锅一直背到了现在。参加这次行动，很有可能周围的人对你也会有所误会，你是宁可战死也不愿意背上骂名的。
4: 但是鱼塘镇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如果敌人占领的话，就会资敌养敌。云奎兄，战争打到现在这样，拼的不是别的，拼的是谁能坚持下去。云奎兄，你想想，假如一支部队不在前线作战，而是在沦陷区一点一点的把敌人的地盘变成我们自己的，让鬼子一日不安生，而后最终我们会逐渐吞噬他所有的势力，这才是最实际的，也是不可计数的，更是光凭血气之勇而不能完成的。
3: 我同意了，云奎兄，你刚刚说了，战争打到现在这个份上，形势这么严峻，那么多人为这个国家牺牲了，我顶这点污名，受这点委屈，这不值一提。再说了，我是一名军人，成熟的军人。军人不光要有战略，还要有政略。我们不能只看眼前，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要以大局为重。我懂。其实上次我们两个论剑之后呢，我一直在找答案。什么是无形之剑？
2: 找到了。
3: 上次的苏中之行，我看你们搞民抗民运的工作，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回到海湾之后，这两年我也是组织村民跑反，我没有自己的火烧鬼，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是生生不息，看到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形式上的成功成人都是没有意义的，什么有形的剑都没有杀气。我们要在敌后发动人民，让敌人陷入到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要我们把40,000,000同胞凝聚起来，我们就可以用人民的战争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最终获得解放，获得和平。这个才是我心中最大的那柄剑，才是我们无往而不利的无形之剑。
4: 讲得好，云贵兄。其实有的人是因为看见所以才相信，而有的人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人民路线就是我们仅有的路，唯一的路，也是最正确的路。军区首长还有两点要嘱咐你。

0: 这件事要严格保密，除了团部的人以外，不能有其他人知道。第二，我们会派一些对党忠诚、训练有素的党员干部给那些同志们做思想工作。
1: 报告，司令，一切准备就绪，
2: 出发。

0: 云贵兄，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长亲自批准了你作为我们党的特别党员，而且入党仪式交由我来负责。实在抱歉啊，因为情况比较特殊，我没办法把党籍带来。
1: 延安在哪个方向？
2: 在那边。
0: 那我们就向着延安的方向。我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0: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0: 要做群众的模范。
1: 要做群众的模范。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有信心。
1: 对党有信心。
0: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0: 宣誓人。
1: 宣誓人张云奎。
0: 宣誓毕。
3: 月明，云奎爸爸接受了假头伪真潜伏的秘密任务，要暂时穿上伪军的军装。不仅百姓会误会他，就是敌人也不会真正信任他，随时有可能借机消灭他。云奎爸爸面对的形势极为险恶。这时万福爸爸刚刚从日伪清乡学校毕业，曾雪飞阿姨代表党组织要求他设法以清乡经济专员的身份前往海门。我也接到了党的任务，带着你先一步来到海门鱼塘镇。那时候万福爸爸和我完全不知道将会面临什么。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
4: 怎么把苏中的传统搬到这儿来了？被人发现多危险啊。
5: 夜深了没人能看到，这还是傅凡姐教我的。来。哎，水都打好了。
4: 嗯，
5: 饭也热好了。
4: 叶生那边安排的怎么样？老刘什么态度？
5: 都安排好了，老尤也被叶盛说服了。你那儿怎么样？
4: 我啊，基本谈妥了。但是说心里话，虽然我在心里边下了决心，但是当我真的面对汉奸跟日本人的时候，我心里边那道坎儿真的迈不过去。但我知道这是任务，需要跟敌人周旋，必须执行好。

0: 什么时候的事？半个月前，师部疏散的时候，傅凡姐一个人留在苏中的村子里，要临产前被村子里的汉奸举报，说她是新四军大官的老婆。鬼子尾上来的时候，傅凡姐拉响了手榴弹。
1: 上次跟老谢见面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老谢之前跟我说过，我们战斗不是为了眼前的恨，而是为了身后的爱。每个共产党员，他们都有一颗无比强大的心脏。
0: 小月，为了身后的爱，我们也会变得更强大。我记得，傅凡姐也跟我说过，忠诚和爱是一样的，只有自己见证自己，不需要别人见证。
1: 断头今日。 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战燕落。

列明，夫人，列明，夫人，夫人。

0: 你这臭小子，你吓我一跳！你看着啊，
1: 咱们养吗？
2: 养。
1: 这个。嗯。爸爸，这个。哇。哇。可是明天才到吗？
0: 我这不是着急吗？过了三条河，换了四艘船，着急忙慌的赶到这儿，
1: 还是天黑了。想着你明天要来，趁着还没有打烊呢，去买了些菜。
0: 月明给你包了个冬瓜回来。嘿，那你们吃了吗？还没。你也没吃吧？那不正好吗？这有一年没尝我的手艺了。想一想。月明，想吃那把做的什么菜？
2: 包子。哟，
0: 月明想吃包子。行，那咱们就做包子，走，做包子去。
1: 哎，厨房在那边。
2: 厨房在那边。
0: 哎呀，月明给我指路啊。
3: 好嘞，一会儿我做包子，你劈柴行不行？
2: 行。
0: 走。你这一年多是怎么过来的？
3: 上回见的那个金次长，他说咱俩都是高人，我找黄瞎子帮忙了，我就利用他想跟重庆搭上线的心理，让他送我去了青山干部学校，我在那儿待了一年多。 毕业之后，曾大姐秘密联系到我，她跟我说，希望我到苏中来协助你们工作。赶巧碰到了这个金次长，跟海文清乡公署的赵南生勾搭上了，他们需要一个派发物资流动证的那么一个挡箭牌，我这不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海文的经济专员了吗？哼，
1: 一年多不见。 隔壁市先生活得挺通透啊，什么路子都能趟通。
3: 那是，太爷教我的那些啊，我全用上了，而且我现在写了一首好字儿。
1: 于同仁这边有个绥靖团，原本呢是当地的抗日自卫团，团长叫张斗鬼，明面上呢是刚刚投围，其实是我们自己人。 组织上让我们来海文，一呢是配合新四军的行动，破坏日本人的政治倾向和经济倾向；再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利用我们的身份，帮助张团长。
3: 那这个张团，人你见了吗？
1: 还没见到，我也是刚来。中秋不是快到了吗？葛知远会办一个宴席，到时候我们要跟张团接头。
3: 怎么接头啊？到时候。
1: 对方会利用守边的木剑，摆出一个靶。我们要摆一个钉子。随后他会说：“海文有三宝：翡翠码头银锭城、青石牌坊双飞楼、琉璃宝塔十三层。”你要回答：塔上有七个铜铃，四个明朝的，三个清朝的。听明白了吗？
3: 哎呦，这么长，哪儿记得住啊？

0: 这个世界的暗号。
1: 对接人丁字。
2: 人都到齐了，赶紧引荐引荐。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何某，猎户出身，打小玩枪，远近呢也算是有点名声。不如这样，找一日和弟妹切磋切磋。
1: 一定要让着弟妹。谁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
0: 哎呀，你可来了啊！

0: 和专员和张太太这是相识啊！来来来，张太太怎么回事？
1: 他是韩小云。
2: 是。
1: 孟万福是何必事？何太太是丁玉娇。
2: 是。
1: 他们成了夫妻，他们还成了汉奸。
2: 韩小云同志。
3: 你在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4: 张云科都已经对筹案好了，你为什么不协同？我看你这一年酒量见长，其他东西没什么长进啊。你忘了我们来这是做什么的吗？为什么要让你的情绪左右你的工作呢？
3: 你觉得何专员他可靠吗？就让何必事以清香公署经济专员的名义。 把张头盔所有的生意全盘接过来。如果真敢这么干，我们就可以上报赵主任，说他就是徇私军，假投诚。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联合附近的皇军直接动手。
5: 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
4: 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小院儿，你在等我呀？我跟云奎一起来的。突然看到你跟张云奎在一起，我心里特别堵得慌，我特别难受。我看这个印枪令只是第一步，他们后边应该还有别的手段。
6: 其实他们无外乎那种就是想分化我们。
7: 文桥镇是一个防备森严的军事重镇，在驻地周围，大约有十几个明暗的地堡，构成了梅花形的防御体系。所以军区决定，调取苏中军区以及其他四个分区，总共5个团的兵力，来一场硬碰硬的掏心战。
6: 这将是一次硬仗。我张云奎在此立下军令状，在我们的兄弟部队打下文桥之前，绝不让鬼子和援军跨过卢家湾一步。
8: 目前在这个位置，敌军有可能从这里出来，我们可以从这里部署。
9: 报告队长，孟晚福报告，
10: 进攻
11: 是。

0: 何必是？长官，这个何必是该怎么处置？这个何必是没人打过条子？清乡经济专员还贪污，这壁垒也不冤枉。
1: 郭唐，
2: 他是走狗抓住那个走狗，
1: 不是，他是张维奎，
2: 他走
1: 肖将吕想，假的。他是何必是清乡专员，假的，他他妈就是个厨子，他叫孟万福，假的，长官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他是日本人的狗，
3: 我是谁呀？
4: 青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
5: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6: 狗哥，
7: 狗哥，我要上茅房。
8: 憋着，
9: 去吧。
10: 什么宝藏？对，
9: 要看。
7: 哎，使不得，使不得。
9: 立正，好了，去前沿。
7: 你想去哪儿？我去哪儿。
11: 只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7: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12: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13: 这叫黄金时，
14: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3: 可是，
15: 大嫂那是大家闺秀。
16: 你好，
15: 你好，知书达理。
16: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7: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5: 这个米是我拿命换来的，
14: 我绝不会吃日本的米。
15: 你爱吃不吃？
18: 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19: 他是我爹。
18: 宁子不是先逝了吗？
19: 他都活回来。见不见不见
20: 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
15: 我们旅长那么好一个家，他何苦呢？
5: 我死，郭生
21: 有我就好。

0: 这是一粒大豆，它从5000年前的华夏土地出发，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农作物，也是中国人餐桌上离不开的蛋白来源。然而，当时间的指针波动至上世纪90年代末，这粒小小的豆子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短短几年间，国产大豆的种植面积急剧萎缩。从那时起，一个年轻人将这粒豆子的命运与自己的一生紧紧捆绑在了一起。他就是人们口中的大豆院士盖君毅。端午前后是南方夏大豆播种、春大豆结荚的关键时节，安徽当涂的试验田里一片繁忙，每一粒种子、每一株豆苗都藏着育种人的期盼。
1: 喂，盖老师，盖老师好，我现在是在当涂基地。
2: 已经到
1: 当涂了，正好在这个春豆地，就是
0: 手机屏幕连着试验田与办公室，连线两端是南京农业大学盖君毅院士和一线科研团队。已是90岁高龄的盖院士虽未能亲临田间，心底却始终惦记着地里的豆苗长势。
2: 你翻开下面看看，下面这个结荚的情况。
1: 结荚还可以，看着结荚的量还可以。
2: 这树比较少。
1: 对，它这个长得比较矮，这个就比较相对晚熟一点，刚过了花期。
2: 对。

0: 开老，哎，开老你好，
1: 你好你好，
0: 终于见面了，终于见面了，终于见面了，见到您了啊，开老您这是几楼啊？
1: 我是二楼，
0: 这腿脚能行吗？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啊。您平时就这样走着上班吗？
1: 哎，对。对，
0: 我昨天听说你有的时候工作还要工作到9、10点钟啊。
1: 对对对。哎呦，对，我一般晚上要到10点钟。
0: 那您这个身体吃得消吗？
1: 所以我中午一定休息的。
0: 要休息一下啊。辛苦辛苦。咱们农业部大豆生物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是您工作的地方是吗？
1: 对。从中国传统的这个五谷之业，其中就包括黍，黍就是大豆，所以豆类中间啊，这最古老的应该是大豆。
0: 这个叫大豆。
1: 对。
0: 我们说的这个黑豆啊、圆豆啊、长豆啊、黄豆啊，都是培育出来的。
1: 这个原始的这个野生大豆都是黑的。嗯。像这个。这个是野生的，已经变了啊！这个因为原来种植很小啊，100粒只有2颗不到。现在的大豆，100粒14、15克到20克，这个要60克左右。哦，这是经过人工的培养的结果。
0: 盖老，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跟大豆、跟农业结缘的呢？
1: 我大学学了农学啊，后来等到毕业以后啊，正好我们这个从美国回来的大豆教授啊，缺个助手，然后他们就安排我跟这位这个教授一起做大豆。学大豆，这也是有一个巧合的地方。新毕业的大学生要到农村去锻炼，就把我派到涟水啊，我就住在一个这个农民的老太太家里。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深切感受到农民这么辛苦，这个老太太把这好的东西留给我吃。那个时候他们吃的都是胡萝卜，把山芋留给我。
0: 把细粮留给你，
1: 稍微细一点，
0: 稍微细一点，
1: 非亲非故。我从外面来的，这个老太太把我照顾在先，所以就感觉到我们应该为他们做点事
0: 啊。
2: 下乡锻炼的经历，让这位来自城市的青年真切体会到了乡土农户的善良与艰辛，一颗投身农业的初心就此在心底生根。1980年，盖军已作为公派留学生远赴美国，这趟访学之路也让他看清中外大豆育种间的悬殊差距。
1: 我到了美国以后啊，这一进他们生产室，就晓得，就看出来我们有很大的差距。他们的育种的规模很大，当年我在国内做育种研究啊，我只种30亩地的研究材料，但是到了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教授的他的试验地啊，就有700亩地，他们自己没有大豆，他的大豆都是从中国引的去的，所以他们晓得这个资源很重要。我几乎到每到一个地方，那里的大豆研究者都要问我要这个交流这个资源，所以给我的这影响很大。对育种来讲，所以能得到高产，是充分利用了这全世界的资源。所以我的回来以后第一个这个要做的工作呢，就是把全国资源要把它收集起来，来研究它，先了解自己的家庭。
2: 本土孕育的万千豆种

0: 却鲜有人系统梳理。海外访学之行点醒了盖俊逸，他带领团队走遍全国收集豆种。1998年，世界第三大大豆种植资源库南京农业大学国家大豆改良中心资源库再次建成，3万余份来自天南海北的豆种在低温中沉睡，静待被唤醒。它们是跨越时空的基因档案，也是中国大豆育种的厚实家底。
1: 我的设想啊，将来有个东西在行间走，那把行间的这个下面下层叶片改变的情况、虫的情况都能够不下来啊，就能够记录下来。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不需要人这个每天都在田间去看的。
2: 对，那现在有无人机啊，办公室里
3: 无人机它智能飞在上面。
1: 现在无人机都是在天空上面上面飞的，只看到顶上这一层。
2: 田间的
1: 这个行间
2: 的
1: 虫并看不到。
3: 对，包括它这个夹子，你的夹子的这个
1: 夹子
3: 多少？
1: 上世纪70年代分布在全国的主要的病害是什么？我们要去研究它的这个抵抗性啊，对这个病害抗病能力做了全国的调查，发现大豆有个叫花叶病毒病。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是要问一个问题：全国这些病毒有多少种类，有多少不同的类型？我们派了这个学生，派了老师，到全国的田里面去采病样，采了差不多6000多个病样，然后回来做实验、做分析，我们归纳出有22种不同的类型。我们在各个地区找到抗这个花叶病毒的这抗原，就要研究它抗病的遗传体系，它的基因在哪里。因为这是全国性的病害，在各地都有，而且各地的病株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跟农业部反映，对全国做监测，然后我们就找到了这个抗病的基因，然后这个用到这育种株里去，在全国的现在基本上得到控制了。
0: 从田间到实验室，盖俊逸带领团队数十年如一日，在一条布满荆棘的路上执着前行，攻克病害。他们扎进全国各地的豆田，一株一株采集病样，反复比对，拓展分子育种技术，在显微镜与数据之间无数次试错，才从浩瀚种之中淘出优良基因，一代代新品系由此诞生。
3: 一方面，我们种植资源在全国做得比较有特色，这个方向也是盖老师相当于从国外留学回来一直在坚持做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些新品种培育这方面的一个内容，我们新培育的就是南农47，去年在就是全国大豆高产创建中也是排名第一位的。
1: 80年代，当时我们提出来说全国要创造高产的典型，有些单位报告实现500斤啊就不错了。这几年我们农业部统计，超过600斤的实验点就好多，各地都有。最高产的实现了叶莫地上收了950斤，说明呢，这个我们推动了技术的这个发展，是第一个品种改良了。第二个，栽种的技术提高了，产量提高了。 大概我们从开始到现在啊，一共选用了60几个品种，但是我们现在感觉的这不够满意，我们的速度提高得太慢了，所以我们要发展要加倍的努力才行，不是讲讲说我们什么都好，而是要下功夫才行。
0: 一代代大豆新品种不断刷新亩产记录，可在盖院士眼中，国内大豆产业相较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因此年满九旬的他依然没有停下科研的脚步，心中装着的始终是中国大豆产业的前路。
4: 盖老师一直教育我们先做人再做事，我们在地里面进行田间调查的时候能够细致地指导我们在地里面的一些田间实验，同时呢也很关心我们在基地里面的一些生活，也让我们各位同学备受鼓舞。
5: 盖老师是一个非常爱岗敬业的一个老师，我一直就感受到他一年365天从早到晚都在工作，他对我的这个科研工作上的引导也非常的多。
6: 盖老师是对待科研对待工作都特别执着和认真的人。其实在盖老师85岁之前，他出差基本上他都是一个人去的，到哪人家都说啊，盖老师你这么大年龄了就不要那个到处或者是全国各地跑了，但是他还是觉得有些工作他必须亲自去。
1: 人生就是这么个过程，人在探索这个知识的这个领域中间啊，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时间不会够的。

0: 碗里中国粮，一粒种子关乎一餐一饭，也系着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为了让中国人实现大豆自由，不依赖进口，将手中的饭碗端得更稳。这位老人倾注毕生心血，南北试验田遍布他奔走的足迹。言传身教间，求真务实的精神在年轻一代手中接力，
1: 继续奋斗。
0: 六十余载光阴，沉淀下他对土地的敬畏，对科研的赤诚，也扛起了一份粮食安全的家国担当。以一生奋斗，带动一群科研人接续耕耘。属于中国大豆的故事，正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蓬勃生长。
2: 年轻的朋友们，让我们共同继续的奋斗，为大豆产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0: 欢迎登录四川观察客户端参与榜样在身边征集活动，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德耀中华话题页参与讨论，一起致敬道德模范，传递社会正能量。

0: 一张报告单，愁的妈妈寝食难安。
1: 好好的一个肝儿，哎，他一擦，他就肝硬化了。
0: 针眼小的手术刀竟藏着巨大能量，
2: 将一个不到两毫米的细针直接穿刺到达我们的肿瘤。
0: 传统外科还是介入治疗，方案究竟如何选？
2: 单纯从创伤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肯定是介入，它有它的一定的优势。适配人群呢，其实我前面也提到一点，它最大的优势就是适配于那些不能够承受全麻手术的患者，

0: 汗水挥舞汹涌，
1: 汗水挥舞汹涌，
0: 听怒吼去颤抖，
1: 听怒吼去颤抖，
0: 心再不痛就找不回冲动，追求像个朦胧，
1: 追求像个朦胧，
0: 谁指引这英雄，
1: 谁指引这英雄，
2: 抚平我几次的呼吸，跨水带过，只顾着身上冒出刀子，交足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那就让我把万里长风划破，荆棘上心坐，你还坐得动，里面没得黑暗又没得勇，司机给我看不见上一种

我是柳叶溪，我来自元宇宙。在我看来，女娲造人不只是古老的神话，因为有了现代科技，它随时可以变为现实。要捏一位外在完美、能唱能跳的全能型熊，创作欲望来了。那么长相一定要帅气，身高185以上，有宽厚的肩膀、锋利的下颌线、完美的头骨，眼睛就双眼皮吧。性格要好，有礼貌但不能让人太有距离感，温柔之中加点小霸道，声音也要好听，舞蹈更是不在话下。好了，你们即将看到的就是我心目中的完美人选。

0: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1: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一定赢。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3: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5: 人

0: 堂堂正正的中国。
1: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0: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2: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去年才组建成立的四川能源发展集团、四川景区发展集团，看能源文旅等领域的重组整合，为全省发展大局整出合力。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走进石椅村，去看村里三代党员如何带领乡亲们将总书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殷殷嘱托，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0: 今天，西渝高铁线路上万米级特长隧道石家梁隧道贯通，建成后，四川将新增一条时速350公里的出川大通道。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农历5月20，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主责主业，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切实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十四五”期间，我省相继实施了“一加六”重大专项改革和“一加八”重点领域改革，组建了蜀道集团、四川能源发展集团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迈入“十五五”，重组整合的进展如何？改革红利如何转化为发展动能？带着这些问题，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走进去年才组建成立的四川能源发展集团、四川景区发展集团，看能源文旅等领域的重组整合如何为全省发展大局整出合力。
1: 省属能源企业的重组正在为一线项目注入新动能。中江燃气发电项目是四川能源发展集团专业化整合后重点推进的调峰电源项目。走进厂区，改革带来的技术迭代清晰可见。配电室内依托微米级感知技术，挂轨机器人替代传统人工巡检，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2: 我厂配置了大约500多个智能监控系统设备，实现对全厂系统设备的智能监控和智能诊断，每年将为公司节约生产运营成本约100多万元。
1: 智慧电厂的建成投用是重组后聚合优势的直接体现。依托集团重组后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统筹优势，打造的智慧电厂系统顺利落地。同时，集团按煤电、气电、新型能源等业务板块进行专业化细分，在统一的技术标准与管理体系下，让同类项目告别了以往的单打独斗，管理效能有效提升。
2: 智慧电厂管控平台集成运行、检修、物资等9大业务系统，依托三维化数字技术实现虚实互应，有效降低管理成本，全方位满足电厂标准化、精细化管理要求。
1: 这种源于改革的精细化管理已转化为实际盈利能力和电网保供底气。去年11月，中江项目完成168小时试运行，今年2月正式转入商业运营，凭借精准调峰能力，助力改善四川电网电源结构。
3: 15期间，公司将围绕稳定运营核心目标，全力冲刺发电量123亿千瓦时，满足四川电网符合增长需求。
1: 中江项目的实践是省属能源企业重组效应的一个缩影。眼下，包含中江在内的全省6个燃气电厂已全部纳入新组建的气电集团统一管理。到15/5末，预计总装机将突破1300万千瓦。与此同时，集团旗下的水电、风电、光伏、储能等板块也在协同推进，多能互补的格局正为全省能源保供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更坚实的基础。能源重组坐享了发展的硬支撑，而2025年7月组建由省旅投集团全资控股的四川景区发展集团，则通过资源整合刷新着游客的软体验。最近，泸定牛背山路线游热度攀升，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借助景区集团的整合之力，相隔仅1小时车程的牛背山与泸定桥实现了资源互通，让牛背山景区的稀缺自然景观与泸定桥红色文化双向奔赴，线路吸引力显著提升。
4: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从外面看也很美。
5: 终于到顶了，我觉得来了之后真的不虚此行，牛背山真的太美了。
6: 景区的游客同比去年呢增长了22.89%，实现营收呢同比增长了41.37%，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红色文旅新答卷。
1: 得益于集团化的线路联动，牛背山景区同样也迎来了客流与营收的双增长，在川西同类型高山景区中表现优异。四川景区发展集团成立后，不仅实现了对省内景区的优化组合，服务也不断升级。在泸定桥景区，随处可见的吐槽码就成了畅通游客反馈的快车道。
7: 以前我们只能通过12345或者旅游部门转发过来，有吐槽码以后效率快了，基本上当天之内就可以处理完毕。
1: 从能源调峰的钻指成全到文旅资源的串珠成链，四川国企一加八重点领域改革正向纵深推进。这不仅是对国资布局的优化，更是在能源安全、民生服务与数字经济的关键领域构筑起战略新优势。立足十五五新起点，新国企正以改革之整激发发展之核，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战略动能。
8: 荣誉从北京带回，党音在四川传开。连日来，我省各地党员干部群众深学习武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表示要将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化作前行动力，以昂扬姿态、实干作风，奋力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四川答卷。
9: 在与归来，第一件事就是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原原本本带回村、传到户。巴中市平昌县32梁镇柳林村党支部今年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村党总支书记孙毅从北京回村后，第一时间组织党员集中学习，分享参会感悟，传递盛会精神。
10: 现场聆听大会讲话，让我更加清楚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主心骨，和全体党员共勉，把盛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11: 我们村里的中央局顶担蔬菜啊，像养猪啊、养牛啊，这都是党员带头发展起来的。如今呢，村上拿到了全国先进，我们对今后的日子更有信心了。
9: 同样载誉归来的还有刚刚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广安市广安区悦来镇中和村党支部书记杨国江。7月2号一早，他便出现在了村委会的办公室，组织村两委班子党员代表集中学习大会精神，一起谋划村里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12: 习总书记说到，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我深有感触。作为一名支部书记，不是你在这个位置上当了多少年书记，而是你在这个位置上为老百姓干了多少事。
13: 接下来我们将组织党员分片包联门户，依托支部抓实花椒、蛋鸡两大产业，把党务工作做到田间地头，用党建实效推动全村乡村振兴。
9: 在甘孜州丹巴县木耳多山镇基卡依村，村

0: 党支部书记葛荣召集全村召开了一场热气腾腾的板凳会，大家一起讨论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推动三农工作提质增效。
1: 我也在积极申请入党，希望像他们一样能尽一份力。
0: 党音传得开，精神扎下根，既要靠受表彰代表现身说法，也要靠千千万万个基层党组织同频共振一起学。连日来，我省各地基层党组织还专门组织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广泛凝聚发展共识，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2: 听了习总书记的讲话，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也给了我们底气。作为霍普村的村民，我们不能一直光靠国家帮扶，还得要自己撸起袖子加油干，把家里的日子过得更活活。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与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带领全村党员干部群众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4: 我们绝不辜负这份荣誉，将一根高标准抓实党员教育，更是举措抓好乡村治理，更大力度推动产业发展。
0: 学之愈深，行之愈笃，大家纷纷表示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奋进的磅礴力量，以冲锋姿态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时代答卷，让鲜红党旗在蜀乡沃野高高飘扬。
5: 多年来我们奔走各地摸排联络，贴心服务在外乡友，接下来我们持续做好双向联系，暖心帮扶，抓实组织生活，让在外流动党员离乡不离党。
6: 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我将牢记使命，扎根田间，把村里的土鸡、生猪这些农特产品卖得更远，把外面的客人引进来，让大伙的日子更有奔头。
7: 我将传承百年为民初心，扎根田间地头，履职尽责，聚焦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着力培育特色产业，脚踏实地走好乡村振兴新长征路。
8: 7月3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在成都召开，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田向立主持并谈认识体会。
9: 会前，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省政协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政协党组织各方面建设，巩固发展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指出，立党为公贵在纯洁党性，要用坚定纯洁的党性为做好四个凝聚提供强大支撑，为民造福承载全心全意，要把民生领域问题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为民谋福利，为党聚人心。科学决策重在实事求是，要把服务科学民主决策作为履职重点，做到建言建在需要时，议政议在点子上，监督监在关键处，真抓实干要在久久为功。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以政协智慧服务党委决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0: 你应该要有那种闯劲儿，
11: 牢记初心使命，为大国制造添砖加瓦。
12: 做的也都是一些大家能够很看到的平常的一些小事。
13: 乡村党舞台，
14: 在

0: 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有个叫石椅村的地方，过去这里山路难行，如今却已成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今年七一，村党支部更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从修路到引路再到铺路，三代党员接力奋进，带领乡亲们把总书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殷殷嘱托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好日子。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石椅村，去看看更好的样子背后那些一棒接一棒的故事。
1: 到北京领全国优秀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耀是我们全体党员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也是党中央对灾后重建我们鲁西秀子加油站最高的荣誉。回去以后我们将继续带领党员接着干，把群众的急办难办筹办的事一件一件的办好，把石椅村建设得更加漂亮，游客更多，老百姓的包包更鼓。
2: 我们这个皮娃发的顺丰，上海的话我们这个今天下午发，后天上午就弄。
3: 你看石椅子的皮娃这个又大又甜，一点都不愁销路。在我当时的时候，要先把那个果子送下山是个麻烦事情。我们以前这个路就是这么点的宽，像从小到要想买个水果啊，穿个肩挑背膊背下山。
4: 曾经在山石间硬凿出的一条大岩路，也因为2008年的那场大地震而损毁严重。废墟之上，王庆宝临危受命，肩负起石椅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一年后，在王庆宝和全村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大岩路再次响起了汽车轰鸣声，农房重建工作也全部完成，石椅村的好样子慢慢有了轮廓。
5: 老板，皮包这碗的。美女们好，帅哥们好，咱们一片林海，虽然请美女打卡漂亮很啊。
4: 眼前这位自带喇叭、活力满格的人，就是现任石椅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2013年，他从老支书王庆宝手里接过石椅村发展的接力棒时，通村路已经建好，村里的特色产业也有了起色。但乡村旅游这张名片怎么打响？满山的风景如何变成实打实的前景？陈爱军的心里很快就有了个计划。
5: 我们的老百姓啊，都是上北下南种地的、捞锄头的、担鞭挑的，人家唱歌跳舞肯定是很困难，好嘛？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就清晰北川县的知名非遗传承人到我们村上来教我们的群众唱歌跳舞，弘扬我们的羌族文化。经过接近2年时间的培训，我们也接力40个人一支队伍。我们这支队伍呢，在市上、在县上多次比赛都拿了优异的成绩。
4: 在陈爱军的谋划里，光有载歌载舞的与羌文化还不够，要长远吃这碗旅游饭，必须得有拿得出手的服务和说一不二的规矩。
5: 当年带的民宿老板去到某一个地方去学习的时候，在我们在几公里以外，那老板啊就跑来喊客拉客。在我们进到他家的时候，我们感到灰很厚，我们感觉就上当受骗了。学习回来过后，然后我们第一次成立了旅专合社，不准喊客拉客，不准杀价，不准砍客，这个菜品的标准也定要价。以前真的是老百姓一个小青瓦房子，很旧，不像现在好漂亮。你看，生意非常好。
4: 而陈爱军的这份计划，在10年后迎来了一次最特别的验收。202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频连线石椅村，高兴地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要把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搞好，你们是一个很好的样子，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份嘱托也一直留在村民们的心里。在陈爱军的带领下，石椅村一手提档升级文旅硬件，拓建道路，优化服务，一手深耕精神文明建设，让淳朴村风与文明民风同频共振。
5: 我们现在不仅是富，我们要长长久久让村民富起来，然后我们要让每个回来的村民觉得我们石椅村啊有盼头有奔头。
2: 林姐，你在屋耍哎？老吴，你在接皮吧。
4: 90后青年党员张庆有着13年党龄，这些年路通了，产业火了，像他这样的年轻党员开始琢磨的是，还能为石椅村的好样子做些什么。
2: 我们就负责把这些事情做得更细、更好、更洋气，用新的方法让村子更有秩序、更有活力。
4: 经过党支部的学习讨论，今年石椅村全面推行文明积分制管理，村民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环境整治，可获取积分用于兑换生活用品，让爱心双向循环。
2: 在年底的时候，就根据分儿，老百姓就可以走我们积分超市去兑。

0: 兑换物资。我明年枇杷种好点，你再种大点，你好来买，听到没？
1: 我们争取买，二天看如果枇杷种好，能不能加点？是，其实我以前性格比较那种偏内向的，更多就是居家带小孩儿，种水果。有年成水藻，我看一下，为我们这个嘎。是不带来一些就是新鲜的血液嘛？吸引我的点就是，你这么年轻，你真的让你自己就是这么，就是很普通，就是你村子这么好，你应该要有那种闯劲儿。十里村的风气就是大家都很努力，都很向上，以后十里力就更大，就是真的是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
2: 三年时间，十里村朝着更好的样子阔步迈进，十九家农家乐扩容为23家精品民宿，年人均收入从4.5万元跃升至超10万元，村集地经济年收入由34万元增长至154万元，年旅游综合收入从3620万元攀升至7059万元，村子先后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今年再添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
3: 海拔860米到1660米，9.2公里硬化道路，符合它传承有功。
4: 2000亩产地，23家民宿，人均10万收入，带着大家往前奔，奋斗有我。
1: 106户，管好积分，带好香风，共建美丽新乡村，创新有我。
5: 十里村更好的样子，有我。
6: 昨晚，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冷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接下来，请看巴蜀快报。
7: 今天，出川大通道途经达州广安的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迎来重要进展，全线控制性工程10+2隧道贯通，这是线路上首座贯通的万米级特长隧道，为全线2028年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建成后，四川将新增一条时速350公里的出川大通道，与成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线路连通，推动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
8: 情系天府才聚四川2026珠三角高校博士博士后四川行活动日前圆满落幕，40名来自珠三角知名高校的优秀博士博士后先后走进成都、眉山、乐山、宜宾、泸州五市，聚焦我省6大优势产业，开展考察对接与成果转化洽谈，顺利达成多项人才交流与产学研合作意向，助力四川集聚高端人才，强化创新驱动。昨天，南充南品出海跨境电商推介会暨签约仪式举行，成渝北部跨境电商产业园同日开园，西部陆海新通道联盟共建及校企人才合作签约。南充依托陆海新通道辐射带动川东北特色产业带，为川货拓展全球市场注入新动能。昨晚，第3届全国优秀舞剧邀请展演在四川大剧院启幕，开幕大戏为本土原创舞剧《陈寿三国志》，尽显巴蜀人文底蕴。本次展演汇集全国10部标杆舞剧，演出周期覆盖7月至11月。活动期间还将配套开展系列学术交流活动，持续擦亮荣成文艺品牌，助力国内舞剧艺术高质量发展。昨天，第5届海峡两岸峨眉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在乐山举行。活动通过以武会友，搭建两岸交流合作平台。期间还将举行峨眉武术体验、故宫文物南迁历史讲堂等系列活动。
7: 日前，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抖音知识发起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全媒体宣传暨抖音知识文脉里的中国四川站活动收官，一众短视频平台头部创作者代表前往成都武侯祠、雅安祁隆村、眉山江口沉银博物馆等点位，围绕四川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展开创作拍摄，生动呈现巴蜀文脉的深厚底蕴。
9: 盛夏时节，禾苗拔节生长。宜宾高县庆陵粮油现代农业园区里，连片高标准农田在山谷间铺展成巨幅的田园盛景。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川南沃野，领略风吹稻浪。

0: 那我们进入下一个议题，就是关于咱们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的政委人选问题。我提议由高岗同志担任。
1: 同意。
2: 同意。
0: 通过。同志们，咱们这个会啊，从白天开到现在了。
3: 我还有个提议。同志们，鉴于刘日丹同志在陕甘边军民心目当中的威信，我提议由刘日丹同志担任参谋长。
0: 很深，你也很敬重他。可是咱红二团已经被打散了，老刘同志到现在是死是活咱都不知道啊。虽然咱们派出去这么多人去找他，可是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
3: 有。我相信他还活着，我相信他一定还活着。如果他已经落在敌人手里了，敌人早就通过报纸昭告天下了。所以我坚信老刘还活着，他一定会回到肇庆来继续领导我们革命。
4: 我同意钟勋同志的意见。
5: 我同意。
6: 我同意。
7: 我同意。
8: 我同意。
0: 我也同意。
9: 我同意。
10: 我也同意。
11: 在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后，中共陕甘边特委独立担负起领导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重任。1933年8月，在特委书记秦武山、军委书记习仲勋等主持下，陕甘边特委在肇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陈家坡会议为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及重建红二十六军，奠定了基础。

0: 敌人分两路过来，还有山炮呢。看这架势，是想一口吃了我们。那咱们是进少林和敌人打游击呢，还是守着根据地呢？
1: 敌人的兵力不占优势，以我们的实力，守住薛家寨有把握。
2: 我们的指挥部、医院、被服厂、兵工厂都在这儿，薛家寨千万不能丢啊！
3: 我同意朱勋同志的意见。
0: 太极同志，你现在是总指挥，这个仗怎么打，你来部署吧。好，同志们，我命令：子祥同志率领红四团守秀防沟，我带着义勇军守金玉滩，只要守住这两个口子，敌人就进不来。苗章同志，
4: 来，
0: 你留守薛家寨。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5: 没有，
6: 没有，
0: 没有。
6: 行动，
4: 是。
0: 太极同志啊。
6: 其实我们啊，最怕的就是敌人用火炮攻击。根据他们惯用的战术，火炮轰击过后，步兵就会跟进。我建议啊，你除了守好金玉滩，是不是能分出一部分人绕到他们后面去？这样我们再进行反击，我们对他们形成一个反包围。
0: 这个主意好啊，
3: 就怎么办？

0: 关团长，他们兵力占优，咱们才这么打，不占优势啊。
1: 你有什么高招？
0: 声东击西，我顺小路绕到徐家寨后方偷袭他们。顺这条小路上去就是。

0: 不能丢！
1: 准备第二轮，炮火覆盖。
2: 是。
3: 放。

救星老队，百洞说的没错，一日炮火太猛烈了，再打下去咱们都得打光了。你有烟吗？都啥时候？

0: 我们是义勇军，他增援我们来了。
1: 好你个臭小子，连你老哥你都瞒！同志们，义勇军的兄弟们来了，
2: 杀回去！
3: 杀回去了！

0: 书记，书记，没事吧？书记，书记，
1: 啊！
0: 敌人被打退了！
1: 敌人被打退了！敌人被打退了！
2: 胜利了！

0: 我在这儿，是我，好，
1: 死老刘，回来了，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好。

0: 刘书记，老刘回来了，
1: 哪儿呢？
0: 金刚庙那边。哎，刘书记，你慢点，你还有伤。

0: 老刘，
1: ，你别跑。
2: 别跑，
3: 慢点走。
2: 慢点，
3: 我只知道你没死，我只知道你没死。

0: 伤好了吗？
1: 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你没死。
0: 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不能死，快坐坐下，不能死。我也不敢死了，我还想看
2: 咱赵军苏区
0: 被你搞得红红火火的景象呢，绝不能死
1: 啊！你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好了，你回来大家就有主心骨了。
0: 是回来了，只带回来二十几个人。我们出发的时候，400多人。
1: 牺牲了这么多同志，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这就是杜恒左倾错误路线所造成的。
0: 我也有责任，明明知道路线是错误的，却没有坚决反对，白白害死了这么多同志。不过我很欣慰的是你啊，郑勋，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你带着伤，不仅把几股力量捏合到了一块儿，守住了我们的根据地，你还扩红了，你还给我们带出了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1: 老刘，你都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有多难。
0: 我知道。
1: 但好在你回来了，你回来你就能继续领导大家革命了。
3: 那眼下最大的问题就还是粮食，一下子上来几百人，吃饭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啊。
0: 我知道，所以我在想，我们不能只有赵金这一块根据地，要多建几块，向北向西向陇东山区发展，那儿离敌人的统治中心远，反动势力也相对薄弱，要是我们能在南梁再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他敌人攻赵金，那我们跳到南梁；攻南梁，我们跳到安定。我把这个战术叫狡兔三窟。
1: 好，这个办法好。
0: 所以，开辟新的根据地，势在必行，也迫在眉睫。郑勋，我是这么想的，我去开辟南梁新的根据地，但是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我守没问题，就是你又要走啊？
0: 对啊，不仅要走，还要马上走。你能帮我再弄一套军装吗？

0: 1933年10月，国民党军队对肇庆苏区发起大规模军事围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政机关被迫向南梁地区转移。习仲勋同志带领部分边区机关干部在肇庆与敌人继续战斗。
1: 同志们，今天召开的这个会议非常重要，议题是清算杜恒的左倾错误，总结退出肇金苏区和薛家寨失守的经验教训，讨论部队改编、根据地重建以及今后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
2: 大家都知道，左倾路线给老刘和仲勋同志带来了不公正的待遇。
1: 那么这个会议是老刘提出召开的，那就先请他发言。
3: 我提议召开今天的会，主要是想讨论一下部队往哪里发展的问题。从肇金撤离时，我跟习仲勋同志就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并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以现在的形势，我提议我们应该改变以肇金为后方基地向渭北发展的原定方针，确立开辟以南梁为中心广泛展开游击战争的军事决策，来解决长期未能解决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决策发展和作战方向。
4: 好，老刘这个建议好。
5: 同志们，我觉得刘志丹同志这个建议非常好，但关键看怎么落实。
3: 我的建议是啊，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第42师，划分以陕北、陇东、关中三路游击区，成立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肇金为中心。红26军主力策应南北，军事后方北移至南梁，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2: 对老刘的建议我完全赞同。如果大家没有不同意见，那么咱们就讨论具体落实问题。
3: 我提议红26军第42师师长由王太极同志担任，高岗同志任政委。如果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鼓掌通过。
6: 这红42师的师长啊，我认为还是应该由刘志丹同志来担任。
3: 我还是来干老本行，当个参谋长吧。来，大家鼓掌。
6: 关于这个职务的任命，我有不同的想法。
7: 太极同志，执意要走啊？为什么不想当42师师长？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还是党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啊？
6: 不，政委，您误会了。陕甘红军最合适的总指挥，那是老刘。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把他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那就是个错误。所以他现在应该赶紧回到岗位上，继续领导陕甘红军。老刘，我指挥白军围剿肇庆的时候，对方指挥的就是你呀。我们两个黄埔生在一个棋盘上下棋，十几个回合下来，我心里比谁都明白，大白军啊，你比我强多了。
3: 太极啊，就是为了这些吗？
6: 我刚得到一个消息，刘黑七部调防陕南了。那部队我熟悉啊，高过地下兵员有一定基础，所以我想去那儿啊，争取给我们党再拉出一支队伍来。
7: 你一定要大晚上走吗？
6: 我习惯走夜路。再说了，早一天去，早一天开展工作嘛。
3: 等等，拿着。

0: 1934年1月，担任红四十二师师长的王太极，经组织同意，前往豫陕地区做白军工作。红四十二师师长由刘志丹接任。王太极在途中被捕，两个月后在西安英勇就义，年仅28岁。
1: 小寒震骨，山河动，萧关频翻，宇宙红，细念袍泽，千里外，梦魂应知几愁容。

0: 来来来，冷泉，快坐下，你等等。来，你靠着。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哎，你靠着，靠着。
1: 哎哎，
0: 你千盼万盼，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1: 你老刘在哪儿，我就要跟着去哪儿。我这个秤砣离不开你这秤杆子。
0: 冷泉，在赵家坚守这么长时间，不简单，也不容易。
1: 可惜最后还是丢了。但我相信他们肯定也想不到，我们闹红闹到南梁来了。这么短的时间，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已经扩大到了14个县。要不说老刘还是你厉害，这个狡兔三窟这个招确实管用。
0: 冷泉，这可不是我刘志丹一个人的智慧。这么多年，是我们共产党人在西北武装割据斗争当中积累的革命经验的总结。从赵进到南梁，死了多少我们的战友，倒下多少烈士，这一路上洒满了他们的鲜血。
1: 是啊，李妙斋、王满堂、黄万亮、周同志这些好战友都牺牲了。老刘，一想起他们来，我就忍不住想哭。
0: 盛轩，组织上决定了，由你来担任第二路游击指挥部的队委书记，总指挥是杨奇，政委是高岗。考虑到你刚从赵京过来，对这里的情况还不太清楚，我建议先去豹子川，一边养伤，一边做点地方工作。
1: 我不用养伤，我现在人已经好了。
0: 你没好。
1: 我真的已经好了。
0: 没好。郑军，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现在你养伤为主，其他的工作让别人多担着点。
1: 老刘，
0: 上次，
2: 嗯，
0: 郑军同志就交给你了啊，以养伤为主。

0: 慢点儿。
1: 没事没事，
0: 看着点啊。朱云同志，这前面就是豹子川了。到了豹子川，咱们就住在贺老五家，他是雇农，跟咱们一条心，全村属他最拥护红军，非常可靠。来，
1: 好。
0: 去年秋天啊，红军主力刚刚离开赵津，老刘就把我派到这个地方，建立了红四十二师的老营。这方圆百里有好几道川，都是一水能长出粮食的好川地。而且这里地处陕甘两省交界，你别看这地方偏，但它产粮啊。遇到关中闹饥荒的时候，不少灾民都会跑到这儿来讨口吃吃。
1: 还是老刘看得长远。我们之前在赵津，虽然有高山险隘，就是没有川地。当时皇太极的义勇军、黄子祥的红四团，还有吉普游击队一起上山之后啊，就是因为没有粮食，吃饭成了问题，甚至引发了矛盾。后来我们不得不在陈家坡开了会，解决矛盾。现在有了这些川地，我看我们就是再多人吃饱是没有问题了。哎，你先过去，我到地里看看。
0: 好。
2: 哎，你来了，
1: 师傅啊。
2: 哎，
1: 师傅。抽一支，抽一支。
3: 哎，
1: 抽一支。师傅。
3: 不抽一。
1: 哎，抽一支，抽一支。来，
2: 来来，给我，给我。
4: 你能成啊？
1: 哎，能成，能成。啊，走走走。师傅，
3: 哎，
1: 这道川有多少地方？
3: 这川里头啊，
1: 啊，
3: 好几千亩的呀，
1: 几千亩啊！
3: 哎，
1: 那你家有几亩地啊？
4: 我家呀，我家一亩地都没有，这都人家大户人家的地嘛。
0: 仲勋同志，仲勋同志，
1: 啊，
0: 哎呀，你的伤还没好，怎么干上活了？赶紧，
1: 没事没事，
0: 停下停下停下，来来来，歇会儿，喝口水。
5: 仲勋同志。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提到过的贺老五，老五哥。
1: 你好，老五哥。
6: 哎呦哎呦，
1: 哎，来抽支烟。
6: 不不不，我这有一
1: 个。来来来来了，你抽一支，抽一支。来，
6: 我给你点。
1: 哎，
7: 老五哥，这道川有多少河川地吗？
6: 沿着这河十多里，有四千多亩。
7: 四千多亩，这都是谁家的地方？
6: 有三千多亩，是我请了一个大户人家的；还有1300亩，是我村上嫡子的；剩下200亩，村上两个老实农民种转的。
7: 那你家有几亩地吗？
6: 没有，
7: 一亩都没有。
6: 一亩都没有。
1: 那这村上还有多少人？其他都啥情况了？
6: 还有40户，将近300口人呢，一亩产地都没有，都是靠租地子的地养家糊口呢。起早贪黑的，春耕秋锄的，遇上的好年景，还能混一口干菜吃；收成不好呢，还要倒钱。农家的地主呢，

0: 这几天走了这几个村子，收获还是很大。我们要在南梁地区巩固根据地啊，关键还是得依靠农民群众的支持。但现在，农民群众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现在这几个地方，大部分土地就被这几个少数地主占有，他们只能被压迫、被剥削，常年给他们当牛做马。 却连肚子都吃不饱，
1: 那你的想法是打倒土豪，分粮分地。

0: 哎，老秦，这个东西要轻拿轻放，还有你把你的护目镜戴好，很危险的。
1: 知道了，多送点东西，看不起我。
2: 不难防，重在守规章。
3: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4: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5: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6: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4: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7: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老刘，你咋来了？
1: 我带红三团过来，顺道来看看你啊。你怎么样？伤好了吗？
0: 都好了，能回去工作了。
1: 真好了？
0: 真好了。你看，我给你倒水。
1: 哎，不用。

0: 这豹子川的水米是养人啊，你这伤真好了，太好了，可以继续留下来做地方工作了。
1: 为啥？
0: 为啥？你看才几个月时间啊，你就把这一带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啊、豹子川、五宝川、义正川这几个川群众全都带动起来了，建立了群众组织，扫清了地主武装，分粮分田，把土地革命搞得红红火火，这太厉害了。搞根据地建设我不如你，盛轩，所以你这伤好了，这摊子事儿还得归你。
1: 那不行，老刘。
0: 盛轩，你听我说，我还是那句话，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要把基础打牢。
1: 我
2: 老刘，庄巡同志，
3: 老刘，
2: 紧急情况，驻守在泾阳三边。

我们的敌人是来势汹汹啊！咱们刚在南梁站住脚，他们对陕甘边一带就展开了围剿。来，过来。

0: 我们现在啊，有三路游击战略区可以回去。第二路游击队主要是袭扰、钳制西线庆阳方向的敌人，从南线的敌人以民团为主，战斗力弱。第三路游击队还是以伏击为主，趁敌人长途行军疲惫的时候伺机歼灭的。
1: 东线和北线的敌人是正规军，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避免接敌作战。
0: 第42师主力跟第一路游击队会合，要向北跳到外线，造成我们要和谢子长陕北红军会合的迹象，迷惑敌人，调动敌人。当敌人攻无目标、战无对阵的时候，他们容易急躁，我们再找机会歼灭他。
2: 明白，
0: 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2: 清楚分头执行。
4: 是，
2: 是。
4: 老刘，眼下最要紧的，是得赶紧把群众组织起来，转移到山里去啊。
0: 好，你来完成这个任务。

0: 团长，村子搜遍了，没有找到刘志丹，红军主力已经跑了。
1: 这刘志丹跑得比兔子还快，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样，殷营长，
0: 有。
1: 刘志丹的老家在保安，离这儿不远，派人把他的婆姨、孩子，还有他老爹都给我抓过来。我就不信这刘志丹他不出现。
0: 是，走。

0: 你们是从卢子沟过来的？
1: 保安卢子沟。
0: 卢子沟？
1: 啊，卢子沟不是老刘的家吗？
0: 是啊。
1: 哎，乡长，你们是从卢子沟过来的？
2: 对。
1: 那知不知道老刘的家属跟过来没有？
2: 没有，
1: 白狗子呢，就是冲着他们家去的。他大哥他婆姨呢，把他们给引开了，我们才跑出来的。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情况嘛。

0: 老徐啊，三嫂啊，你们俩负责群众转移，你们几个跟我走，我们去把大伯和嫂子找回来。
1: 哎，就去。
2: 这次敌人的围剿来得太猛了，你不能去啊。这样，你和张策留下来组织群众们撤离。我见过大伯和嫂子，而且保安那边我熟悉，我带人把他们接出来。
0: 也好，那你快去啊，一定想办法把他们找回来。
2: 放心吧，你们几个随我来。

0: 这边。黄老跟上。
1: 黄老也跟上。
2: 老刘。
0: 哎，刘学。你怎么来了？
2: 你没受伤吧？
0: 啊，我没事，没受伤。行程都转移了吗？
2: 都安全转移了。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2: 你跟我走，去见几个人。走。
0: 现在。
2: 现在。
0: 现在不行，我们要赶到大东沟去劫机掉队的白狗子。
2: 不行，你先跟我走，现在走。
0: 谁呀？
2: 你跟我走啊！
0: 来，部队原地休息。
3: 部队原地休息。
4: 部队原地休息。
5: 部队原地休息。
6: 部队原地休息。
7: 部队原地休息。
8: 部队原地休息。
0: 到底是谁啊？是子强吗？我们打散了，是他受伤了吗？
2: 你到了就知道了。走。哎，等一下，你把脸擦一擦。还行。
0: 到底谁呀？你这么神秘？

0: 你咋了？我打仗呢，郑权。你怎么把他们接来了？我打仗呢。你知道他们咋出来的吗？白狗子抓不到你，跑你家去了，杀了你家几口亲戚，窑洞都扒了。嫂子她为了躲白狗子，都跳崖了。
1: 差一点，以后你见不到他们了。
0: 郑权，我现在不能见他们。等我打完仗，粉碎了敌人这次围剿，我再见他们。
1: 不行，你今天必须见他们，今天必须见见他们。
0: 郑权，郑权，郑权，郑权，郑权，郑权。
1: 郑权，郑权，我怕我见了，我走不动了。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咱革命是应该生逢杀机，死不还家。但咱也不能不讲感情啊。老刘，我就问你，你想不想他们？想不想你大？想不想嫂子？ 想不想你娃？你就告诉我，想不想？想。
1: 简辉。

0: 你知道吗？啊，你婆姨和你娃儿差的让你娘娘给死了啊！我不打死你，不打死你！大哥，大哥，大哥，共产党的大官，我问你，你当了共产党的大官，给刘家带来什么好了？一丁点都没有啊！除了祸害就是祸害，一家老小被连的无处藏身，窑洞被扒了，你祖坟给刨了，你知道吗？ 我打死你！
1: 不打了！
0: 我不打你！我打了！我打死他！我打了！

0: 我连累你了，等白狗子走了，我就带娃和达回去，不让你做南方。那也不能去，你们就留在南梁。 大伯，你坐。我是咱革委会主席，照顾婚庆家属也是我的责任。你们哪都不能去，我做这个主。
1: 这是李振。 名字还是你取的，林良林，咱林日振，叫达，叫达呀！你不是想见你达吗？你这手里捏的不就是你达吗？叫达，叫你达。

你捏的吗？能给我看看吗？

0: 1934年7月，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和陕北游击队在甘肃南梁会师，召开了严家洼子联席会议。会议加强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以及两支红军的联系，为下一步两支部队的联合、两块根据地的统一打下基础。
1: 这帮混蛋仗着地势的优势，一点警惕性都没有。
2: 那也不能轻敌。河口作为陕晋两省在黄河上的重要渡口，拿下它，对于发展和巩固陕北根据地意义重大。
3: 小心，布置任务吧。
2: 兵分两路，王团长
3: 到。
2: 一会儿咱们俩带着红三团由西向东，向河口镇主阵地发起进攻。
3: 是，
2: 参谋长。你带领125支队向镇北迂回，侧翼报仇。
3: 好，
2: 准备战斗。

0: 敌人已经被我们压缩在阵子后面了。
1: 参谋长那儿打得怎么样？
0: 北边的敌人很顽固，打得不太顺。
1: 迅速拔下这儿，腾出手来支援参谋长。
2: 好，
1: 压上去。
0: 走。

0: 咱们赶紧回去，在组织头里面开个会，集体批评你。
1: 为什么？那几个会太靠前。
0: 你不也一样？
1: 我跟你能比吗？那人是主心骨。
0: 要我说，我以前去召集开会，我已经好好练了腿脚。你看咱的战士们，哪个辣子慌到了？咱们不往前冲，咱们。

0: 老师，别可是，不碍事，别歇了事去。
1: 老师，
0: 别管我，冲！

0: 怎么样？
1: 刘，周军，
0: 你别动，你别动。
1: 还是伤的不是时候。我们的仗打得怎么样了？
0: 先别想这些，安心养伤。
1: 那还得下心呢。中央苏区第五次翻译桥进行大半年了，战局没有任何改变，我是担心大面儿。
0: 是，蒋介石动用了上百万的部队，用的大部分是他的嫡系，中央苏区确实遭遇了很大的困难。
2: 如
0: 你别动，
2: 老谢，你先别说话了。
0: 你先别说话。
1: 哎呀，如果这次翻译就失利了，
0: 你先休息一会儿。
1: 小件事，会掌控全国的局面，老刘，他肯定会逼迫十七路军对我进行大面积的攻击，甚至会让中央军入山围困我们。
0: 你先休息，老谢，先别说了。好，睡一会儿。
3: 你跟我说实话，老谢伤的到底怎么样？
4: 他是胸部中弹，非常严重。老谢真是条硬汉，这么重的伤，一句疼都没喊过。
3: 西北革命离不开老谢啊。

0: 付出多大代价，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把他救过来。
1: 行，
2: 要抓住这个时机。
1: 是，
2: 王根军。
1: 放心。

0: 老刘，咋办吧？
1: 一方面要做好军事准备，另外一方面要扩大和巩固我们的根据地。根据地就像是潭水，红军就是水里的鱼，水深才能养大鱼。

0: 羊群走路靠头羊，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我们应该向中央苏区借鉴经验，在陕甘边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苏维埃政权，给边区人民一个真正能代表人民的政府。
1: 好啊，郑军，要建立一个为人民建立一个真正能够代表人民的政府，那是我们陕甘边根据地开天辟地的大事情。
2: 我们要建立一个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权啊，那就得让广大群众参与进来。那下面呢，让习仲勋同志就这个选举办法来做个说明啊。
0: 这次选举啊，我们就是要发动全边区的群众以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我们的代表。雇农啊，每五人选出一名代表，贫农每十人选出一名代表，中农每二十人选出一名代表，再就是工人、军人、妇女也都得有代表，地主、富农没有选举权。
1: 这是参照中央苏区的经验啊。郑军，你接着说。
0: 各级选出代表来之后啊，我们召开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再由大会呢审议各项施政政策，最后选举出我们苏维埃政府成员代表政府来施政。
3: 我们这里的群众文化普遍不高，交通又不方便，一次选举牵扯这么大精力，有这个必要吗？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
1: 你这个我不同意啊。那原始社会的人还知道要选有能力有本事的人来做首领呢，何况我们现在人呢，是吧？那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那首先要保证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过去咱们没条件，条件不成熟，那现在条件成熟一些了，首先要严格遵照民主程序。我们一定要为我们边区选出一个让大家满意的领头羊。
0: 再一个就是咱们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时间啊，我建议定在11月7号。
1: 为什么？
0: 纪念十月革命17周年。
1: 好。
4: 哎，这好，
5: 这好，
1: 这个时间好。那大家就按这个时间点分头工作。
4: 好嘞，好好好。
0: 同志们，咱们这个大会已经开了5天了，咱们在座的所有代表共同审议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9个决议案。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进行到下一个议题，就是在座的各位代表要选出咱们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员。咱在座每一位代表啊，就选出你们心目当中你们认为最满意的代表，好不好？
6: 好。
0: 快发选票吧。

0: 嗯，
1: 哎呀，这可难为死我了。
0: 咋了，老五？
1: 你能不能那个嘛？我说，你替我写，
2: 没问题。
1: 哎，啊，
2: 你说，我帮你写。
1: 好，嗯，好。这第一个人选，
0: 嗯，
1: 你给我写上刘子丹。
3: 老五啊，
1: 嗯，
3: 搞这个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习仲勋比我强多了。
1: 啊，
3: 你要不先把他写上？
1: 哥哥，我知道，你先写上你。
3: 好，第二个呢？
1: 习仲勋。嗯嗯。
3: 第三个呢？
1: 牛永清。张秀才，我想选的人，我都说完了。
3: 好，
1: 嗯，
3: 你看看啊，
1: 好。老秦啊，
4: 哎，
1: 你能不能帮个忙？
3: 哎，你还有啥忙？
1: 不不，我你已经帮过我的忙了。哎，我让他给我看一看，他写的对不对？
3: 对的。
1: 你帮我念一下。
4: 那我念一下。
1: 嗯。
4: 看啊，习仲勋，
1: 嗯
4: 嗯，牛永清，
1: 嗯，
4: 张秀山，
1: 嗯，
4: 没了，
1: 嗯，这上面没有刘子丹，
4: 没有刘子丹，
1: 哎呀，我说老刘啊，这上面怎么把你的名字没有写上去看？我想选的就是你，
3: 老五，我先往后放一放，先写其他同志吧。
1: 那不行，如果这张选票上没有你刘子丹三个字，那我这张选票，妈谁都不选了。
4: 老刘啊，
1: 嗯，
4: 我们共产党人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权利，首先要尊重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
5: 就是，你得尊重人家老五的选举权，
6: 是
5: 是吧？
3: 对的，对的，
1: 谢上，
3: 谢上，谢上，谢上，
5: 行了。
3: 嗯。好嘞，啊，
1: 嗯，
7: 嗯，来，大家往过走啊。来，都往这边走啊，排队排队。来来来。

0: 开会了，开会了啊！
1: 开会了，
0: 下面，我代表大会宣布，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员选举结果，政府主席习仲勋。贾生秀，牛永清，恭喜恭喜！下面，请刘志丹同志代表大会，向习仲勋同志颁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印章。

0: 我代表边区所有军民，把这枚大印交给你了。这可是我们陕甘边所有群众赋予我们的权利，也是所有军民的嘱托。我们要知道它的分量，对得住这份天大的嘱托和责任。
1: 老刘。
2: 我记住了，说两句，说两句。同志们，在这儿我代表政府成员，向大家郑重承诺。 我们一定会对得起大家这份重托，以后认真努力工作，发展好我们苏区工作，取得更大的胜利。
3: 好。

0: 再说两句，你多说几句，
1: 说两句。
2: 好，同志们，今天咱们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就是正式成立了，这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是我们无数的同志流血牺牲取得的，这是我们穷苦人自己的政府，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0: No.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
5: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能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报告主席同志，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正在训练，请您指示。报告主席同志，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正在训练，请您指示。
1: 老刘，你这是唱到哪处啊？你是老资格，这块根据地又是你带着红军打下来的，你这当了这么多同志的面给我敬礼，还让我指示，你这像什么话呀？
2: 什么叫像什么话？你是政府主席，我是军委主席，军队归党和政府领导，陕甘边作为爱政府是我们建立的政权，我们要尊重他，我们自己都不尊重他，老百姓怎么尊重啊？还有，我给你纠正一句，这块根据地可不是我刘志丹一个人打下来的，是全体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浴血奋斗共同建立的。
1: 老刘，你这种谦虚谨慎的作风值得我学一辈子。
2: 不是谦虚谨慎，是实事求是。再来，
0: 报告主席同志，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正在训练，请您指示。
3: 抓信，立正，抓信。好，同志们，继续训练吧。
2: 好，坐下。坐下。刚才我讲到哪儿了？
4: 如何和蛇以之步？
2: 好。
5: 哎，王大团长，你来干啥？
6: 老吴啊，你这次啊，无论如何得给我十个毕业学员啊。
5: 干啥呢？我说王大团长，你真是狮子大开口啊！啊，
7: 边区军政干校这次毕业的学生一共才有多少个？
5: 还挑十个你？
6: 我们红三团呢是红二十六军的绝对主力啊！管你要十个学员多吗？想好了，一个没多管你要啊！
5: 谢谢。
7: 干啥？你这十个是我这儿最有文化的吗？哎呀，
6: 我们团呢不缺能打仗的，就缺有文化的。
7: 我告诉你啊，我可没这么答应你，
5: 这是大事儿。哎呀，自以为是的同志，
6: 听我说，
5: 你这个同志，
6: 你听我说，
7: 我告诉你啊，王世泰，你这个事情做的有点过分了啊。
6: 你这个人呢，就是脾气太直。
5: 哎呀，这咋想的？
6: 来的路上啊，我看了，你们这个教学条件也太差了。哎，就说这个教学用枪吧，啊，机枪一挺没有，步枪呢也没几把，还都是些老掉牙的东西。我们呢，刚打了一场大胜仗，缴获了敌人不少家伙事儿。哦，这样，只要你把这十个人给我，我给你拿二十支汉阳造过来，支援你们军政干校办学，怎么样？
5: 挺大方啊。
6: 大姐，别说用不着的，你就说你想不想要吧。
7: 哎呀，王大团长，说心里话，我是真挺眼馋。这我个人的意见呢，啊，同意你先挑人，毕竟是主力团嘛，把最好的学员给你们，能够打胜仗，对吧？哎呀，但是我是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对吧？你挑的这些学员最后能不能顺利的到红三团，那得过老刘跟仲勋同志这一关，对吧？
5: 你看看，这不明白吗？
6: 老吴啊，把心放肚子里头，老刘和仲勋同志肯定会给我们这个主力团啊开个小灶的。
3: 不行，啊，世泰同志啊，你选的这些人都很好，按理说呢，你们是主力团，军政干校的毕业学员应该向你们倾斜。
6: 对呀，
3: 但是我的意见啊，这三位同志啊，你不能带走，你们再另外挑三个人吧。
6: 秦木兰。为什么呀？哦，就因为人家是个女同志啊。这我可真得跟你提点意见了啊。咱们边区苏维埃政府不是整天喊着要解放妇女，要男女平等。
5: 陆建和王兴一是男同志，我不也划掉了吗？
6: 不是，那你到底为什么把这三个人给我划掉啊？
5: 红军需要有文化的干部，边区教育更需要有文化的干部。在南梁，现在一所学校都没有，群众几乎是个个目不识丁。所以我认为啊，咱们不能等到革命胜利以后再办教育，现在马上就得动手。这三位同志呢，都有师范的经历，尤其秦木兰同志，他在女子学校当过老师。我之前就想好了，请他们在这儿办一所列宁小学，地方我都想好了，就在丽园堡子转嘴子。

0: 你看老刘也没用，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对，你看我也没有用。我非常同意仲勋同志的意见。世泰同志，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如果不兴办教育，那我们的根据地就没有未来。我跟仲勋同志唯一不同的意见是，我觉得。 孟庆福也应该留下。啊，仲勋，你再看看还有谁需要留下。
1: 好，
2: 不，
0: 就这样挺好的，就这样啊。那个，我回头到你那去啊，老吴。
1: 我还想再好好看看呢。
2: 不不。

0: 来，大家跟我一起读啊。打倒土豪分牛羊，
1: 打倒土豪分牛羊，
0: 分了田地又分粮，
1: 分了田地又分粮，
0: 千年枯树还了羊，
1: 千年枯树还了羊，
0: 受苦群众喜洋洋，
1: 受苦群众喜洋洋。
0: 好，来，谁能自己读一遍？举手告诉老师。啊，张小芬，来，来，到前面来。哎，好，就站在这儿读吧。预备，开始。
2: 打倒土豪分牛羊，
0: 分
2: 了田地又分羊，千年枯树还了羊，受苦群众喜洋洋。

0: 周军啊，你们这十大政策很有水平啊。哦，你看，就这个土地政策这一条啊，没收的土地不光分配给贫雇农，还可以分给参加劳动的地主啊。
1: 咱们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嘛。其实啊，咱陕甘边啊，大地主不多，小地主量倒不小啊，但他们也都下地干活，咱不能把他们一棍子打死嘛。
0: 是，还有这条啊，你看，在这个白马庙和绿园堡等地成立集市，白区商人可以到苏区做生意，这很不错啊，很大胆。
1: 不能不大胆，咱边区又没有工业，

0: 咱们会好的，等咱革命胜利了，建工厂，修铁路，办医院，让咱人民过上真正的好日子。对。
1: 咱现在啊，已经办了一所列宁小学，以后再办中学、办大学，都培养知识分子。是，
0: 以后我咱们老百姓天天都能吃上白面馍。咱还得让老百姓啊，天天吃饺子。
1: 吃饺子？
0: 什么馅儿的？素馅儿还是肉馅儿的？
1: 当然是肉馅的，
0: 肉馅的，每天吃肉馅的饺子。没事吧？你那伤好利索了吗？好利索了，就是刚才来的时候，外面风太硬，给吹了一下。你喝口水。吴俊，你把我这棉袄拿了。
1: 干啥？
0: 你那棉袄太薄，外面那风向刀子一样，你不能冷着啊！拿。
2: 我冷，你就不冷了？
1: 你重伤刚好，要保护好自己身子骨啊！
2: 那我比你还年轻10岁呢，我不要，我不要。你拿着。
1: 我不要，不是，咱俩换吧，你这个给我，我这比你厚。
0: 那我也不换，你留着，我不换，我就不换，
1: 不换我不，那我就不换。
2: 你们这是啥的嘛？
0: 我都准备好了，啊！
2: 周迅，来，嫂子给你做了件新的，脱下来，试试，试试大小，来。
0: 把扣子系上，好着呢。大小可以，这，看看，这才像咱苏维埃的主席呢，就是要穿的齐整一些。<笑>
1: 谢谢嫂子。不谢不谢。这个还是你的，你两件换着穿。<笑>
2: 换着穿。
1: 谢谢老刘。谢谢嫂子。
0: 老刘，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失利了，中央红军撤离了根据地以后，现在队伍在哪儿都不知道。反动派没了南方的顾虑，一定会对我陕甘红军大举进攻，咱们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啊！老谢，两个根据地统一起来。 我们回旋的战略空间就更大，两支红军主力握成一个拳头，打击敌人才会更有力量。
3: 大，喝药。

0: 那怎么，就又进来挑了？这就算是我为党完成的最后一件工作吧。
1: 老秦，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不能这么说，你会好，你一定会好起来的。西北离不开你，
0: 说一千道一万，最要紧的是根据地。我们斗葫芦闹了这么多年了，没有根据地的时候，被这反动派撵的是东躲西藏，直到建立起来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我们才算是有了家，队伍才是一步一步的壮大起来。将来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一定要守住根据地。
1: 你放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守住我们的家。哎，要喝了。

0: 太想太晚了，我要的你呢？
1: 我很久没有上战场了。

0: 1935年2月21日，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谢子长，在陕西省安定县灯盏湾逝世，年仅38岁。1942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毛泽东为谢子长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
1: 快快，都跟上！
2: 谢主席，谢主席。习主席，
3: 满月军的骑兵已经追上来了。
1: 有多少人？
3: 大概100人，已经很近了。哎呦，
1: 四位生肖，你们带着群众继续往山里走，我去掩盖他们。
4: 不行，这太危险了，
5: 这怎么行？
1: 来不及了，快走，快走啊！
4: 就是，走，快，
6: 先你们
4: 走，
6: 大家去，
4: 快走，这，快走。走了，快，
7: 我身上，跟上。
4: 走，快，走，快，
7: 跟上。
8: 抓住西游拳，上大洋两千，抓住。

0: 报告老刘，前面围剿的是马家军的骑兵，
1: 到那儿来。
0: 他们正在追击习仲勋，朝咱们这来了。
1: 隐蔽，准备出击。
2: 注意隐蔽。

要不要再等等？等敌人全部进入包围圈。

0: 陆巡，上哪儿了？上哪儿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挨上子弹。
1: 陆巡，就是脚脖子磨坏了。老刚，别动。拿伤药。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要金贵，给重伤也用。敌人怎么样了？哎呀，人都逃散了。
1: 陆巡都转移了吗？
0: 都转移了，全转移到山上去了。
2: 哎呀，
3: 周军呐，你知道老刘他有多关心你吗？好家伙，那敌人还没进入包围圈呢，他就先开枪了。
2: 老刘，你不该开枪，应该等他们再进来一点，这样可以消灭更多敌人嘛。
0: 多少敌人的命，也比不上你的命啊。
3: 那倒是，我命值2000块大洋呢。
2: 哎呀，你这还有心思说笑呢，周军呐，不是我说你，这胆子太大了，那可是马家军的骑兵啊！我马骑得好，没事儿，不都你教的？那好一匹飞身救主的白龙马。
3: 是啊，我心疼马，但我更心疼我这棉袄。老刘，这嫂子刚给我缝的又花成这样，这咋穿嘛？<笑>
2: 没事，只要你还有命在，棉袄总会有的啊！来，
3: 哎呦我，哎呦，拿担架。没事没事，你让嫂子再给我缝件新棉袄，我就好了。
1: 你嫂子那儿可能真没棉花了，我答应你，让她给你补好，行不行？答应你肯定补好啊！咱走，担架快点儿！来，慢点儿。哦，来，哎呀，抱住！
4: 同志，你们找谁？
1: 我们是西北工委来的，找习仲勋同志。来。
5: 这是陆条。好，你们先待命，我去汇报一下。欢迎，
1: 特派员同志，我是习仲勋，这位是我们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帆同志。
5: 你好，特派员同志。
1: 景帆同志你好，
5: 哎，
1: 叫特派员省份，叫我顾林。
5: 这位是工作组组长方一江同志。
6: 一江同志好，
1: 钟军同志好，黑一江同志好。
7: 都说陕甘边苏维埃主席年轻，没想到这么年轻，
5: 也不年轻了。
7: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1925年在北平参加学运时入的党，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王明同志派我回国，在上海因为叛徒的出卖。我做了国民党反动派整整3年的大佬，后来经过党组织营救，出狱之后，我在北方局工作了1年多，我是上个月才来到你们西北啊。
5: 哎呀，顾林同志啊，你这革命经历这么丰富，又在苏联上过大学，我们都得向你学习。
7: 是，
5: 坐坐坐坐坐，来，快坐快坐，
7: 来来来，
5: 坐坐坐坐坐，
7: 快请坐，哎，快请坐。
1: 不做了，既然你们陕甘边两位军政领导都在，咱们就抓紧时间把一项很急迫的任务啊给布置下去。
5: 顾林同志，你们刚到，先住下，住下安顿好之后，咱们再谈工作。
1: 钟勋同志，革命不等人，工作第一。
8: 哎呀，顾林同志一看就是个急性子，哎，先安顿下来，啥任务这么着急啊？
1: 茶田，
5: 茶田，插啥田吧？
1: 各区县新粮刚刚收割，如果不把土地和粮食分配问题解决好，那眼看着农民辛辛苦苦1年的劳动果实又要落到地主富农的手里，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儿再发生了。
7: 啊，
1: 冯一江同志啊。是我从鄂豫皖根据地特意调过来的，他在那里搞过土地工作，
7: 这方面他很有经验。我们研究了一下，准备从南梁一带的村子开始着手工作。钟勋同志，给工作组找一个可以办公的地方。

0: 老刘，
1: 哎，
2: 哥，两个消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先听哪个？
0: 先听坏的。
2: 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剿匪总司令部，自己亲自担任总司令，动用了十几万的重兵，围剿上杠红军，一场更大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0: 这个我早有心理准备。好消息呢？
2: 好消息是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马上就要到延川永平镇了，我们两支红军就要会师了。
0: 太好了，
3: 这是我们早盼晚盼的事情。
2: 是啊，所以我想请你们先去永平镇接他们，我召集红军干部开会，研究怎么欢迎他们。
0: 好，我们马上动身。
2: 你们准备一些慰问品，欢迎仪式要隆重一些，要让红二十五军有回到家的亲切感。
0: 你放心吧，老刘。哎，老刘，
1: 哎，
0: 我还有个事儿。
1: 您说。
0: 西北工委派下来的土改沙田工作团，他们那套做法，现在干部群众都极为反感。我担心再这么搞下去，
3: 哥，主要是担心群众的心散了。
2: 我有觉察，特委要开会研究，错误的。该抵制的坚决抵制，该纠偏的纠偏，做错的撤职，不要手软。可是重训眼下最重要的是团结，壮大我们的力量，让更多的群众来参军，只有我们力量更强大了，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苏区。
0: 明白了。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在延川县永平镇胜利会师，受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

0: 侯副同志，你是陕西神木人，又当过陕西省委的秘书长，你给我们介绍介绍陕甘红军的情况。
1: 主席，我在陕西工作的时候只有一两块小根据地，而且规模不大，地域狭小，甚至容不下红军的一个主力团，最多的时候山上也就几百人强。现在发展成什么样我就不清楚了。
0: 好，来坐，跟我们谈谈，谈谈刘志丹。
1: 刘志丹同志是黄埔四期生，北伐的时候党派他到马鸿逵部去工作。志丹同志把那支军阀的队伍改造成了一支劲旅，打了不少胜仗。他还是卫华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后来起义失败了，他就不断的拉队伍搞武装，一次次的失败又一次次的从头再来。志丹同志在西北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0: 好，好，托夫同志，谢谢你，
1: 主席。
0: 好，去吧。
1: 哎。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
1: 是假秋蝉。
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0: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1: 秋蝉还活着，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3: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公元720年，大唐开元盛世，英姿勃发的青年李白正满怀兴致地游历于蜀中山水，一路走来不乏名山大川，直到登临峨眉之巅，李白终于邂逅了心中的绝世之美。峨眉山从此化为李白记忆里永远的仙山。我们不妨再大胆设想，假如那时的李白能从峨眉继续东行几十里去往凌云山，他将目睹另一番盛况。这个被后世称为乐山大佛的巨大工程，此时已进行到第七个年头。

那时的乐山大佛还尚未显露出全部的庄严法相，而巍峨的峨眉仙山已经在地球上历经了8亿年的生命造化。

峨眉山经过数千万年的地质演变和数次强烈的地壳运动，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岩型和构造。按国际划分13类地质岩的标准，峨眉山精确是中晚凹陶自留一分，其余地层在峨眉山均有出入。

八亿年的孕育，七千万年的成长，两百万年的春风时雨潜移默化，这是峨眉山的生命履历，也是蓝色星球漫长演化中缔造的节奏。

0: 古人的文献中记载着峨眉山因其如禽首峨眉，细而长，美而艳，故名峨眉。当古老的峨眉山在数千年前开始留下人类的足迹，当超凡的乐山大佛终于示现人间，他们的故事也越来越精彩。直到1996年，一个新的身份将峨眉山乐山大佛推向又一次高光时刻。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他在巴黎主席团审杯，我们

0: 国民山全票通过。沈伯国又在年底在墨西哥的美利达世界遗产大会上进行全体成员的评比，这个峨眉山又评比通过了。
1: 我们的自然和文化融合得非常好，哎，这个是中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宗教建筑选址选得非常好啊，非常独特的景观，就是因为我们的峨眉山的地质条件决定的。乐山大佛它处在一个三江交汇的地方，对它的宗教的含义、精神的含义就更好的解释和提升。自然和文化的融合，这是中国的特色。
2: 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评语中写道，公元一世纪，在四川省峨眉山景色秀丽的山巅上落成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随着四周其他寺庙的建立，该地成为佛教的主要圣地之一。许多世纪以来，文化财富大量积淀，最著名的要数乐山大佛，它是八世纪时人们在一座山岩上雕凿出来的，俯瞰着三江交汇之所。佛像身高71米，堪称世界之最。峨眉山还以其物种繁多、种类丰富的植物而闻名天下，从亚热带植物到亚高山针叶林，可谓应有尽有。有些树木、树林已逾千年。

1899年的初夏时节，一个英国人在这片山中邂逅了一片花海。他的名字叫威尔逊，曾前后四次深入中国西南腹地，收集了65000多份植物标本，并将1593份植物种子和168份植物切片带回西方，被称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正是在峨眉山的花海中，植物猎人威尔逊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杜鹃。波叶杜鹃是峨眉山特有的珍稀物种，而以峨眉或金顶命名的类似特有物种约有106种。高达96%的森林覆盖率，也为当今世界亚热带山地保存了最为完好的原始植被景观。

0: 热带、亚热带常绿树种可以向上一直延伸至海拔2400米，而属于寒温性、温性的冷杉、铁杉等，则向下分布至海拔1500米，与温性树种连成一体。色彩斑斓的针阔混交林带，仿佛一曲森林的交响。
1: 那么目前呢，我们中国一共大概有30000多种植物，而峨眉山呢，大概有280棵，3700多种，占中国植物物种总数的1/10。那么植物的多样性起来了之后呢，相应的取食植物的这些动物的多样性也就跟着起来了。
0: 从2004年起，四川农业大学的徐怀亮教授就开始了对峨眉山藏球猴野生种群的长期监测。
2: 小猴子数量的一点偏多，看起来它可能不是一个猴群的家族。

0: 很新鲜。你可以把这个我们照个照片。
1: 我寻到来看的话，这个可能属于一个亚成品的火腿，而且它拉的时间应该不久。
2: 这个小心点啊！

0: 当峨眉仙山邂逅西来佛法，这片仙风幽林间便留下了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人文积淀，更让峨眉山成为享誉中国、影响世界的佛教圣地。
1: 峨眉山早期实际上是属于道教的一个仙山，到了唐代中期的时候，它开始转化。然后关键转化呢，应该是唐末到五代，说是一个叫普翁的采药老人，在山上的时候看见了一个鹿，然后他就追这个鹿，就追到了山顶上，追到山顶上，然后一下鹿不见了，然后就看见了普贤菩萨化现给他，所以他把这个事后来下来之后讲给别人听了之后，地方官员就把这个也上报给朝廷，然后逐渐的就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普贤道场。
0: 宋太祖赵匡胤派遣以僧人季业为首的僧团去印度访问，回国后季业奉诏来到峨眉山营造佛寺，译经传法，并铸造重62吨、高7.35米的巨型普贤铜佛像，供奉于今万年寺内，成为峨眉山佛像之宝。自那以后，峨眉山日渐受到皇室的礼遇，而在民间，前往峨眉山参礼普贤菩萨也渐成民俗。南宋诗人范成大就曾两次登顶峨眉山。
1: 元代的时候，有一个僧人叫子空，是印度僧人。佛教文献记载说，他专门要到四川来，要蜀中来朝这个普贤巨像。原来他在印度呢，他是学空中的，就学印度佛教的那套义理的。他从峨眉山坐禅3年下去之后，他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禅僧，他就提了一条禅杖，提着就开始往云南走。出名之后就被到了大都，很多皇室啊、贵族啊都拜他为师。后来他又被派遣到了高丽，然后在那里呢，他又收了很多徒弟。大概在明代的时候，峨眉山实际上就发展成了一个佛教界的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个普贤道场。

佛教文化自传入中国，历经朝代兴替，不断发扬光大。留存至今的重要建筑、雕塑、石刻依然熠熠生辉。从峨眉山向东而行，世界最大的弥勒佛像乐山大佛与峨眉山遥相呼应，共同作为建筑与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出人类历史上的重要阶段。

0: 1996年，联合国世界遗产的专家就来了两个人，一个叫桑塞尔，一个叫希尔瓦。
1: 他这儿听了以后，他们两个相当激动。希尔瓦他就说，这个是个神奇的地方，他接着不相信这个是人工开凿出来的，因为卢沙人唐代就能够搞出这样大的工程，简直不得了。第二个呢，就希望我们现在的人要把它保护好。
2: 乐山大佛不仅是信仰的产物，也是智慧的结晶。古时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交汇处水势凶猛，每当夏汛江水暴涨，常常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唐朝开元盛世之初，海通禅师希望修建大佛，以此镇江安澜。开工那天，千锤同击，喊声震天。春去冬来，岁岁年年，落入江中的石头垫高了河床，让三江汇流之处不再激流暗涌。然而，海通禅师并没有等到大功告成的那一天。
0: 海通法师开凿这个大佛以后呢，可能就搞了十多年，只把大佛的头部开凿出来以后呢，他就圆寂了嘛。到开元20几年吧，接纳基督是张筹结行来技术开凿，但他开凿了大概也就是几年的时间，也没有完工，到这个大佛的腹部呢就停了了，因为他调走了，一直到威高来当接纳西川基督师以后，他来接手。他本身也是个佛教的信仰者，拿了1年的工资，然后呢也把朝廷的这个麻叶之水也拿来用了，把大佛最终开凿完工了，并且他把这个整个介绍大佛的过程呢，还刻了一个碑。
2: 公元803年，大唐贞元19年，大佛终于建成。时光已随江水流去了90年，它是历经3代人前赴后继完成的浩大工程，是数以千计无名工匠穷毕生之力造就的天下奇观。乐山大佛有云冈大佛的3倍高，比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高18米。这尊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摩崖石刻弥勒大佛，是中华文化的自信表达，也是工程技术的古代典范。
0: 1996年12月6日，在墨西哥召开了个世界遗产大会，就是峨眉山景区管委会的主任，他代表我们这儿这个世界遗产，他也参与了。但他是在那儿是评审通过以后是打了电话回来，
3: 希尔瓦教授他说，你每一个寺庙都可以做一个单位遗产来提名，这些寺庙啊，它的文物和佛教文化结合在一起，如同剑指，像战士一样，非常有价值。因此，你们应该把它保护好。你们要非常大方地推向全世界。
2: 峨眉山全山共有27座寺庙，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这些寺庙大多依山而建，其选址、设计、建造，都体现出天人合一、心境相融的

开创于东晋的万年寺，距今已有1623年的历史。明神宗皇帝下旨在寺内修建了一座印度佛寺风格的无量殿，除殿门外，全殿找不到一木一钉，墙壁、门楣、额房全部用砖块砌成，穹隆状的殿顶也是青砖垒砌，整个殿宇没有一根梁柱。

0: 李白曾经留下了一首诗：“蜀身抱绿旗，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就说我们在峨眉山出家的师父来讲呢，在这里生活出家20多年，确实感觉是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他不光把那个古琴的画面感描述了，当然也给整个峨眉山刻下了一个很深刻的文化符号。
1: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到了宋代，有人更钟爱这大佛身侧的凌云寺。苏轼曾伫立于凌云崖上追慕先贤，

陆游也曾体验过短暂的加州时光，直到离开此地30多年后，仍不时梦回加州。时至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偶然发现，凌云山周围的几座山峰恰巧组成了一个仰面而卧的巨型睡佛。而大佛正好坐于睡佛心中，睡佛怀拥大佛，坐东面西，与峨眉山遥相呼应。如此胜景，是佛教文化的神奇视线，还是山水人文的天地感应？大江奔流，时光如旅，10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以开放的胸襟吸纳外来的文化，以古老的智慧达成天地人的和谐，以世代的守护传承文明的薪火，让乐山大佛和峨眉山一起深深镌刻入人类的记忆。公元725年，大唐开元13年，诗人李白即将告别家乡四川，从此壮游天下。离别之际，他一唱三叹，依依不舍的仍旧是峨眉山。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我们脚下的这条路，也许就是当年李白走过的路。我们和李白看到的，其实是同一轮明月，同一座峨眉山。如果说诗人是以不朽的文字为我们留下这仙山峨眉

佛凌云，那么今天的我们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不朽的世界遗产作为无法替代的财富留给后人，留给未来呢？

0: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艳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4: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7: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5: 秋蝉还活着，
8: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能被利用了。
9: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2022年5月，乐山大佛新一轮维修工程正在进行。
1: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工地是乐山大佛附属造像库刊前期保护研究项目的工地。我们通过病害调查以及实验研发和材料的一些对比，探索出更好的一个保护技术。
0: 乐山大佛的保护几乎是在建成的同时就已经开始。千年前的唐人建造了一座宏伟的阁楼，为大佛遮风避雨。今天，历经洪水、地震、风化、雨石等侵害的大佛，除了要面对这些老问题，还面临着大规模的游客数量、酸雨等新的挑战。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好世界遗产，需要人类共同的努力。作为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峨眉山乐山大佛的保护势必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其中不仅涉及到地质水文、气候环境、动植物种群的研究，也牵扯到对传统建筑和在地文化的守护。

0: 乐山大佛所在的凌云山，山体为红砂岩，这种岩石结构疏松，便于开凿的同时也容易风化。
1: 粉末状风化是乐山大佛最常见的一种风化形式。此外，山间的渗水通过这种溶蚀作用也会加速它的风化，还有它本体会滋生一些微生物，微生物在腐败后吸出的有机酸也会加速它的风化。
0: 此次维修动用了众多科技设备，对九曲栈道区域的岩体和石窟进行基础数据采集，以便找准病因，对症下药。
1: 在治理乐山大佛风化的时候，我们要优先考虑到病害机理的一些研究，来探索出一种更加匹配于乐山大佛的新型材料。
0: 石质文物保护的关键技术在于材料，古人摸索出用石灰、炭灰、麻纤维等混合而成的锤灰来修补大佛。1914年以来，乐山大佛先后经历了7次较大规模的表面修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科研人员不断对修缮材料进行改良，每次修缮都会按照部位选取专家确定的试验块，调配特定材料。人们正尝试以先进的技术和系统的保护理念，让大佛以更好的状态长存人间。
2: 我们在保护的时候，实际上也非常注重这种自然和文化的共同保护。我们不是说自然就保护自然啊，文化就保护文化。我们在文化遗产修复的时候也非常考虑，非常着重它的自然环境。当然这种自然环境还包括山体本身呢，很多人都认为乐山大佛这个山就是像一个睡佛的形象，所以这个山上面植被的保护啊，我们景观视线的控制都非常重要。你不能在某个地方突然高起来一个建筑，那整个自然的地形破坏了，文化的含义就受到影响了。
0: 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份人类共同的遗产，保护不仅是一份世代相传的责任，更需要世界的广泛参与。
3: I'm always delighted to come to China and visit our projects. The plant diversity that you have in your location is absolutely amazing. So Magnolia amiensis is really a target species, really a priority candidate for conservation action.
4: And this is our monitoring data in 5 years.
0: 多年来，瑞士生物学家约阿希姆·格拉茨菲尔德代表的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在全世界参与了500多种树木的保护。把约阿希姆和中国同行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极度濒危的

1986年，中国木兰科专家要写一本中国木兰科的专著，当时就委托我们山野生植物保护协会的成员单位，在我们山帮他寻找这个东西。最后几天都要放弃的时候，

0: 突然看见路旁有个花瓣，大家抬头往树上看，看到一棵树上开满了花，就是我们要找的峨眉李单行木兰。
1: 此次发现的峨眉李单行木兰数量已不足百株。1999年，峨眉李单行木兰作为中国一级野生重点保护植物，被国务院正式批准列入中国重点野生保护植物名录。李策红和同事们花了近20年时间，成功实现了峨眉李单行木兰的人工繁育。2016年，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与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峨眉山生物站合作，将人工繁育的峨眉李单行木兰树苗投放野外。
0: 峨眉李单行木兰在野外的种群，它实际上疫情本身的种群大概只有2个点，我们现在把它增加到8个点，我们每年要进行检测，就看它长势如何。但我们发现我们长得最好的就是3年时间，它苗子从不到1米现在接近4米高。
2: 这个就是2016年回归的苗子。
1: 人类共同的努力换来了峨眉李单行木兰野外种群的成功恢复。如今1000余株峨眉李单行木兰为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保留了更多见证。然而要在遗产地恢复植被分布的原始景观，则是更长期的挑战。
3: 我们每天早上起来要到观察中心去，不能用开水，实际是用把那个辐射表那个玻璃罩损坏，所以用冷水淋，让它那个冰去自然融化以后。
1: 值完夜班的王慧斌第一时间去查看室外的气象设备。
4: 好的，
1: 这是他在金顶工作的第25个年头。
5: 让我们像整个山脉的走向呢是南北走向，然后东高西低，东边是垂直落差达到近2000米的悬崖嘛。这种地形的话，就是说山脚下的话，山顶上的温度相差的话就是近14度，直接导致它的植被啊也是垂直变化的。
1: 垂直分布的植被让峨眉山拥有了3700多种植物，这既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遗产地保护的重要内容。遗产监测是进行科学有效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峨眉山气象站每天24小时自动观测，提供实时温度、降水、空气质量、污染物等环境监测数据。
6: 峨眉山所在的这个大区域叫做华西雨平带，它是中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区域。这个气候变化它会影响这里的动植物它的种类还有群落的一些组成。10多年的观测来看，在峨眉山金顶大气污染是在降低的，空气是在改善的。
1: 科研人员通过不间断的气候环境监测，揭示出不同海拔高度的植物与其特定气候环境之间的相关规律，为峨眉山的原始植被恢复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
7: 我们5年以前的数据和我们今年的数据再跟10年的数据去比，如果是自然的过程，我们不会去过多去干扰它，是的，明显是人为已经把它破坏掉了，我们会去修复它，
8: 把这种原生态的本地的主要的不同海拔优势的乔木树种把它组合起来，看看能恢复到它峨眉山本来的面目。
1: 为了找到最适合试验地的乔木组合，9年来郝国倩每年都到峨眉山做植物资源调研。他在峨眉山采集了59种乔木种子，送到附近的育种基地，希望能从中挑选出适合移栽的小树苗。
8: 从种子的采集到萌发，到长成小苗，到长成了大树，每一个过程

0: 过程我们都在观测，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
1: 然而4000多粒种子的萌发率只有10%，这些幼小的树苗是绿色生命的萌芽，也是遗产保护工作的希望所在。
0: 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未来在10年、20年以后形成一片森林，游客再来到我这块地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片原始森林。
1: 遗产地的保护不仅基于对自然环境的科学研究，也离不开对在地文化的精心守护。
2: 我是庐山本土的人，从小就喜欢稻谷，因为稻谷就是我们家乡的一个宝。2011年的时候，稻谷正好来维修的时候，邱家头就号召大家组织我们，就是学生爱护稻谷、保护稻谷，天天就是有空的时候就去拍我庐山稻谷，慢慢就热爱上了，喜欢上了拍照，啊，成为一名就摄影师模，记录了很多稻谷的那些珍贵的照片，通过这种镜头来展示庐山稻谷。
1: 2019年，乐山大佛景区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了1216名乐山大佛守护人，严礼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3: 最近大家看到我们的九曲栈道在维修，那么游客就下不到最低端，我就在想，我们以一个啥子方式呈现给游客看我们的九曲栈道是怎样的陡？
4: 我这儿有个提议哈，我们以往包括每年都会有很多保护的一些全貌的一些照片，我们可以把它整理出来，然后让客人看一下以前九曲栈道是什么样的，现在正在维修是什么样的，好可以做一个对比。
2: 原来的和现在的都有。我各个各路的都可以扎起算了。
1: 守护者们计划通过网络推出以大佛为主题的摄影作品。严礼精心挑选出满意的作品供宣传使用，对他来说，让更多人知道大佛、喜爱大佛，就是最好的守护。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峨眉山乐山大佛，其保护工作千涉万千，它离不开每个市民的热切关心，更离不开各专业领域的合力保护。
5: 这个木头啊，表面上已经空了，就是白蚁活动的痕迹，木材已经被吃掉了，然后表面已经。
1: 峨眉山中低山区潮湿的环境使得木结构建筑容易滋生白蚁，导致糟朽。寺院每月都要清理白蚁，尽量延长建筑的寿命。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整体大修也势在必行。2021年12月，峨眉山最新一期的古建筑维护开始了。来自北京的专业团队将对洪春平的寺院来一次全面体检，
6: 一定是把这块都要按原始的这种结构给恢复回去。
7: 这个建筑群落呀，整个几乎都是2层高的，大雄宝殿是3层高的，挑高几乎是每层都在3米多，3层高的可能就将近10米多。这是到室内的屋面的调顶，到几呢可能会再增上几米。我们的主要目标呢是修缮之后的近10年必须达到不能影响相关的结构安全、建筑的延续性和文化历史信息的延续做得更好。
8: 小心头，
9: 我得站着这边。
10: 黄清乾隆53年，
11: 典型的南方的建筑的一个特征，
10: 船子和檩条的表面有雨渍，还有开裂的现象，缝深约有3公分， 凤冠月有。

0: 1.5厘米，
1: 并有虫卵，
2: 有虫卵。
3: 峨眉山的古建筑群不仅是其遗产价值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7个月的勘查论证，洪春平的修缮方案才最终确定并获得了国家审批。
4: 古建筑的修缮呢，讲究的是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最小干预的原则。因为普贤殿它整体的木构件过去使用的是铁杉木，然后这个地方呢后来是换为了楠木，像这次楠木也遭朽了，然后我们在这次修缮的时候呢，就要把楠木也给它换回铁杉木，最后达到一个就是修旧如旧的一个目的。
3: 人世浮沉，牵留不住，悠悠千载不过须臾。在峨眉山，1000多年来，僧人们既守着初衷，于晨钟暮鼓中实践修行，又面向大众，以传统

0: 这个茶是我们峨眉山本地的吧？
1: 在峨眉山呢，海拔最高的茶，九老洞中水，先锋四川茶，茶性即心性，只要心柔和，茶亦柔和。
2: 当禅与茶相遇，尘世与佛法便于劳作中圆融一味。
1: 寺院自古以来，僧人要劳作，这是一种修行。劳作之余，泡一泡茶。采茶的时候，想着如何采茶；喝茶的时候，享受这一杯茶。这就是禅。
2: 离相为禅，心境为定。在僧人们眼中，禅机并不神秘。
3: 翠竹黄花皆是禅。像我们的永寿大和尚也说过，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就是我们的日常的行住坐卧皆是修行。出家人也是服务于社会嘛，像我们把寺院的环境做好以后，给信众游客一个好的环境过来把外面的烦恼全部抛却进入寺院，开开心心的去享受那一份宁静。

0: 千百年的修习传扬，成就了峨眉山的钟灵毓秀。这里不仅是佛教文化的巍巍道场，也是峨眉武术的发轫之地。
1: 我们的峨眉武术啊，它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宋代，鼎盛于明清，发展于现代。这峨眉武术的流派，它与少林武当就有不同。峨眉武术是刚柔并济。
0: 守护也是传承，每个周末王超都会在这里教授武术。
1: 我呢是从7岁开始习武，今年呢是60岁，武术给我带来了数不清的快乐。未曾习武先习德，要学会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希望弟子要把峨眉武术这个技艺代代相传，把它发扬光大。
0: 峨眉仙山滋养了丰厚的在地文化，也养育出勤劳质朴的峨眉人。以产地保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双向推动，让今天峨眉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因为佛教呢叫如来不叫佛，叫佛不叫如来，所以说呢一道庙旗儿。90年以前呢，我曾经抬过华杆，神庙世界遗产成功以后，我改行了，做导游去了。做起了导游以后呢，我们的收入就高一点了，我们生活水平呢就逐渐的提高，住宿条件改善了。

0: 我们也参加了我们景区的志愿者协会，为景区的保护做出一点贡献。
1: 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七年，我们下野崖清理垃圾一共是四个人。
2: 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保护环境是一份发自内心的珍视。
1: 每次下去最多只能带50斤，因为多了你就爬不上了。现在的垃圾比往年来说相对来说降低了一半以上，游客的素质也在提升。我们也呼吁大家爱护环境卫生，因为峨眉山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人民的峨眉山。
2: 26年来，峨眉山核心景区4700多村民自愿下山，拆除复绿12万余平方米，本地就业超8000人。
3: 我叫雷启红，我来自黄湾镇魏干村七组。2009年大学毕业过后，在深圳区工作了一年，然后回来了。峨眉山的自然环境越来越好，一年比一年挣得更多。
4: 我叫梁倩文，是峨眉山市黄湾本地人。在经营民宿之前，我也做过服装业，然后护肤品业，做过微商。来来往往的游客也是挺好的评价。峨眉山呢，风景很好，环境很好，人也很好。
5: 我叫熊世奇，今年26岁，然后呢就是土生土长的峨眉人。因为峨眉山是世界遗产地，每年来游玩的人也越来越多，本地也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的机会，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为这一份世界遗产地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份贡献。
2: 2019年9月25日，全新创制的实景演绎《只有峨眉山》的全球公演，不仅带出又一波热门话题，也让深耕于此的遗产地保护理念得到一场美轮美奂的艺术路演。

如同树木，只有深深扎根于大地，才能枝繁叶茂。代代相传的记忆，也只有深深浸润在人们的生活中，才能得到滋养，得到流传。每到新年，人们都会到大佛边的乌油寺祈福。这些原本承载着佛教教义的庄严仪轨，历经千百年的时光流转，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寄托着对幸福生活的美好祝愿。

如果说八亿年的造化，峨眉山仙气十足，1200年的凝视，乐山大佛法相庄严，那么26年来持续不断的遗产地保护实践，更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功绩，将人类的记忆留在大地，让世界的瑰宝更加光彩。

0: 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朋友们好，我是聂医生。今天啊，咱们不聊疑难杂症，专治工地顶梁柱的隐形危机——腰伤。弯腰搬砖、九蹲作业，这些动作正在偷偷给你的腰椎上刑。别慌，三招教你化险为夷。那么我们正确的搬砖方法分为三步：蹲、挺、贴。第一步，侧身，屈膝屈髋，蹲下。第二步，挺，我们呢用脚发力向上挺，整个过程腰部要保持挺直。第三就是贴，我们的重物要贴紧我们的身体，减少我们腰椎的这个轴向剪切力。那么我们工友们在长期弯腰检查作业或九蹲作业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的不舒服。今天聂老师教大家一招来怎么自救。当我们弯腰俯身作业的时候，我们要尽量保持我们的腰部挺直，屈髋，适当的轻微的屈膝，整个过程中要保持腰部的挺直，就记住一句话，要撅屁股。好，这样我们在长期弯腰的时候，工作的时候，腰的压力才会更小。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当我们在蹲下作业的时候，九蹲作业的时候，我们可以换着双膝单膝跪地，这样单膝跪地可以减少我们膝关节和腰椎的压力，让我们可以更持续的作业，减轻我们腰部和膝盖的压力。总而言之，姿势不对，一切白费，你的腰不是弹簧，咱别硬掰硬砍。我们平时可以在工地随意找个木板或者地板就可以做的简单的一个训练，就是臀桥，平躺在平板上，屈膝，脚踩地面，然后缓慢地抬起我们的腰部，整个过程中感受我们的腹部和腰背部肌肉的收紧，来锻炼我们的核心，每次持续5秒到10秒，每组10次左右。最后一个动作呢，就是松解我们侧方的肌肉，我们可以保持直立，双手叉腰，然后缓慢地旋转我们的腰部，然后达到我们侧腰的这个拉伸。每天3分钟，腰椎松一松，这些简单的动作呀，比咱们贴膏药吃药都管用。总而言之，咱们重活不伤腰，健康挣钞票，不弯不扭不受凉，腰好才是真正的硬通货。
4: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5: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能被利用。
4: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这是一部动画电影，也是一部超级作品。它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创造票房奇迹，不断刷新影史记录，引发全民热议。
1: 好伟大呀！
2: 很好看，很好看。
3: 我已经刷到六秒 IMAX。
0: 东方神话如何成就影史传奇？动画狂想如何引发文化热潮？
4: 说，有这么好吗？
5: 难道你还想改变这世界？
6: 我想试试。
0: 2025年春节，在这个辞旧迎新的节日里，发生了两件大事，引发全民关注。一是人工智能大模型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不由让人惊呼：中国 AI 时代真的来临了。
7: 虽扛下了天界，
0: 二是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以16天破百亿的票房奇迹，引发全球影迷关注。似乎就在一夜之间，中国动画电影以最梦幻的速度冲击全球影史榜，不断刷新影史记录。

0: 超150亿的票房奇迹，观众惊呼属于中国神话宇宙的黄金时代或许就此拉开序幕。不仅如此，电影所带来的热度似乎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引发了一场全民关注的文化热潮。
1: 我很喜欢哪吒里面的那个土拨鼠，还吃送你们来啦。
2: 我不喜欢哪吒，因为他长黑眼圈，不好好睡觉。
3: 有感动的地方，然后也有热血的地方。
4: 我们都是看第四遍的，每个配角都很有他的那个高光时刻，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
5: 哪吒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因为据统计，有40%的观众已经好几年没有走进电影院了。哪吒以一己之力把这么多的新观众拉进电影院，他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6: 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以来至少是20年了吧，院线改革都20年了，这种也可遇不可求。所以事先大家也许哪吒二一开始都没想到他这么火。
0: 哪吒二的持续火爆不仅引爆票房，还引发了一场社交媒体的流量狂欢。
7: 角色，然后来打卡这个电影特别有意义。
8: 是因为最近哪吒这个电影很火嘛，刚好我们有这个首映，
9: 非常的好看。
10: 是因为非常的好看，所以我们才扮演这个角色。
0: 萌态表情包、国漫风手书、剧情解构短剧等层出不穷。海内外的视频博主们以各自独特的创意，为哪吒这一经典 IP 注入全新活力。与此同时，一些经营困难面临关门的电影院甚至因为哪吒二的上映而被重新盘活。
11: 在贵州贵阳，一家一度经营困难的影院最近突然爆火，持续位列单座影院票房前列，已经有5天位居全国单座影院票房榜第一。
0: 地处中国贵州的贵阳越界影城 IMAX GT 影厅热度不减，在原来每天5场的基础上又新加2场。

0: 而这家电影院就是新闻中所报道的前不久即将倒闭的影院。
1: 那么我们的影院啊，在整个2024年当中一直低迷的一个非常困难的经营环境当中挺到了这会儿，所以我觉得是哪吒二确实是一定程度上提振了中国的影视啊，也让很多的影院又重新有了这个充足的弹药啊，去参加接下来的战斗。
0: 不仅如此，哪吒的热度从线上的流量狂欢还传导到线下，从电影全面辐射到周边。
2: 它带来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效应是巨大的，还有哪吒二的很多的衍生品、后产品的开发，也带来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传播。它不仅仅是经济价值，它其实是我们对我们文化的一种自信。
0: 电影《哪吒二》似乎用神话书写神话，一路冲刺，勇攀世界影史高峰。人们不禁好奇，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它到底有何魔力？因何创造奇迹？又是如何完成逆袭？
3: 截至14时27分，预售总票房突破1亿元大关。
0: 过去的2024年，中国电影市场陷入了持续性低迷。这让人对2025年春节档格外期待，而今年春节档电影票房的预售成绩，似乎也预示着这个春节档不一般。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上映前一天，2025春节档新片预售总票房12.28亿，远超去年春节档最终预售票房成绩。而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位居同期上映影片预售票房第三名，春节档电影票房大战一触即发。让人始料未及的是，2025年大年初一，当电影正式上映之后，不可思议的票房奇迹正在悄然发生。
4: 刚开始初一初二的时候，其实哪吒我们的排片比例呢是在25%左右，然后我们的排片率也目前增加到了75%到80%，几乎都是100%的上座率。
5: 今年呢，我觉得啊，就是春节去看哪吒也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年俗，所以这个对于中国电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说中国电影因为从暑期档到11档都票房不是太好，所以他们很多人说这个春节档保卫战能不能胜利但是呢后来事实证明这真的是一个超出意料之外的胜利啊。
2: 因为大家知道春节档是中国电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现象，当时看完这个哪吒二感觉也是非常不错，但是没想到后来有这么火爆。
0: 按照以往规律，影片上映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热度会慢慢消退，每日票房将逐渐走低。而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强势开场之后，票房一路狂飙，春节假期内连续3天单日票房破8亿，一骑绝尘。
6: 然后我是春节期间去看的《哪吒二》，看完了以后我是非常激动的。
1: 还有就是入场的时候需要排队，这个景象也是就是，尽管我们在春节档是我们最火爆的一个档期，往往会出现这个现象，但是哪吒带来的这个持久性的，续航能力这么强的一个长期排队，那绝对是罕见的。
7: 你一定要活下去。
0: 2025年2月6日，电影上映仅仅9天。《哪吒之魔童闹海》以火箭般的速度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榜冠军，总票房破58亿。此时此刻，人们突然意识到，脚踏风火轮的哪吒真的火了。他的最终票房成绩似乎已经无法预测。从1月31日起，央视新闻发布多条与电影《哪吒二》相关的微博，并播报实时票房。2月4日，《哪吒二》登上《纽约时报》广场大屏。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0: 2月6日，中国电影报道播。

0: 播出饺子导演专访，畅聊电影创作幕后故事。伴随着票房不断的刷，与此同时，电影《哪吒二》相关的各种话题开始刷屏，让人不禁想问：这究竟是怎样一部电影？它凭什么如此爆火？如此梦幻般的开场，还将迎来怎样的高光时刻？
1: 今天又来看第二次，而且我们身边还有朋友看了三次的《哪吒》。

0: 到底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其实哪吒之魔童闹海并非横空出世，它是哪吒系列动画电影的第二部。第一部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年一上映就成为一匹黑马，斩获50.35亿票房，登顶当年的票房冠军，不仅刷新了国产动画电影的票房记录，还让一口小钢牙、两个黑眼圈、双手插兜、面带坏笑的哪吒动画形象深入人心，似乎也为哪吒二的爆火埋下了伏笔。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著名人物，哪吒一角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并不陌生。过去几十年间，国内曾经制作过多部关于哪吒的动画作品，其中以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手绘动画作品《哪吒闹海》为代表。该片根据《封神演义》故事改编，讲述了哪吒与东海龙宫发生冲突后，为不连累百姓家人自刎身亡，后经太乙真人以莲藕塑身复活，大闹东海龙宫的故事。一个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为什么会在2025年的今天如此爆火呢？如今的哪吒魔童系列到底有着怎样的魔力？
1: 中国动画电影的一个独特的优势，我们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有众多的这种神话，有众多的这种文化 IP。 有一段时期我们很纠结，我们有功夫，我们有熊猫，但是我们没有功夫熊猫。那么哪吒在这一点上就是非常有创新活力，它取材于这种传统神话故事，但做了一个现代性的改造。
2: Very interesting. In fact, the first time I saw Naja 2, I saw it in Chinese with no subtitle. And I have to say, I understood probably between 50% and 60% of the story. So, yes, it is very well written and it was well structured, and I understood most of the story without speaking Chinese or understanding Chinese. So,also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structure of the script and the film.
0: 2025年2月8日，哪吒二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打破70亿人民币票房俱乐部好莱坞影片垄断。
3: 来了，今日到此出现了。
0: 2025年2月9日，影片登顶中国影史观影人次冠军。2025年2月10日 ，BBC 以“中国电影激起民族自豪感，几天内狂卷10亿美元票房”为题发长文报道《哪吒二》，提到《哪吒二》票房突破11亿美元，成为首个达到此成绩的非好莱坞电影。
4: 真骚！
3: 哪儿来的坑道？
0: 与此同时，影片越来越多的幕后制作故事浮出水面，都在试图解释它为什么这么火，为什么单单就是它。哪吒二的主创团队动画制作公司可可豆位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内，这个数字文创园现在已经集聚了近60家数字文创企业，而整个高新区有6000多家。哪吒二爆火之后，园区内每天都有影迷前来可可豆留影打卡。
5: 电影取得的成就，让我们作为一个成都人都很骄傲，
6: 又唤醒了那个记忆。就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哪吒和现在的哪吒都是哪吒，
7: 国漫崛起，冲冲冲！
8: 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个哪吒可可豆哈，它是在成都。我注意到四川，包括成都，有大量的动画人的聚集。之所以他们聚集在这个地方，是一定有它肥沃的土壤。
0: 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在《哪吒二》长达5年的创作过程中， 主创团队表示，影片中的每一帧

0: 都在试图突破极限。哪吒二一共集结了中国本土131家动画公司，共计4000多人，耗时5年半完成。全片镜头数2427个，特效镜头1948个。
1: 特效啊，我们知道这个哪吒二其实不光是饺子导演10年磨一剑了，在后头其实是几乎是我们所有中国的擅长各种动画技术特效渲染的这些公司都对哪吒二进行了支持。你去看看那个片尾的那个密密麻麻的那个名单啊，几乎是一个中国技术公司电影技术和特效公司的一个大合唱，等于是所有的人共同的一个力量托举起了这个哪吒二的极高的一个极其绚烂的画面影像视听语言的呈现。
2: I was impressed withHow many complicated shots there were in the show also. You know, thousands of shots, all handled by different vendors to complete the show. I sat and watched the credits. So it was an impressive effort to have all these different vendors work in a unified style.
3: 在镜头下要体现宏伟的那种奇观感。那我们当时一直强调的就是说一定要体现出来它的大，
4: 怎么看都不真实，其实主要就是往真实的去靠。
5: 导演经常会说，嘿，记住我们这个天元岭啊，3公里啊，开海大概就是4到5公里，
6: 5000米大概是什么概念啊？世界上最大的航母啊，300来米，我们这个大概是15个航母的宽度，
5: 其实就是有高度厚度的隐喻，让它理性化，看起来更真实。
7: 又把每个镜头做到极致，
8: 做得来对得起观众。我们整个团队每一个人都是全身心的拼了命的想把它给做好，绝没有撤退可言。
6: 它是一个非常规的动力学展现，分了4个大的区域去模拟，每一个单独去做。
0: 为了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在海水制作这一难题上，制作团队借助流体动力学模拟，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惊涛骇浪之中。影片中所呈现的陈塘关大战，数百万海底妖兽倾巢而出，其特效制作难度堪称恐怖。团队为了让每条锁链都能独立运算物理效果，创新性的开发动态美感算法，模拟出如同发丝般的摇曳感。仅这一场景的制作就耗时数月之久。
5: 从来没有一个片子里面有那么多的角色被铁链禁锢住，还有在那么大的范围运动。
9: 这些黄色的东西其实都是代表角色，他们两个在运动的时候铁链是会相互缠的。最开始的时候可以用手动的方式一根一根的摆，但那样有点不自然。
10: 角色又多，就是一锅粥。
5: 寻求我们的再上级的团队去协调能不能把它砍了。
11: 我就跟您说，这个铁链一加上周期保不住，就这么简单。
8: 锁链对这些海妖的束缚，这个和我们的主题是休息相关的，必须把这个规则给做实，而且我对我们制作人员有信心。
12: 我觉得这是中国的动画电影能达到这个程度，是我之前没有想象过的啊，就是它在这个细节程度啊，包括制作的这个精度还有体量，都是一个空间的一个高度啊，之前的这个国内院线电影是很少见到的。
13: 如果我们拿哪吒二动画电影的这个与这个好莱坞电影的比较的话，可能会引起很多的争议，但是其实如果是把哪吒二这个动画电影它的整体的技术和艺术质量拿出来的话，在全世界的这个 3D 动画的这个电影制作当中，其实都应该属于是一个相对这个非常高的水平。
14: Technically, the film is extremely well done, and clearly the pipelines were perfectly managed. And considering the number of studio that were participated in the production, the film reflects the quality of the animation and story.

0: And there is not much to say, aside from the film is a reflection of the great technical and artistic advancement of the Chinese animation industry to the highest level, able to compete globally, also in box office generated revenues with its US counterpart.
1: 电影中所呈现的穿心咒特效，这种最高难度的 S 级镜头，制作团队精心设计上千根刺与600块碎肉的动态撕裂效果，而这仅仅十秒的画面就耗费了一年时间完成。
2: 要用图像去实现它，肯定要进行进一步的艺术加工，但创意要落地有无数的细节，中间要跨越很多的鸿沟。
3: 导演最初的想法，他是希望穿心咒看上去的第一眼感受到很强的疼痛感，
4: 从他心脏里面逐渐往外生长延伸。
5: 灵感来自于防盗的玻璃，密密麻麻的插着各种各种碎片，
6: 刺和刺之间加一些光线的折射反射，
5: 碎片还会闪闪发光。
7: 你骨肉会被撕裂的，
5: 哪吒要被穿心咒撕裂，怎么裂开，它裂开的形态是怎么样，节奏是怎么样，
8: 那个裂口啊，每一个都要有一定的造型感，
9: 不能看起来太过于血腥。
10: 为了去掉那种血腥感，我们可能需要一个艺术加工。
11: 它的这个元素也很多，除了肉块还有布料，
12: 一些头发什么那种的。
11: 拉扯的过程中，它里面有无数的结构会互相粘连。
12: 导演还是需要很明显的看到这些撕裂的痕迹。
1: 荧幕上炸裂的 S 级特效镜头给观众带来了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而那些充满想象力的神话场景构建，又让观众沉浸式地体验了一场浪漫瑰丽的视觉奇观。
2: 玉虚宝库呢，我是希望它飘逸一些，
13: 就像这些就是参考了鱼群的造型。
14: 这玉虚宝库中样样都是稀世法宝，
2: 仙翁仿佛就是摘花手一样，摘出了一片星象，我就想用这星象做成鱼群，让这些鱼群在玉虚宝库当中游弋。旁边还有四象，用这种幸运来替代。整个宝库给人的感觉就是无边无际。五妖队整整齐齐的列方阵的时候，最多的那个镜头是2亿。
15: 这个就是把这些小人给套上我们那个防护罩，把这个球压扁，然后把底下虚化掉，再出了一些反射层，一些菲涅尔的边光，这些最终呈现出这种效果。
16: 从技术的维度来说，我觉得最难的是最后那一场，这个捕妖队和这个海底的妖兽大战的这一场啊，这个其实它的粒子体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这个效果的这种呈现，我觉得在以往好莱坞的片子里都很少见到啊，这个是我是真真实实觉得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的。
17: 这部片里边对每一个角色都足够的尊重，甚至说他承认这个动漫世界有一个跟我们平行世界存在的这种状态，只有足够的尊敬这个世界，你才能做出这个真实的体验感。
18: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动画面临着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面临着一个技术赋能的最好的时代，当然饺子只是一个代表，事实上在他背后的这一批创作人都是本着这样一种对动画的这样一种热爱，对观众的这样一种这种热爱。
1: 影片在艺术追求上，无论是在造型还是音乐方面，主创团队都运用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影片中结界兽的造型设计灵感来源于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面青铜人头像、青铜大面具、铜兽面以及青铜鹰形灵等文物。
17: 它也是用的是三星堆的这个形象嘛，我觉得就很亲切，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因为我自己也做人物设定，我会觉得我要去挖掘这样的一些形象的时候，究竟在传统文化符号里边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挖掘出来的。
18: 他讲的是

0: 是中国的故事，打造的也是中国美学的这样一个场景，所以用的是中国动画人自己的技术创新。
1: 影片中无量仙翁的法宝天元鼎的小鼎造型借鉴了商朝龙纹扁足鼎的腹部和柱足设计，大鼎的浑圆造型则与古代青铜器墩相似，玉虚宫的屋顶场景再现了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在配乐方面，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与传统乐器在影片中的巧妙运用也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
2: 到底咋个配这么统一啊？
1: 哪吒二中的主旋律就是哪吒，传统乐器唢呐的高亢嘹亮与电子器乐的炫彩变奏，将传统与现代的中国元素烘托到极致。
3: 主旋律用了8支唢呐，整个乐团就西乐团跟民乐团一起进来，很多不同的角色，有一个还不是角色呢，那个鼎啊，背后他的所属的一个音乐，是一个鞋的那个概念，他一出来就有一种庄严和宗教的那个感觉。
1: 当天元鼎被置入东海时，蒙古族独有的蒙古呼麦，作为极具压迫感的配乐出现。其雄浑深沉的声音与紧张的剧情相得益彰，侗族大歌被巧妙地运用在影片的片头曲以及哪吒重塑肉身时，极具东方神秘。

0: 按照导演的原话来说，我们是一个东方色彩神话感的一个动画电影，它还区别于西方的那种史诗，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旋律的构建和乐器的选择上一定要融入我们东方的元素和色彩。
1: 在这个方面上，我觉得它首先还需要对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挖掘。比如说哪吒为什么他能够这么成功，他其实借助动画技术把我们中式的这种审美，包括我们中国神话故事里的那些奇妙的富有想象力的具有民族共情的东西，他都挖掘出来了。
2: 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大宝库，我觉得这个挖掘工作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像大圣归来，像哪吒，他们只是一个开始，是中国动画电影作为一个集体形象，他的一些优秀作品终于冒出头来了。
3: 电影《哪吒二》的成功不仅让幕后的动画制作团队走到了聚光灯下，甚至让参与片中的每一个工种都广受关注。主创团队对于表演、配音每一个反复打磨的细节都令观众印象深刻。
4: 动画表演你可以先把动画删掉，只说表演，重点是表演，对一个角色的情感要具备一个真实性。
5: 导演呢也会帮助我们表演来体会他情绪的诉求。
6: 戏剧那是一手剑，一手摔的戏剧
7: 金刚吧。
8: 哎，你乖乖，
9: 这点罪又算什么？
10: 蓬莱生死对着干。
11: 我试一下，你听一下。
12: 他经常跟我说说，你没有问题，你随便，
13: 你打我上，
14: 你打我上，
15: 来来来来来，
14: 你们精神一脱。
16: 按饺子的话来讲，它就是一个翻译的过程，把真人的一些表演放到我们的动画角色身上。
17: 一个是节奏，还有一个眼神，
16: 他的每一次眨眼都可能是精心的设计过的。
18: 舒服，舒服，都好不错。
19: 他要表情才对。他现在表情这样，他又皱眉了，和我那不一样，我那是抬眉，不是皱眉。
20: 这就是从零到一的过程。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形象就活过来，它不再是一个纸片，这也不再是文字。
21: 我说不要你管。
20: 研究这些角色最准确的那个表演状态，

0: 父子小儿，行将雄霸陈胜，以赴强者才是唯一出路。其实大家都知道，情绪的递进是需要一个过程。
1: 你不动真情，这场戏你没办法打动观众，观众会知道这是假的。
0: 我说过，你要是敢动陈塘关，我就把龙宫砸个稀巴烂。
2: 特别我们的电影产品变成了电影工业之后啊，变成了快餐化，变成了一种稍纵即逝的很多东西，越来越让人感觉到单薄了。那么这一次，《哪吒二》它通过这个大的团队的这种努力，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的希望，同时看到了对待艺术的一种态度。
3: 只要尊重艺术规律，尊重管理规律，尊重市场规律，
2: 市场就会给予更好、更多的、丰富的回报。
4: 我们是通过这部电影，它像一个镜子一样，它映照出来了，我们其实对我们国产电影的一种期待，同样的也是我们对文化的一种认同。前方无路，就踏出一脚了。电影《哪吒二》将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神话与天马行空的想象，凭借创作者脚踏实地的现实情怀，将其一一实现，最终赢得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特效炸裂，艺术和技术相得益彰，这些都是一部超级作品诞生的必要条件。然而，仅凭这些，它能催生出这样的奇迹吗？而这样的奇迹又能否被复制？因为《哪吒》的故事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传统的故事原型还是比较悲催的。 但是就这个哪吒的这样一个创新表达，它不仅增加了现代性，也增加了更多的人性关怀和人性表达。那么这些表达，它跟我们当下观众的这样的一个期待、情感期待、人性期待和审美期待，它是一致的，所以它能够引发观众强烈的一个共鸣。
5: 最妙的，它的改编在于经典的那个哪吒的那个形象，它跟悟空一样，它。 都是特别具有反叛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经典的哪吒故事，它其实是面临一个自戕困局。但是在当下，在现在我们的那个哪吒故事的讲述里面，其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爱的传承。我虽然把肉身还给你，但其实我们是相互支持爱的那个传承。所以它那个最有力量的部分，放在了哪吒要面临自戕困局的时候，母亲上来拥抱住了他。
4: 作为一个电影人物，他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塑造，而且他找到了一个重塑古典故事、重塑神话，然后在当下和大家沟通的一个视角方式。电影《哪吒二》重新诠释中国民间传说中叛逆少年哪吒的故事，将传说中哪吒与父亲的矛盾改编为哪吒父母对哪吒的深沉爱意与理解包容。
0: 人物关系的转变与和解，使得该片的情感走向一派默默温情。我觉得这个片子呈现的亲子关系和以前那个，好像是七九版，上美影的那个哪吒那个剔骨换父啊，就是有一个不同，就是它这个亲子关系，我觉得是更现代的。在观影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个人还在哭。
6: 有些段落，有些动情点，确实让观众这个流下眼泪。尤其是母亲的那一段戏，确实也是，不管是海外的观众，还是华语的观众，还是其他的族裔的观众，这是都能够get 到的，是因为大家人类有共通的感情。
7: Global viewers can understand and empathize with the characters, and emotions are felt throughout the film, all under the umbrella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This opens the door to what one may consider an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4: 主创团队还将自己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深刻体验和理解，转化成新的艺术语言，在对古代神话的故事新编中传达出自强不息、反抗命运、反对偏见等价值观念，映照出当下社会心理和时代情绪。

0: 触发观众的广泛共鸣和深层思索。
1: 哪吒本来就是一个挺叛逆的一个少年英雄形象，
2: 妖怪滚回家去。
1: 从自身感悟的角度来说，想做一部打破成见扭转命运的这么一个主题。
3: 我觉得首先是传统这个 IP 它的这个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给把它提炼出来了，保留下来了。因为传统这个 IP 本身它能传这么久，就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价值。我们把它的这价值给提炼出来，这就把中间的精华提炼好，提炼好了之后再结合现在时代当下的这种精神，整个环境大家的这些感悟，然后重新编出一个真正大家相信的故事。
4: 为什么大家会被我命由我不由天打动？就是当下其实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可能大家隐隐约约都会有宿命感的东西，但是同样大家也都有不愿意认命的那个部分，有希望改变这个世界甚至改变规则的这样的充沛的这样的愿望。
5: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嘛，就是他可能就最大公约数的能够把很多人对于生活对于命运的感受可能击中了每个人。
6: 这部电影的吸引人之处啊，就是能够让人去不断的去猜啊，而且是用自己现实的那种境遇啊，现实的那种对生活的感知啊去猜，把自己给带入到这个哪吒。
7: So it is a Chinese film with a global aspect.And it is linked to a strong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but it is understandable to the global viewers. And that's what I think it's the power of this film.
0: 哪吒二的爆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的叙事。观众在影片中同哪吒一道，在从反抗命运到扭转乾坤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共情体验，传统神话与现代价值观在此时碰撞出灿烂的花火。
8: 哥，你一定要跟上十二极限，我也会继续努力的。
3: 申公豹其实自己也在犹豫，他爸给这两兄弟的培养都是非常正统的，是希望我的子女按照易主制定的规则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9: 倾尽全力才有机会逆天改命。
3: 但在申公豹进入了玉虚宫之后，渐渐地接触到了阐教的一些内幕，他也在被动地被命运牵引着走。
10: 小宝，这是我进宫后攒的，你拿回去，家里人分着吃。
3: 当下这一刻，我先糊弄过去，先让弟弟远离这个是非之地，等我心中得到的答案再看能不能给他更好的建议和选择。之前我第二部的时候也没打算这么挖掘申公豹，第一部接触了观众的这些想法意见了之后，由此而诞生出了申正道、申小豹他的家族的故事。
5: 这个哪吒二除了他把一些基本功都做得比较扎实以外，我觉得可能还是抓住了一些大众的情绪吧。比如说像中间申公豹那个人物就是一个创新，就大家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角色是比较共鸣的，特别卷嘛，然后你想卷，但是可能这种卷有的时候未必是一种，会努力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吧。我觉得他应该是抒发了很多人的一种对命运的一种感受吧。
6: 就说历史啊神话跟现实呢要有一根像类似于是风筝，放风筝啊，它有一根线还是连着立足于大地的，所以想象力消费它是要切合时代和个人的消费需求。
11: 其实民意代言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喊出民众的心声啊，民众可能现在就是胸中积攒了很多啊需要一吐为快的一些内容吧啊，那其实想实现这种代言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真人电影我觉得很难做到啊。他哪吒一和二，尤其是二加量不加价的做到了，我觉得他是把情绪价值这个事儿发挥到了二次方、三次方、 N 次方的这么一个效果。如果没有这个 N 次方的一个效果的话，票房绝对不会这么高。
12: 截至目前，中国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全球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人民币，成为中国首部

0: 物超百亿影片。
1: 2025年2月13日，距离电影上映仅仅16天，哪吒二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首部票房突破100亿元的电影。
0: 哪吒二自1月29号上映以来，
1: 新闻联播插播影片破百亿的消息。
2: 今天让我们一起，
1: 人民日报专访电影主创饺子，业界人士纷纷发文祝贺哪吒二破百亿。与此同时，哪吒二开启了海外征途，在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上映。北美上映时 IMDB 评分 8.3。 2025年2月17日，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哪吒二特别展映活动，联合国副秘书长徐浩良以及法国、俄罗斯、希腊、泰国等多国驻联合国外交官等150余位嘉宾共同观看了影片。在哪吒二的诞生地中国四川，也举办了外国驻川渝领团观影活动。随着海外发行的逐渐铺开，哪吒二的海外票房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海外观众走进电影院，欣赏这部诞生在中国而走向世界的超级作品。而对于影片叙事的理解与共情，能否超越国界与民族呢？
3: I'm on an adrenaline high after all the cool fight scenes and all the action in it. So after the movie, I'd say I'm just on a high.
4: After watching Naja 2, I feel really happy. I feel really hopeful. And I just feel really glad that children have something like this. And it's great for families too. So yeah, I recommend everyone just go and see it. It's a feel good movie.
5: 现在能看到的，我觉得能代表最先进的技术观念的创作，然后出现在了世界电影市场上。我相信对于海外的观众来讲，也能够在哪吒的故事里面看到一种具有先锋性的表达，它是不同于好莱坞的它的叙事的观念。
6: 就是我们能够在整个的世界的这个影林里边我们中国的电影、中国的国旗是会越来越多的，这个是一定的。那么但是就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就升国旗怎么升，其实这里边一定是要克服一些文化传播的问题尤其是跨文化传播，我们讲这个文化鸿沟也好，这个文化折扣也好，那怎么样去克服。
1: 直到如今，人们仍在时时关注着哪吒的全球电影票房排名。全球影史票房榜前20的电影中，动画电影占1/4。也许动画形象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是跨文化传播实现全球叙事的理想载体。
7: 我们要以国际性的语言来讲好中国故事，但是我们不必过分强调中国特色，我们要融入我们的中华精神，无论是文化精神还是美学精神，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吸引海外的观众，产生更好的一个传播力和影响力。
8: 因为任何一件作品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时代的语境，那么我想哪吒二是和我们这个国家同频共振的，和我们这个世界在同频共振。
1: 2025年2月18日，电影上映21天，哪吒二全球累计票房突破123.19亿元，正式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冠军，跻身全球影史票房总榜第8名。
9: 口碑啊，票房都已经证明了这个电影一定是一个成功的电影。
10: 我觉得是因为有讲到孝心那里呢，就我自己觉得是那个位置最感动的，就是他为了爹地妈咪啦。
1: 哪吒二的票房神话仍在继续，而随后话题饺子导演以闭关冲上热搜第一。在哪吒二的高光时刻，导演饺子选择隐身。
7: 我相信饺子导演这个，因为他非常清醒，他非常理智，他也认为这个哪吒二的这个成功有很多偶然的原因， 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结果。
11: 我作为电影研究者，对于哪吒二的成功啊，非常激动，非常兴奋啊。但我

0: 还是要说呢，他的成功不一定可复制，肯定有它合理的必然的因素，但是呢退一步说，它其实也有一些偶然的因素。
1: 我们就单是在这儿点了一个火，也是希望这个火蔓延到整个行业整个社会，每个作品每个项目其实都是渺小的，你必须和这个世界去碰撞。
2: 难道你还想改变这世界？
3: 想试试。
4: 自1941年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问世以来，中国动画一路至今历经曲折。
5: 叫做从水墨中走来的动画，这个是让很多西方人没有想到的。我们中国动画学派创作了一系列精品，
6: 大眼睛，白肚皮。
5: 像小蝌蚪找妈妈、山海情啊、牧笛啊，还有三个和尚、大闹天宫、这个葫芦娃等等。
4: 后来，中国动画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动画也在一路攀登，砥砺前行。
5: 中国动画呢，我觉得这个近20年。特别是伴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这个不断的发展，人才的这样一个储备的不断的这种积累，加上一些作品打造过程中所锻造的队伍，我们一直在迅速的进步。
4: 2015年，国产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上映，影片里的孙悟空不只是人们记忆中神通广大的神话英雄，更是历经挫折后重新找回自我的平凡人。近10亿元票房让中国动画重新找回了信心。
7: 从这个大圣归来，到大鱼海棠，到白蛇系列，到长安三万里，一直到我们今天的哪吒二，我们看到了中国动画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崛起。
4: 如今中国动画电影的类型也越来越丰富，熊出没系列已经是春节档常客，
8: 我们这样的人难道就
4: 而熊狮少年的良好口碑也正在拓宽动画电影的创作边界。
7: 我们需要看哪吒，我们也需要看更多小成本的现实主义的电影，我们需要现实主义的动画电影有一个新的开局和发展，所以对熊狮少年这样的电影我们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和特别的支持。
4: 事到如今，哪吒二的票房还在不断攀升， DeepSeek 预测称哪吒二最终有望以152亿至173亿元的全球票房刷新动画电影纪录，并大概率跻身全球影史票房前五。
9: 哪吒之魔童闹海冲击全球票房第5电影频道。人们
4: 面对未来，人们开始有了更多的期待。
0: 就最好的市场格局啊，是大鱼带中鱼，中鱼带小鱼似的。怎么样保持这个电影生态的平衡啊？怎么样做一些宏观的调节啊？怎么样也支持一些小成本、中小成本电影的发展啊？我觉得这可能都是需要考虑的吧。
10: 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应该是百花齐放，各种类型都有的。
1: 其实我也希望大家不是只看到一个太阳，一个哪吒火了，我希望它带动的是整个产业和更多的作者们去充分表达自己的喜欢的东西。
11: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长线的一个长期主义的一种策略，所以我是把哪吒真的是看作一个小小的逗号，而不是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1: 所以我觉得哪吒一，我一直坚持这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踏上世界舞台的开始，然后其他的电影人、动画人都加油，包括所有的观众，我觉得在各个领域都加油。
4: 从中国动画到中国电影，再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从游戏《黑神话：悟空》的火遍全球，到电影《哪吒二》的票房奇迹，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哪吒踏着烽火而来，烈焰燎原。

0: 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2: 快来听他在说话。
3: 他真的会讲话耶。
4: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少林人日夜为伴，故青山绿水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总之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
0: 是假秋蝉。
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3: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4: 秋蝉还活着，
5: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这个你们叫茼蒿吗？
1: 啊，皇帝菜。
0: 还是皇帝菜？好。
2: 啊，应该我也会。
0: 卖一把这个。
3: 这个也是漂亮的。
0: 嗯，我要叶子稍微完整一点、厚一点的、卷一点的叶子。
3: 这样够卷了，这个。
0: 这个也够。这谁的坛了？
4: 是我的，要什么？
0: 我要个这个。
4: 你要一个这个？
0: 对。多少钱？
4: 我们装东西卖，我们是装红薯的。
0: 多少钱？给我，我就需要一个，给多少钱？我给你换一个新的。你把旧的给我。你说。
5: 5块钱了。
0: 5块钱哈。之前我觉得做饭最高层的，就是你能把这些东西做得好，做得最漂亮的，做得最好是什么？这肯定是很重要，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是最基本的。你不懂它的故事，你不懂它的历史，你不懂它的文化，你还是缺的很多。其实我自己认为，所有人的作品，所谓艺术的作品，是问一个问题：这个世界除了我还有人吗？还有人和我想的一样吗？
6: 当时我看了 Michael 写了一本书，就是写美国饮食历史的，他推翻了我们对美国饮食一种粗浅的认识，而让我们有可能深入到一个新的认识领域，而理解饮食在世界分布和发展过程当中被我们忽视的这种脉络。他既是厨师，又是一个饮食文化学者，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值得我敬佩的人。
7: 我觉得 Michael 是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人，就是我觉得他只能在吃上去跟食物，就跟没有生命的这些东西去用他的语言交流，才能够保持他自己的那个样子。他坚持的那些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太难存在了。
8: 他的眼光有时候能看到一些我们其实不一定能够看到的东西，不管你是中国的、美国的、全世界的，这种文化当作是一个全人类的东西，他可以无

0: 障碍的去选取去融合。
1: 什么叫中餐？什么叫西餐？每一次我有机会就是挑战你的思想，你的这个框，你所认为西餐属于什么，你所认为中餐属于是什么，外国人是怎么样的，跟你很不一样的。我有任何机会挑战你这个思想，我就会。我的方法就是通过食物。

之前我在唐人街有一个老头，就是在那儿天天就拉这个二胡。我一直把自己看当那个弓一样，中国、美国，我不完全像这边还是这边，就是在中间，也偶尔感觉挺孤独的，因为这个弦和这个弦是什么空。但是在这么空的、这么孤独的地方，你才有机会可以拉出来很漂亮的音乐。

0: 个船在哪里？
1: 我们的安装盆吗？
0: 对，
2: 有安装盆。
0: 本来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设备。
3: 狼判宣判就是这个字是三点水，就是在河边一种小地方，一小块地。那个师傅也说我最需要的最缺的是水，然后我们就是在水边的一个老房子。其实狼判宣开的之前我都知道，如果有机会开这么一个地方它会是怎么样，而且全部就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梦想去做，目的就是为了对得起我跟 Tony 的关系。其实我在纽约我最好的朋友他是在纽约唐人街出生的，叫 Tony， 就像一个大哥一个亲哥，我藏起来的那一部分，我最害怕人发现的那一部分，唯一的能真正的看到我了解我的这个，而且能接受。他在的时候经常会回国，然后他说 Michael 你要跟我回去的，其实那个地方很好的。所以我经常会想，就是如果 Tony 还在的话，他看到这个地方他会觉得Michael， 你最后还是做出来我们原来梦想的一个餐厅的。然后98年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是直接去上海去学中文。我知道我走到的中餐也好，还是文化也好，就是这个发源地。2009年2月24号，收到 Tony 出意外的消息。我感觉生活一切的感觉就是假的，怎么可能就是这个人突然不在，这个人所有的未来都没有实现的，都突然就把他断掉了停掉了。 Why did it happen to him and not to me？ 2009年8月11号回到北京，我在一个五星级酒店当新闻主厨，做了几个月，很糟糕。我不适合做这个。做了几个小的单独的餐厅做顾问，还行，但是找不到生活的目标。我快30岁了，我一辈子做了一个厨师，我一直在厨房，错过朋友的婚礼，错过家里人的生日。错过所有的节日，你一直在上班，你一直在工作，别人休息的时候就是你最忙的时候，别人享受生活的时候是你最辛苦的时候。所有生活能告诉我能教我的能给我的能虐待我

后我认识到我那个朋友张毅，当时他给我看他相机一些照片，就是他骑自行车的各个地方，云南、西藏、青海的这些地方我从来没看过。我突然非常非常的害怕这个，我就发现其实死得早还是死得晚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就是你生活多久你发现你没有正式的生活。我突然觉得我有一种责任去真正的生活。

0: 我们那儿有一个说法，就是谁都可以爱上大海、高山，但是只有灵魂很强的人才可以爱上草原，因为什么都没有。开始的路就是像这么宽，然后慢慢的就这么宽，这么宽，就到时候就是一小点，然后就没了。沙就像糖粉一样特别软，你骑上去的就骑不动了。我可能是七八点就开始骑，到十点、十二点、一点，太阳越来越大，水我们基本上喝完了。三点、四点、五点，终于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有一些房子，知道已经走到有人的地方。我还记得，就是往天上看，天是特别蓝，云是特别白。
1: And it was the strangest feeling. Like there was some part of me that felt like I had come home.
0: 骑了几个小时。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一个牧民，他叫阿姆，阿姆古龙。然后我觉得我走到完全不同的世界，是穿越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不一定是不同的时代，但是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2: 主要是这个瓶还多。
0: 其实我从来没想过，现在我们这么多年，十多年的时间，变成了这么好的朋友，都是从一碗奶茶开始。就像现在每一次去阿姆的家，一来的就是先倒奶茶，然后他们就会给你一些，就手抓肉，蘸一下那个奶茶，把它热一下，然后就吃了。那个味道出来就是像第一次就来他家的感觉。

现在我这个菜单上出的那个羊肉奶茶几乎没怎么改它的做法，用最好的羊肉，然后配一杯奶茶，按照传统的方法也放手工炒米在里面。这个就是文化，这个是传统，而且对我来说这每一道菜就是很美好的，很美味的，很漂亮的，因为我对它有这种回忆在里面。

我所谓的灵感来自于就是看到这些，注意到这些，因为你慢下来了。我觉得生活很多美好的，因为太忙了，因为太着急的，太紧张的，太多压力的，太多事情要做，你就会错过它。后来我在草原第二天、第三天走的时候，我就看看这些羊留下来一些羊毛了。

从小我是非常非常不快乐的孩子，一年一次，两年一次，三年一次都是要搬家。一直是由其他的孩子欺负我，偶尔是因为胖，偶尔为是新来的，偶尔因为你的姓名是犹太人的，各种原因的。你第一个脚踩进去校园呢，就会开始了，然后你的心会跳得很快，开始出汗，说够了。然后我爸带我去这个咏春馆。其他的学徒都是警察、海陆军，或者是专业打拳的人。我是唯一的十几岁的小孩子。学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有一种自由，或者是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是做饭，我到餐厅的时候，我感觉到另外一个自由，我从来没有感觉过。Everything expected something. Cooking never expected anything.

我离开内蒙骑到了陕西，是第一次走到黄河的边上。这个水是和这个地方的历史和人的生活是完全混合在一起，就像他的那个黄土高坡的房子窑洞呢，就是黄河的水和黄泥一起弄成一个房子，就是小米磨成那个谷子粉做那个黄馍馍什么的，就跟这个水是一样的，完全分不开。人就是水，水就是人。

0: 我去那边的最早的目的是我要找那个花馍、花馒头什么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见过，应该只有中国这个地方才有这个。因为陕北原来的就是有谷子最多，小米、黄米，那是比小麦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时间长很多。然后我推那个东西，要不是我要碗要推的，肯定是有一种累，但是这种的累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 I mean you feel like you earned what you're eating, you made it, you created it。你和那块地、那些大自然，就像你有一种承诺，我给你带来的是这个，你给我带来的是这个，你握个手，我们就这么定了。
1: 如果要找到这种最基础的味道、最传统味道，应该在民间跟小吃，多去原产地去体会它那种产生的背景。这是乡野调查的一种方法，也是有些人的一种偏执。你如果这个眼光放到10年20年的时候，你会看到从原始味道向现代味道这种变化的这种过程。

0: 点火，然后要慢慢的吹，慢慢的吹，慢慢的吹。刘星是我在陕北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专门就是做烩菜和那个炖羊肉。烩菜不但是一道菜，它也是一个烹饪的做法。先把那个肉切好了，而且都是大块的东西。这个烩菜的特色就是每一个东西都是一大块一大块。你还得加土豆，还得加酸菜这类的东西，然后最后要收汁，就是还要带一点点汁，比较浓缩一点。所以这个时间你必须得控制，而且都是用耳朵，你就要跟着它的声音。你就是陪这道菜，你不停地陪它，你是从一开始走到最后，一直在陪它，就像你陪一个朋友，你陪一个家人。这个就是我一直想带到郎盼生的感觉。
1: 他是比较追求一些返璞归真的东西，然后另外背后他对这些东西的文化有一种敬仰和谦卑的心情的，所以我们不是开玩笑就叫他罗天然嘛，就是他一定要找到那个最最最纯的东西。
0: 从北京呢是6月份出发，到牛佛是12月20多号。

窑洞里边做饭就是最传统的做法，就是有一个土炉子，然后有风箱，要叫先

当时在路上已经走了半年多的时间了，我就感觉很迷茫，就是没有具体的方向感，每天就是转，不怎么吃也不买东西，什么就是转，天天晚上就会做梦，就梦到就 Tony， Tony 教了我很多东西的，但是没有参加他的葬礼，就是这个事情是没有处理好的。然后走到河边，可能是一个家人过世了，他们办了一个葬礼，把这个人的灰就放水里让他飘走了，感觉他们就是找过来一种自由的状态，然后走的那个人同样也找到一个自由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候我很羡慕他们，羡慕那个走的人，也羡慕那个家里人。然后我觉得也许我没有自由的原因就是 Tony 的事情是没有处理好，那就去台山吧，就那么一秒钟就去台山，就这样的，我就上了摩托车马上就开走了。

0: 因为我是已经半生活以上的时间在中国，然后小时候我很多回忆饮食的吃的这一方面就是中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应该是15岁，然后我到一个这个龙都中国餐厅，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进门的时候他有福那个字，一张纸就是倒过来贴着的，然后他有一个小铃铛，就是你进门的时候就会出声音的。然后在他的那个小收银台的上面就是有这个观音菩萨，有很多手烧的香，三根香，就是他的锅就是不像西餐，他就锅就炒得很快，他开锅的时候就是那个瓦斯的声音就特别大，就这样了。
1: Why are we so obsessed with food of our childhood, food of our past? It's not about the food. Like, these are the smells of my childhood. Even though they're smells that most people associate with China or Chinese food.

0: 我知道我想走的是中餐。唐人街那边离学校也不远，走路10分钟、15分钟。有这个上海餐厅，我就说我想过来学习，我是这个烹饪学校。他说好，我可以让你进来厨房，但是你必须答应我几件事情啊。你说的身份是正确的，你要答应我，你不会在唐人街开一个餐厅。第三个是离我的女儿远一点。Don't date my daughter.
1: And did you?
0: I did. 开始的确实是包那个小笼包是挺难的，然后做失败，就是不能说是我包不起来，就是做不到漂亮的。
1: 用张凤林西子是个题。
0: 到主厨的那个厨房，他就说：“你知道为什么你做不出来那个东西吗？因为你不是中国人，你现在做不出来，你永远做不出来。连你把它做漂亮还不地道，因为你血里面就没有这个。
2: 我做不到你们认为的那种最正宗的中国菜，但是我可以做我麦克罗朗的中国菜。麦克这样做，其实我们挺高兴的，是我们的中餐文化。”国际化的一种表现。
3: Can Michael cook authentic Chinese food? I think yes, because Michael cooks Chinese food with respect. If you don't let anybody share your food, or borrow your food, or use your food, then you're in trouble, because all you've got is yours. I mean, there would be no French food without the Italians. You know, you wouldn't have Nonya food in Singapore without the Chinese.
4: 对于吃东西的人来说，我把这个东西吃了，这件事情就完成了。但可能对他来说，他会寄托很多的他的想法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当它变成菜的时候，变成摆在桌上非常精致的菜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非常惊叹，非常喜欢。

当时我离开开花，过了整个的贵州，我没听说过在当这个村子，就知道这一块有侗族。其实我知道侗族有唱歌，这个是我听说过，他们的吃的就饮食那方面的文化我都没有什么影响。

我跟朋友讲我在哪里，我在在当一个小地方，在贵州，就是在山上。哎，你怎么跑到这么，你这个人怎么喜欢跑到那些地方？他们都是这样说的，因为在他们的想象当中，这个就是一个所谓很落后，就是落后的这个概念。但是他们的文化已经创作世界最美的一个声音，没有太多的乐器，但是他们唱的这

塞古楼那边唱完歌之后，就是有一部分人回到胡老师的家，然后他带来一盘东西的，黑乎乎的、黏黏的、很光滑的。他说就是我们宰牛之后，就专门把胃里面的汁就是拧出来，肉生切的，然后把这些汁就是拌在一起。他说这个才是对得起这个动物，这个才是尊重这个动物，我们一点点都不会浪费。That was the impression. It wasn't about the flavor. It wasn't about preserving a technique. It was about preserving an idea or an attitude or a meaning toward the food. 然后我就是看他们一样，就是抓了一手糯米饭，就这样的，然后开始吃，就这样弄的。我就吃糯米饭。他说你不吃吗？我说我可能第二天吃完中午饭就上去了。过了一会儿，那个面包车带了旅客过来，过了几分钟，就是有七八个、十个那个村里的小孩子开始过来唱歌。这些游客他们就是过来吃一个午饭，体验一下这种的侗族的文化是什么东西的，然后感觉一下，就尝一口啊，就是这个味道，然后就离开了。就可能原来他们可能感受到一个很有被尊重的感觉，这些人是很崇拜我们的文化，但是突然变成一种演出，可能就变味了。然后我就是村子就不停地走走走，然后我发现很多人他们就是养的这个花美牛。如果人是做坏事情才会放进监狱的，但是这些鸟就是因为对我们人来讲就是最美好的点。是他唱的歌，是因为好的原因才会把他放这个笼子里。我突然开始想，说不定某一天这个地方所谓的人就不会喜欢唱歌，他们就觉得就像做功课一样，你来的时候要求我怎么样，要求我唱，我就会觉得很累。到时候可能是人累到那个程度，就是说，哎呀，不唱不唱不唱，你来的时候你可以唱一个，哎呀，不唱不唱不唱。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在从我住的那个地方就走到胡老师的家，然后他在准备的当中，我听他也是这样自己对自己唱的歌。他唱的这个歌和后面的配音，所有他就碰了一个锅，他拿了一个工具，他切一个东西，然后就发现这个是他自己的歌曲，这个就是做饭的歌曲。每一个厨房都有他自己的 melody。然后我开始想到，这个其实，在当这个地方还是有音乐。如果不是人唱的，专门故意的去唱的歌。它还是有音乐，它还是有声音，还是这种的自由。有一首歌，他们叫铲子歌，然后是他们就发出的那个声音，就像铲子一模一样。在广东有一句话，蝉鸣栗熟，就是你一开始听蝉子发出声音，意思就是荔枝很快就可以吃了。然后我开始发现，就是像当时那个感觉一样的，就是通过菜品，通过音乐，给客人一种感觉，是比话说得更清楚，是比味道沟通得更清楚的。

我一直都认为就是在任何地方只要有这个食材，人会想办法怎么处理它。这个方法到时候大众的人能接受，它就变成那边文化的一部分，

0: 你在路
1: 在草原住的那个叫古里，在美国，在西方我们也有类似的面包，做法也很像，但是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传统。比如说他们用的是自然发酸的牛奶，然后用这个加面粉把它慢慢的发酵的，这个就是它的老肥，跟陕西的老肥不一样，跟美国的也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地方的菜它就会代表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自然环境的条件，特别是主食面类的，就是文化的镜子。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文化，你把它们直接比一下，你就可以看看区别在哪里。这个是很神奇的事情，对我来说。
2: Michael 其实他执着的那些东西，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真的是太普通，普通到都没有人吃他的时候没有人想到，但是就可以让他用那么多的时间去琢磨，然后把它换成一个样子做出来。但是说实话，从我自己看他做的菜，我觉得老人进来会觉得这是什么，面目全非。但是呢，他确实会让很多人去看到曾经不一样的那个普通的菜是什么，甚至会去产生争议，争议才关注。有多少东西因为没有人看就被忘记了。
1: 饮食是一个循环，饮食系统是一个循环的，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循环里面就会缺了很多块，因为之前你要先种你的谷子，然后你要收割，然后你要晒，然后你要泡磨，然后你可以开始和面发酵。现在你就是你要一个东西就会淘宝订一个就可以。我不是那种冒险者，就是我想去越偏僻的地方看我能不能生活。你要碰到这种的生活方式，你要接触到这些人，你要尝到这个味道，你就必须得走很远的路。最后，路是选择我，不是我选路。

其实第一次来挂石子乡，我是从兰州出发，我花了一整天就翻那一座山，最后我就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我就看到那个丁袋灯，就是完全射到那个挂石子的庙，发亮的特别漂亮。刚好有一个和尚过来的，看我从窗户外面看我。你是哪里人？说我是美国人。你是做什么？我就骑自行车旅行，我过来，我饿，我想吃饭，他就帮我点吃的。那和尚叫佳阳。第一次见面，我是三。

0: 你跟我走，去哪里？要去找一个人，什么人？你跟我走，你就看。然后他就把我带到这儿，就是这个阿珂的这个喇嘛的家。第一次见到阿珂，我觉得他是非常凶的。但是见到他的时候，我也是一样有一种很熟悉，就是描述不了的一个感觉。第二天起来，我看到嘉阳，他就拿一小碗的，加了白术叶、青稞什么东西，就当香。然后他去每一个房间，让那个烟就冒出来了。这个房间几秒，走到那个房间几秒，他每一个地方就是那个烟就会跟着他走，就像一条龙一样。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美。然后就开始发现食物这些天然的东西是人和身之间沟通的媒介。阿珂说你是厨师，那你可以给我们做饭，可以啊。后来就做一些简单的东西，一个番茄炒鸡蛋，还有一个豆腐粉条，还有一个牦牛肉炒红辣椒。当时我觉得就可以开个玩笑，我就说我就给他空盘，说你是师傅，你就不需要吃的，对吗？就想到这个时候的故事，我觉得哎，这个很好笑。但是当时我觉得我这有这么多钱给他们买吃的买饭，我很舍不得花出来的，因为每一分钱就是我还有十块，我能骑到哪里，住到哪里，吃到哪里。我知道这个是很简单的东西，但是我希望我可以通过我的能力，我的经验把它做最美味的。也许他们就是平时吃的就是为了吃饱生存，那我就可以给他这么一个小小开心，我觉得是挺好的。
1: 그러니까사마리나하증다사마가의주때하질기니이런거된통나그쪽나라영사마더그럭스어떻게해주고니글라카영초나라어이그지삼나좀섬좀그녀석

0: 是个呢。
1: 他这种
2: 擦的话，那个擦的经常擦的话，它会那个变好看的，嗯、变的。
3: 这个糌粑丸我拿回去廊坊村就给客人用的，吃一些这边西北的原材料在里面呢。我的手、阿克的手、家样的手，谁的手是一起做的？我觉得这肯定是里面有一种精神的，就是我希望客人可以感受到这个。也就像其他的盘子，我们在那儿有清代的、宋代的、汉代的，也许说不定一千年之前有人就是用这个盘子来吃类似于同样的东西的，你就是连接它，你用这个糌粑丸，你就是连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许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每天每一个时间段，你就是完全100%注意到你在做的那件事。这个地方就像内蒙一样，就是他的生活是一种很酥的方法，但是这个酥里面也有很多他自己生活的颜色。我感觉就是如果我再待一天，第二天我不会走，第三天不会走，第三个月我也不会走，然后我挺害怕这个，所以我还是觉得要走。家阳就把我往前面走一点送，然后他说，那你还会过来看我们吗？我希望我能回来。

0: 话，你还在吗？他说我这一辈子都在，我下一辈子也是，下一辈子也是。有一些人跟我说过的话，真的是感觉完全直接刻到我心上了。
1: If you travel with an open mind and an open heart, and I guess if you're working with food, an open mouth, you learn so much by traveling.
2: 我觉得罗朗在菜里面的故事啊等等里面其实是一点他向往的想象的人际关系，就是他实际上内心我觉得他挺追求那种人和人之间非常真挚的情感的，那么这个东西有时候他未必在他身边的人就能够去实践就找到，但是反而在远方的某一个人身上他有一种投射。
3: 其实在这种游历过程当中，它也是在不同区域的这种风味的这种碰撞当中产生它对味道的一种理解，所以麦克这么做实际上是在找到那种根的味道，至于他怎么发挥这个根的味道，那是他自己的事。
4: 我觉得 Michael 就是他自己学了所有的东西，他看了这么多，他最大的价值在于用他的方式去向世界解释中国的这些菜是什么。

从来没有说过我做的菜是比谁好吃，或者是最传统的。但是我告诉你，你来过这个地方吃的东西，你在任何其他地方吃不到。这个味道是我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我的味道。原来42年的这个故事，都是通过饮食，都是做饭来讲这个故事。So that's the question. What's next? I don't know what's next.

0: 继续西
1: 威风。

0: 响。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我22岁那一年，我有两个重要的选择。第一个是去法国，去餐饮学校，然后去学习跟正统的法餐。第二个是来北京，去一个新的地方闯一闯。然后其实当时两个选择对我来说都充满了诱惑。我肯定是不管哪一条路，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讲，它都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然后在我琢磨不定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去了以前常去的一个庙宇抽签。去法国是上上签，来北京是大吉。然后我爸爸跟我解释，其实就跟云霄飞车一样，当你到上上签已经是到最好，好到头了，下一步只会往下降。大吉的话，就永远还有一个上升的空间存在。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就去北京吧。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是为了省钱吧。

0: 我希望我在玲珑做的每一道菜里面都有个鲜味。我一直在思考中餐跟西餐的差别是什么，我结论出其中一点是来自于鲜味，因为其实很多亚洲人都已经习惯了鲜味的存在。日本在追求乌妈咪，他们会用昆布、木鱼花做出大喜，中餐里面会用鸡汤做出每一道菜的基底。法餐也好，意餐也好，最被亚洲人喜欢的元素都是有鲜味的东西存在，可能像 cheese 火腿、番茄，都是有氨基酸或者是鲜味在每一道菜里面。我觉得味精它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让每一个家庭用最简单的方式萃取出鲜味。但是对我们来说，玲珑为什么要花时间这么做？我希望我们的食客在吃到鲜味的时候能思考一下鲜味是来自于什么，这才是我们手工的意义。
1: 我觉得鲜味在玲珑的菜单里面不是一种味素，是一种逻辑。Jason 用鲜这个东西，他很看重它，是因为这是一种很中国人的逻辑。你找不到一个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去描绘鲜味，它没有这个词。但是中餐懂，就是它是在用一个中国人的逻辑去铺陈它的菜单。
2: 见到第一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厨师吗？就有这种怀疑。我说是厨师吗？这么年轻，我是被这个社会的油条砸过的，在朋友里边撸出来的，你知道吗？他太干净了，干净纯粹，单纯是一个工匠来说，不足以能证明一个厨师的一个未来吧。我觉得热爱是能支持他走下去的。
3: 首先，他很年轻。就是他看的书走过的路可能跟很多老的厨师比起来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但是呢，他的灵感是属于那种阶段性能喷涌状的出现的人，忽然之间就可以把他之前所有看似不成立的这些组合又重新排列起来。
4: 对于作家也好，厨师也好，什么设计师啊，或者是电影导演也好，他基本上就是孤独都不是必经之路，孤独就是我们选择的生活本身。一个集体生活培养出来的厨师，就好像是少林寺里面成长起来的武林高手一样。但也有一种侠客，他可能就是学习了基本功之后躲到一个深山里面，他也没有对手，就得自己对着自己的影子练剑。我觉得就是 Jason 这样子的人。
0: 我只要一来到这个城市，我一定会去市场，因为我讲了一股浓浓的台湾腔，所以一进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听到你是从台湾来的，对不对？
5: 恭喜，旁边是什么？啊，是什么？桂圆肉。
6: 支付宝到账6元。
7: 来一件。
0: 每当我开口的时候，我还心里蛮紧张的，就想说他们会不会因为我讲话浓浓的台湾腔，然后可能排斥我，或者卖我比较贵。但是我在第一次跟他们说话接触的时候，我还挺安心的，然后也觉得挺温暖的，因为他们没有把我当成外人。
8: 平常平常特别少，现在都没有，
0: 是
8: 刚下来，
9: 来的将将好，
8: 刚下来。
0: 北京它是一个文化差异很大的地方，大概每2到3步都会有一个全新的风格，它并不是视觉上这么统一的一个地方。假如今天有规划一个区域，可能都是平楼或者是2楼、3楼，然后什么色系、什么样的风格，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但是我觉得北京其实它过每一条街都会是一个全新的风格，所以它算是一个熔炉吧，它就是一个所有人都会在这边

边想办法生存，想办法发展的一个城市。其实，在北京这个城市，你可以吃到所有的菜系，市场里你也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食材。那因为运输减少了食材跟产地的距离。其实现在很多的国外厨师都知道用典型的中国食材来呈现自己的味道，但是我希望跟他们不太一样。我们在餐桌上呈现的是最美味跟最漂亮的食物，但是其实每一道菜背后应该是我们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跟地理的理解。以前课本写过喜马拉雅山有多高，长江黄河有多长，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然后我从小在台北长大，然后四季不是这么的分明，然后我想要感受一下一年四季下来吃不同的食物，感受不同的气温，那是什么感受？我想要认识一下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来到这里，并不应该只是一个过客。

我在做厨师这十多年，每一天跟火为伍。我们在现代的厨房，我们想要生火，一打开瓦斯炉，燃气就会出来，生火变得非常简单。我们会往往失去生火的可贵吧。

我觉得对当地的人来讲，砍柴已经是他们生存技能。也许像我们小时候要学英文、学数学、学国文，是为了在这个城市上生存。因为这是他们以前生存的条件，是你必须学会砍柴，你学会生火，你才可以生火。二哥叫我不能砍立起来的木头，还活着的木头，然后我们只能劈躺在地上的木头，然后在家里阴干个半年，才可以当柴火烧。我第一次见到雪的时候是在北京，好像是来的第一周吧。那时候在一天宿醉的下午，突然看到窗外飘起雪来，我就穿起我身上最厚的衣服冲去外面玩雪。我记得小时候看到一个童话故事，就是有个小男孩，他在冬天堆了一个雪人，然后雪人陪他玩，陪了一整个冬天。然后有一天小男孩发现雪人越变越小，越变越小，越变越小，然后雪人不见了。然后那小男孩难过了一会，但是就忘了。这是一个还挺悲伤的一个童话故事嘛。雪在我生命中并没有占到一个很大的角色，就我们看到雪才会格外珍惜它。也许下一次看到雪是一年后、两年后，整片的雪地，但是有这段回忆就够了。

实我觉得这整片雪地都像是一个大的冰箱，然后如果我们要鱼，我们需要凿冰采鱼，以前对他们来说是常态嘛，所以一群人抠鱼并不是为了要吃那条鱼，而是要有一个找回童年的感觉吧。听他们讲说，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整片会绿油油的森林，然后夏天的时候很炎热，然后秋天的时候的萧瑟，加上冬天的荒芜，这个世界的变化让感觉在这边生存的人，他们并不是用现代的方式对抗大自然，而是用最传统的方式享受大自然。

0: 这最好是啥？这河里边的喇叭，翻个石头里边有，那家伙好美。在生吃吃过呗？
1: 还是这次？
0: 对，
2: 这头喇叭是啥？
3: 我俩啊，都一样。
0: 这没有大酱，刺儿都吃了。
1: 我就不玩了，大酱有酱也成功了。
0: 都忍吧。
1: 哇，大酱不会看呀。
2: 大酱不爱吃的。
0: 欢迎哥们儿，
2: 哎，
0: 东北的说法就是，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你就舔一舔。

在我小时候一直觉得东北是一个特别遥远而且很冷的地方。我有时候会回忆起在苏兰的时候，我记得烤鱼上稻草的香气，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二哥、三哥还有潘哥他们。他们是在湖面上一起玩耍、一起长大的，感觉只要一下起雪，他们的童年就会回来。只要湖面一结冰，他们就会变成为当年的小孩子。

0: 我从小生活在台北的眷村，然后那时候有很多的不同省份的人，可能这一户是湖南，这一户是广州，楼上住四川，都有，各个地方都有。吃饭时间到了，可能左边这一边窗户传来一个蒜炒青菜，右边那一户可能传来一个麻油鸡的味道，就各种味道会出现。然后我们就在想，啊，这一家是哪里人？所以他们会做什么菜？
1: 当他小的时候在眷村里面到处溜达，闻每家的传出来的菜香味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天赋，已经在他心里扎根了。也许别的小孩子也在眷村里面玩，但是他们可能就对饭菜香的反应只是我饿了，我要回家吃个饭。只有他把这些记忆变成了现在他的玲珑的这个基底。

小时候下馆子的时候，我对一道菜特别有兴趣。那每一道菜可能售价都是99的时候，你会发现蚝油牛肉这道菜永远是超过于一般市价的。就明明我可以花99块钱吃所有的菜，但是为什么我要花150吃蚝油牛肉？所以我对这道菜味道充满了好奇。我选择做厨师跟下馆子没有什么关系，那是因为我小时候我有两个姐姐嘛，我们关系特别好。然后有一次我们三个在家里面的时候，可能是我爸爸忘记留便当钱，然后我们三个都很饿那时候。然后我们从冰箱里面翻出一块冻到发白的肉，就简单的冲水退冰，然后用平底锅煎，然后淋上酱油。那时候闻到酱油的焦香气，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姐姐应该是肚子饿吧，所以吃完的时候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我那一刻觉得做菜也不错，那是我第一次萌生做厨师的念头。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爱操心的命吧。如果我不在餐厅的话，我会24小时盯着手机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会随时问说：“哎，今天客人还好吗？怎么？”

0: 当我在创作的时候，我需要绝对的安静，这两者是极其矛盾的，所以我在楼下租了办公室。我小时候梦想是当个画家，这应该是关系到我以前常转学，所以大概每半年、每一年都要换一次学校，重新认识一批学生。后面就觉得很烦，就懒得再做交朋友这件事情，然后就每天下课的时候把画册打开，慢慢的画画画画，不用说话。如果想要来找你说话的人，自然会来找你。
1: 报告，快点，五号桌、两号桌烧饼、面包都可以去了。
2: 是。鲍鱼。
1: 小江好，分面包三个，一个二，一个一。鲍鱼走八号，八号，八号，八号。报告，风雨听见了没？
2: 一分钟。
1: 好。包煎炖花椒跟蒸蛋一起走，所以现在要快炖三份。要多久？
2: 三秒。
0: 小时候不读书，也不会读书。我学习成绩就是只要看到我是第几名，就知道我们班上有几个人吧。眷村喜欢攀比，就是啊，几楼的谁家考试考几分，几楼的什么什么拿到奖学金。那我爸从小就知道，这跟我们刘家无关。我爸爸他可能以前压力也大，所以基本上每一天看到都是骂我。那时候我可能每一天都跟卧佛一样躺在沙发上。那第一次工作的时候，发现原来专注做一件事情，你眼前就是一张白纸，你就只要把这个纸东西画好，你就把这件事情做到好，专心投入可以完成一件事情，得到了掌声。从此，那一份感觉我都忘不掉。我知道啊，原来这是成就感。其实那时候坐船到千岛湖中央的时候，很难想象到在湖底下，它以前里面是村庄。现在看到每一个岛，其实以前都是山峰。其实我最向往的生活是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开一个小餐厅。餐厅的菜单应该是我今天想要出海鲜，就我去海边抓鱼；我今天想要出山珍，我去山上打猎采摘。我真的想要把那个岛租下来，如果能在岛里面开一个餐厅，或者是在岛里面生活一个周，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体验吧。占岛为王。

我第一次吃鱼子酱的时候是在15岁的时候，在实习第一份工作，然后那时候员工餐是一个馒头，我们的厨师就拿了一盒鱼子酱，我就垮了一

撒在馒头上面。我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很陌生、没有吃过的一个风味，咬着咬着，其实最熟悉的味道还是馒头，所以其实是用一个熟悉的味道来支撑下我吃的这个

这么大，大概两三米长的20年鲟鱼。然后那他们在取完卵之后，卵受到了最尊贵的照顾，但是鲟鱼肉永远是附加产品。怎么样能体现鲟鱼最好的价值？然后其实我们有做了一道菜，它是从鲟鱼籽，然后到鲟鱼肉，还有鲟鱼精都会用到，然后甚至鲟鱼骨熬成的酱汁。就在我看来，撑起这道菜的不是鲟鱼籽本身，而是整个鲟鱼。我记得我们餐厅在刚开业的时候，我请我爸来餐厅吃饭，因为我爸爸在从小的时候没有吃过太多所谓的好的东西。其实我想让他知道说，他的儿子在这十多年到底在做些什么。然后其实他在刚来餐厅的时候，我感觉出他很拘谨，一脚扎在裤子里面，然后把扣子扣到第一个格子。我觉得我爸爸那个状态，他是很努力的想要不成为这个餐厅的累赘，然后他不想要给我丢脸。是我让他安排的是一个我可以看得到，但是又是一个相对隐秘的位置。其实我是发自内心的想要让我爸爸知道说他的儿子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我第一次工作是在14岁的时候，所谓的中央厨房就是所有餐厅的原材料前置备。其实中央厨房它更像是一个流水线，它就像个工厂一样，有很多很多的食材，可能几百条鱼，大家用日积月累的技术，用最快的时间把它们消耗光。当我看到那些师傅可以5、6张杀完一条鱼，我第一次看到就很不可思议。我拼命的想要缩短跟他们之间的差距，我就拼命的学，拼命的学，拼命的学。不行，我一定要赢他们。

不喜欢输给别人的感觉，所以我会比别人早两个小时上班，晚两个小时下班，就为了多练习那几条鱼。后来慢慢的，我发现我速度可以跟得上他们了，一个小时可以杀一百多条鱼。原来我也可以到这种程度。再后来，我就去了师傅克莱门的餐厅，那时候厨房应该有十个人左右，然后每一个人其实两周会轮到一次自己做一道菜。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想菜的时候，我喝了很多很多的咖啡，然后喝到自己快心悸，感觉咖啡因快中毒的时候，然后脑中会浮现了一个喝山水的画面。

0: 到克莱门把那个大石头切开之后，里面的鹅肝、里面的菇，还有里面鸡肉的香气冒出来，他脸上惊讶的表情，那时候我已经藏不住自己的高兴了。
1: 那我就旁边傻笑，然后傻笑到要介绍什么都忘记了。

0: 开始去吃他的菜，你会知道，哦，他受过法餐的训练，他在意大利餐厅一定学习过。但是当你现在来玲珑的时候，端到你面前的东西，你不会意识到说，啊，这是 French cuisine， 这是意大利，没有，它就是一个中国厨师的个人的一个创作。
1: 中国烹饪文化里的元素，要么是原材料，要么是菜的做法，要么是各个地方的气候和环境，把它变成了玲珑的菜，用它来讲玲珑的故事。家乡说的所有的话，都在他的菜里边。
2: 他对于大陆这么丰富的文化、物产以及地理环境，他是需要花一段时间去消化和

但是呢，正是因为这种某种程度上的未知，所以呢，牵绊或者是阻隔反而会少一些，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约束到他，他可以更加天马行空的来创作。

0: 放下，放，放。
1: 他们在里面蒸的。
0: 不叫。
2: 这样。
0: 可以了。
2: 嗯嗯。
0: 师傅。会宽是五，会长。从根部，从这个地方到这里。
1: 我看它的尖尖啊。
0: 从这儿，从这儿，从
1: 上面。
0: 对，多长？7.5。
1: 来来来。
0: 不让你出来吧，你闹得要死；让你出来吧，你又不走，你要干啥？

0: 我常常跟朋友说，如果你到新疆的话，有机会一定要去认识一个叫苏文文的女孩。我觉得她是一个对动物的爱没有原则的人。苏文她组建了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我也是从她那里才知道，原来有金雕、草原雕、北山羊、黄羊这么多美好的生物。她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应该是跟她在野外长大有关系。如果不是因为认识他的话，其实我很难想象到年轻人原来可以有这种生活方式。而且他一天的话应该比我一个月说的还多。
1: 哎，行行行，我说这个别错了，好好好好好的。他从这儿可以直接这样飞下来，因为你如果找一个平台他借不了力，因为他体型太大了。飞下老子要一个很坡很合适，他往那边飞树还不错。
0: 我第一次知道雪豹羊肉的时候，其实我还蛮震惊的，因为雪豹其实是一个很罕见的生物，然后它们的生态慢慢的面临到威胁。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保护一个生态可以用吃这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食材对我来说，它意义变得不太一样了。

我们这边的游牧呢，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它其实是从低海拔往高海拔迁移的一个过程。它这样一路吃上去，它其实植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富，而且中间中草药的含量很大，所以呢，它吃的东西就决定了它很健康。你看，然后这其实是典型那种豆壳，你看它的花儿是不是很好看？我其实可以揪下来给你看看。你吃了也会变得很美味。然后你看这个，这个是我们阿尔泰山的多肉植物，这个叫做瓦松。不可以，你怎么什么都想吃啊？

阿尔泰山的冬天很长，有时候雪豹他们二姐也会去吃牧民的羊，然后牧民的大叔对雪豹心怀憎恨。其实阿尔泰山的空间是有限的，羊多了草就不够了，野生动物的空间就减少了。那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牧民就会跟雪豹的关系越来越对立。然后初文就发起了这个雪豹羊肉的计划，他去找了一些牧民帮他卖羊肉，如果可以帮他们把价格卖高一点的话，帮他们多挣到钱，也许他们就不会养更多的羊了。这样子野生动物跟放牧就可以保持到现在的平衡。

0: 我觉得 Jason 很萌很可爱啊，每一次把羊腿拽下来给我吃的时候，其实都是那一块刚刚烤好了的时候，然后包括他对于调料啊，包括对于他熟的这个程度都特别的好，就让人觉得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们想给雪豹羊肉出一个食谱，就是很简单两页纸的这种，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做它会更好吃。
1: 我做厨师这么久，其实第一次知道原来新疆的羊肉会有这样的味道。然后当这个雪豹羊肉在我们的案板上出现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单单只是一个食材了，它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大自然或者供应链下的产物。我觉得对每一个食材都应该要有所谓的责任感，这是一个厨师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对于阿勒泰的羊，这个责任感远远大过于我现在认知中的所有食材。它是一个生态，你怎么样让这个生态持续完整、持续的运作下去，就是你必须要做出一道好菜，你才可以做出对这个大自然一点贡献。大家好，我是 Jason，
0: 我来自阿尔泰，
2: 我来自台湾。
0: 我们今天来到了阿尔泰山里面，去用最原始的烹饪方式教会大家怎么样用吃羊肉的方式去保护雪豹，好不好吃？
2: 好吃。
1: 其实环保主义者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他并不是每天逍遥在山水之间，也或者是单纯的救助动物，他们也要跟很多人打交道。我觉得人总是会为自己相信的事情而付出，也许这样才可以带来不同的收获吧。其实玲珑并不是我来北京第一间餐厅，我在台北的时候有个调酒师的朋友，他邀请我来北京一起开一间餐酒馆，他叫做 Bistro 3。
3: Bistro 3特别特别小，可能就跟普通人家的一个客厅差不多大，灯光压得很暗很暗，但所有的人感觉都很放松很开心，然后吃一些很有趣的小菜。
1: 当时我一股冲劲在身上，然后当正式开幕的时候，我发现头一个月都没有客人，楼下很多间酒吧，我就拿了一个酒杯，你好你好，我在楼上开餐厅，你要不要来试一下？一桌一桌认识，一桌一桌喝出来的，觉得自己像这个陪酒的，但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直到有一个媒体，然后帮我们写了一篇文章，从此之后我们的生意定到一周以后。
3: 现在会说它是中式灵感的法餐或意餐也好，但当时我会觉得非常的新颖。我喜欢他把菜单的名字写得很简单，它就叫水煮鱼，但是它端上来的时候是跟你以往以中餐的那个既有印象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二次的反转，就是当你看到它的样子和你吃到的时候，它又会把你拉回到你熟悉的那个味道。当时觉得很时髦，然后吃完了之后就写了一篇文章跟读者推荐，我希望这家餐厅红起来。
1: 然后当客人一批一批的进来之后，第一天我就发现怪怪的，我们的技术没有准备好，我们的动线没有准备好，我们的能力没有准备好，很多事情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直到这个机会慢慢的溜走。当生意量大到就是你已经忙不过来了，你就算现在是圣旨下来，我可能也只有一条命而已了。
4: 对于 Jason 来讲， Bistro 3其实是一个北京的通行证，我们也是从 Bistro 3开始认识他，所以他做到玲珑的时候，他会觉得哦，原来他离梦想更近了。
1: 刚上小学的时候，填家里人讯息，当然那时候以前会写籍贯嘛，然后看，哎，为什么只有我写陕西？

0: 我对陕西这个概念只知道说我爷爷是从陕西来的，为什么别人家里都吃饭，我们就家里就吃面？就是我爷爷煮完的面就是满满的一个大碗白面，那他的臊子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配方，就是上放满了八角，然后只拌醋而已。要让一个小朋友吃一个充满八角跟醋的面，这简直就虐待儿童。然后我看我爷爷在附近徘徊，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就偷偷把面条塞到桌子的缝缝里面。我记得好像有一次他打麻将的时候，那个桌子要摊开，然后发现怎么这么多面条干。我爷爷他是从大陆到台北，他很少跟我提老家的事情。我爷爷讲话只会讲陕西话，就是他没有办法讲出标准的普通话。
1: 往上面叶子上写。
2: 这孩子的那个字皮上写的。
1: 哎呀，发财了。
3: 这是你第一次回老家，和家乡的这是团圆酒啊，喜庆酒。
4: 你说说这些亲戚都是谁？你认一下
5: 啊？两个爷爷。
6: 怎么称呼？
5: 两个爷爷，伯伯。叔叔、哥哥、婶婶、谢叔叔，
3: 还可以，这是自家人，送一万块钱就尽兴了。像你爷爷那个时代，那是那个生活比较简单，菜那那是还条件不
4: 没有那么
3: 没有这个菜啊，
5: 就过年才有这个，
3: 过年也
4: 没有，没有这
3: 那时候就过年也没有这个菜，过年那是都是。
0: 我爷爷他的性格他是比较拘谨嘛，很严格看待某一件小事。我每一天早上起来就像是军人一样，刷牙要多久，几点出门，要是你要是晚了一点的话他就会不高兴。老一辈喜欢打麻将，甚至他只能在过年的时候打，就是他会把这些事情定得清清楚楚，有点像家规。我爷爷小时候读书很好，我爷爷是师范大学的，就是他是我们家三代唯一会读书的。然后当然他希望自己的孙子可以成一些事情，或是可以做一些更体面的工作，所以我决定要做厨师的时候，那唯一就是要克服爷爷那一关，找了一个适当的时间，鼓起很多勇气，我就说我爷爷我要做厨师，然后他就真的要去餐饮学校念书的时候，他把我把学费交了。

0: 这杀好了，
1: 没有杀好了，杀好了你再叫。
0: 杀好了放下了，最后呢再烧香呢。
1: 你把那个皮子拿过去放了的。
2: 哦，也好，人家你台湾你这啥赠送？
1: 哦，
2: 你赠送来看你来了，啊，再给你来接个酒，啊，代表家里人过来把你看望一下。
3: 我从小听说我爷爷跟他爸爸父亲可能关系不是这么的好，那当然年纪在年轻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叛逆，但是在他年长的阶段或是慢慢懂事的阶段，因为可能历史的原因一直没有办法在身边，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办法解开这个心结吧。我想要把我张爷爷的照片留在他爸爸妈妈身边，也许可以弥补以前他的一些失去掉的时光。
4: 煮完
5: 一块儿
4: 菜
5: 是吗？啊，我煮完一块儿。嗯，
4: 少豆荚
5: 啊，好好。
3: 现在老家里跟我关系最近的应该是叔叔跟婶婶。叔叔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儿子。
5: 这样子不像如常人在好。

0: 还有我哦，对，垫子，对，哎，这样这样的块一层、嗯，这可以这样盖，可以这样盖吗？这样，这样。
1: 我婶婶做的臊子面跟我同学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看到我婶婶在做面的时候，这简直就是一个艺术一样，就是它不会停，它就是一个像上了油一样的机器。这感觉真的是每一天不揉个两三个面，几千几万个面下来之后才会有的技术，就是他绝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会做面的一个人。其实做面这东西还挺，它应该是个很活的东西。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看到我婶婶在做面的时候，她的任何的一个举动，她知道要加多少面粉，然后水的温度、盐要加多少，她就根本不需要用一个所谓的秤，就直接一手抓，就是刚好到了一个那个完美的一个配方。

但是我有想过说怎么样把这个臊子面体现在我们餐厅里面，因为它是一个我的文化，我从小生长的一个根基，我从小是吃臊子面长大的。就有时候常常在想说，人是不是需要有根基，人是需不需要能找到自己最一开始的地方。然后其实我在我爷爷身上，他虽然在台北生活了大概五六十年吧，我总觉得他走在路上还是跟路人格格不入，因为他不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这是回去陕西之后，然后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地方是真正的老家，就是不管去外面再怎么远，然后总会有一个老家存在。但是感觉就是我自己清楚知道自己是从哪里过来的。

0: Jason 是一个来自宝岛台湾的厨师，他的成长经历、他的教育背景、从小的感知，还有生活的氛围，肯定跟一个大陆成长的厨师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正是因为这些不同，才造就了今天的 Jason。
1: Jason 在做厨师的这些年里，其实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开眼界的一个过程，所以他要去走走看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之后，他才好继续做下面的路。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
2: 因为我内心是很珍惜有这样的中国厨师的出现，当然对于法国人来说、意大利人来说，他们走了很多年，现在我们中国刚刚开始迈出这一步，Jason 恰好站到了这个位置上。那未来当其他人看到中餐的时候，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形态，而不仅仅是左宗棠鸡。

0: 你觉得你表达欲强吗？
1: 我会把我的故事放到我的菜里面，但是我不希望这成为客人的负担，因为其实每个人对回忆还挺私人的，而且每个人深刻程度不一样。我可能写不出很优美的文字，或者是唱出很动听的歌，但是我可以用我的菜来描绘出我看到的世界。

0: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出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有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Sichuan Cuisine meets the World Cup. Come check out the action and discover its vibrant, unique charm.
4: Let's follow Alessandro Agnello, Deputy Mayor of Palermo, Italy, on his visit to Chengdu as we celebrate cross-city friendship and admire an outstanding art exhibition.
3: French artist Cyril Alfonso traveled to Sichuan to experience its distinctive history and art. Let's join him as he tours the graduate exhibition at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and connects with young emerging artists.
4: Lastly, join wildlife photographer Ren Heqing in Ruergai as he captures the rich wildlife of the plateau wetlands.
3: Tune in to Panda Wandering this week. Don't miss this fantastic episode.
5: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6: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7: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8: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9: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10: 秋蝉还活着，
1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2: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蜜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掬青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

不过是山间的一刨土，在阳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与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秘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退，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秘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8.9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盏托高6.6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刻有相继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乐器中对秘色瓷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秘色瓷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供于秘色茶盏也提到了秘色，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何为秘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秘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秘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秘色瓷莲花碗。秘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盏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秘色瓷的月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四坳一带，秘色瓷代表月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秘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秘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秘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秘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秘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秘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青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莲瓣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莲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覆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立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石瓣双层莲瓣环绕方台，每个莲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尖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莲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席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金饰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莲与鹤的邂逅是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莲鹤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莲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全都没有想到的，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爷爷，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总之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指甲秋蝉，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就颤抖，心再不痛就找不回冲动，追求像个朦胧，谁指引着英雄，
1: 谁指引
0: 抚平我几次的呼吸，跨山带过，只顾着身上冒出刀子，脚趾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那就让我把万里长风划破，荆棘上心坐，你还坐得动，里面没的黑暗，又没的勇，四季

造人不只是古老的神话，因为有了现代科技，它随时可以变为现实。要捏一位外在完美、能唱能跳的全能型熊，创作欲望来了。那么长相一定要帅气，身高185以上，有宽厚的肩膀，锋利的下颌线，完美的头骨，眼睛就双眼皮吧。性格要好，有礼貌但不能让人太有距离感，温柔之中加点小霸道，声音也要好听，舞蹈更是不在话下。好了，你们即将看到的就是我心目中的完美人选。

0: 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
4: 走。
1: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5: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1: 我才不愿意呢。
5: 走吧，
1: 走。
6: 休息去啊。
7: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8: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9: 通道里面堆满了
7: 东西。开始6分钟，
10: 请听我讲解。
7: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1: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5: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1: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5: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1: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2: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3: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4: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

0: 我们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1: 秋蝉还活着，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能被利用了。
4: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人呢？队长，大半夜叮叮当当，怎么回事？
1: 是枪声，好像是宪兵队那边。几个兄弟，准备出发。
2: 是。徐副队长，
1: 同学，
2: 在外边打枪，怎么回事？
0: 不清楚啊。
1: 听声音打得很激烈啊。 不会是新四军的大部队吧？新四军还敢进城？那得分什么城？就聚拢这个破地方，真保不齐。
0: 怎么办？
1: 大哥，你还真想和新四军打呀？新四军可不好惹，就咱们这帮兄弟，那欺负老百姓还行，跟新四军打。
0: 你的意思是不打？
1: 也不是不打，咱们朝天放上几枪。 是那么个意思不就得了吗？日本人那儿能交代得过去，我们跟那新四军又不结仇，多好。
0: 咱俩想一块儿去，集合兄弟，我去换个衣服。
3: 哎。

0: 报告队长，队伍集合完毕。
1: 是吧？兄弟们，枪声都听见了吧？
2: 听见了。
3: 就在此刻，宪兵队正在遭遇袭击，
1: 我们必须马上过去增援。还有一点，遇到敌军，枪口冲天。
4: 冲天？这是
1: 谁啊？兄弟们，大队长刚才讲的话，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
6: 明白了。
1: 谁也不许犯错。出发！
7: 团长们，跑步，走！

0: 跟兄弟们说，打得再猛点！
1: 明白。
0: 兄弟们，坚实点！
2: 是。
0: 这也太惊人了，慢点儿。大队长，你就发。

0: 爹，醒醒！爹，爹，爹！爹，醒了。
1: 红儿。
0: 爹，在哪？
1: 你是咋把我救出来的？
0: 爹，是我哥把你给救出来的。
2: 说，是我。
1: 是海洋吧？
2: 是我，海洋。
1: 你们不该冒险救我，我都这么把年纪了，生死是小，世界是大呀。你们都还这么年轻。
2: 叔，先不说了，这儿不安全，先离开这儿，走。
1: 不用了，老头子活不了了。我江玉堂宁死不当汉奸，不能给咱老江家祖上丢脸呐。风啊，
0: 爹，
1: 好好跟着你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人活着，要讲气节。

场。

0: 我们差不多该走了。
1: 哥，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打小日本，替我爹报仇。
0: 行，哥答应你。

0: 就是因为你们这帮废物，救援部队伤亡惨重，还就在他江一滩。
1: 太君，太君，你听属下慢慢说，属下冤枪啊！昨天夜里，我听见枪响，我第一时间集合兄弟，一分钟都没敢耽误。
2: 江统队长，我们大队长说的没有错，我们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1: 偷袭的新四军太强了，足足有2个营的兵力，我们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跑光了。
0: 说八道！那为什么没有见到新四军的尸体？
1: 新四军是偷袭，当时宪兵队的人又太少。如果说有别的队伍，那别的队伍也没有新四军这么能打仗啊。
0: 汉哥，哪有那么多的新四军？太君。
1: 属下认为新四军这次偷袭，计划严密，早有部署，那很有可能是化妆进的。有这个可能。
3: 废物！
1: 加藤，什么玩意儿啊你是你的？啊！跟老子来气，你跟老子来什么气？有能耐你打新四军去！
3: 你一天人五人六，你50道六十道。
1: 你打新四军去，啊，看不上别用。何大队长，小消气。
0: 何大师，
1: 老许啊，我这身边啊，幸亏有你给我在这出谋划策，要不就那加藤。
0: 大队长，咱们是兄弟，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应该的。再说了，您对我有知遇之恩。
4: 咱们是兄弟，
0: 对呀，
4: 自家兄弟。老许，以后只要有我一口，我绝差不了你。
0: 谢谢大队长。

0: 这人要倒霉，和谁都塞牙。
1: 梦琪，
2: 哎，
0: 到前面驻扎营地，好好休息一下。战士们也很疲乏了。
2: 好，这些天大家也都辛苦了。
0: 跟上啊！

0: 老乡，发烧了。
1: 小朱，
2: 在，
1: 到前面驻扎营地，给他实施抢救。
2: 好，
0: 来，来。

0: 小伙，人怎么样了？烧得厉害呢。战士们四处看了一下，附近的村民早就跑光了，肯定是让小日本给祸害怕了。可我们不是小日本啊，我们初来乍到，乡亲们不了解我们，害怕了自然就跑了。以后我们要多做工作。
1: 是啊。哎，文姐，有件事要找你商量一下。
0: 我们在句容有一个联络站，是个杂货铺，我们需要派人去接头，了解一下句容的情况。你看派谁去合适？我去吧。嗯，好吧，这事接头安好。明天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
2: 收山货吗？啊，收，只要便宜。你看看，
3: 这葛根很新鲜，板栗疙瘩皮薄，很甜的。
2: 是不错，收脚票吗？不行，我只要法币。
3: 警告进来。好。孟琪姐，你不认识我了吗？
2: 我是孙世清啊，我刚才一眼就认出来你了。
3: 只不过组织有工作原则，对不上暗号，我不敢认你啊。孙世清，在上海，我娘在你的刺绣商行做工。有一次我去刺绣商行找我娘，还见到过你。可能你没注意到过我吧？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听孙妈提起过你，真是没想到咱们现在成为同志了。
2: 是啊，自从上次在上海被解救之后，我就被组织分配到了句容工作。一晃几年都过去了，龙先生的事情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你不要太难过。谢谢你，没事的，都已经过去了。啊，里面请。好。
3: 加入组织的，又怎么会来到苏南呢？自从我决牺牲以后，我决心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去了延安抗大学习，然后我入了党。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回到了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八一三以后，我接到了命令撤离上海，然后我加入了新四军，这次是随大部队一起来到了苏南。

0: 原来是这样。
1: 对了，我们现在急需了解具荣的情况，你知道多少跟我说说。那我跟你说一下最近的一件事情吧。前些日子，日本人抓了城里的开明绅士江玉堂，逼他做维持会长。可是这位江先生呢，非常有民族气节，宁死不屈，绝食抵抗。后来有一股武装力量突袭了宪兵队，把他给救走了。
0: 什么武装力量？
1: 我不知道，那还有其他情况吗？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啊，对了，麻烦你跟洪营长说一下，山货铺原来的负责人已经调走了，能否再派一个人过来跟我一起工作？
0: 好，我回去就跟他说。

0: 营长，梦琪同志回来了。梦琪，来来来，坐。
1: 你怎么去那么久啊？路上没遇到什么事吧？
2: 没有。
0: 怎么样？接头还顺利吗？
2: 挺顺利的。我说说情况吧。

0: 咱们就先在这安顿下来吧。是啊，要是我哥、嫂子、弟兄们，还有我三哥都在就好了。咱们守相队现在就剩下咱哥几个了。
1: 小孙说，现在聚荣的鬼子为了加强他们的统治力量，大肆收编了地痞、流氓、土匪、边城伪军。还有，他们为了控制人口，实行了保甲制度，逼迫老百姓办理了良民证。往图哥段，我们人民子弟兵与老百姓鱼水的关系，
2: 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的。是。
1: 不过，我们也要大力发展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说得对。
2: 对了，红营长，关于派一个同志跟小孙一起工作的事情，
1: 你们现在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2: 这件事情我还真没有想好，时间那么急，一时还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1: 我想去。什么？我想过了，我跟小孙可以扮成姐弟两个人，这样可以方便相互掩护。
2: 不行，绝对不行！你是教导员，你要知道，在敌人心脏工作是非常危险的。
1: 谁去都一样危险。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工作不等人，我先顶着。要是你们找到合适的人选，再来替换我。
2: 那你一定要小心。
1: 我会的。
2: 喝水。

0: 你醒啦？
1: 不要害怕，我们是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不会祸害老百姓的。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村的？
0: 这位是洪营长，你呢？有什么就如实的说，千万别有顾虑，好吗？
2: 我是刘村的，我叫张铁蛋。
1: 我们的战士刚去过刘村，一个人都没见到，怎么乡亲们全都跑光了？
2: 乡亲们看到你们来了，早早的躲到山上去了。我是因为身体有病，没来得及跑，幸亏遇到你们。
1: 铁蛋，你可以上山劝乡亲们回来了，告诉他们我们的情况，让他们早点回家吧。
2: 你们真是打鬼子队伍。

0: 那是当然了。
1: 你们不会祸害老百姓吧？
2: 如果是那样，我们还会救你吗？
1: 对，也是。

0: 想见红儿，二哥，对，是想他。二哥，难道你不想梦琪姐吗？
1: 不想吗？可想又能怎样呢？那你还不如……哎，不说这些了。
0: 林峰，咱上山有段日子了，总不能坐吃山空啊。有新目标了？
1: 这两天日本人有批货要从关岛走，咱们得活动活动筋骨了。
2: 哥，叫我打枪吧，我也要跟你们去杀小日本。
0: 走。
3: 哟，许队长，
4: 孙老板，这位是？
3: 这是我姐，从老家来的，帮我打理生意。姐，这是许队长。
4: 许队长好。
3: 我上次订的野山菌呢，都齐了。姐。
5: 许队长，这次的货不错啊，给你钱。啊，您拿好。
4: 许队长，慢走。
5: 许队长是我们的人，他现在潜伏在日军皇协军做副队长，是日本人运送物资的情报。小孙，马上把情报送出去。
6: 这是日军最新的情报，太好了！有了这份情报，我们就可以开展下面的活动了。
3: 哎，小孙儿，柳梦琪同志在杂货铺还习惯吗？
5: 习惯，我觉得他工作能力很强。
6: 那就好，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山货，你下山的时候带上一些，遇到检查也好有个说辞。
5: 好。 那我先下去休息了，
6: 赶快去。

0: 机，你到底在哪儿啊？
1: 走，废话啊，哥，这小子一直在山下鬼鬼祟祟的，看到不像什么好人，抓来了。
2: 这位当家的，我是山下的村民呢，我什么坏事都没干过，您就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1: 放了你可以，但是你要给我老实的交代，要不然的话我这一枪子儿可就轰了你了。说，在山下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2: 说。我叫柱子，是山下李村的村民，山底下日本人正在抓壮丁呢，我为了逃壮丁才跑出来的，然后逃出来就被你们给抓了。
3: 壮丁？他们抓壮丁干嘛呀？
2: 不知道。我听人说好像是为了修什么据点。
4: 哥。
3: 什么据点？
4: 柱子。啊？嘿，你怎么在这呢？
2: 蒋峰。我是被他们抓进来的。
4: 你俩认识啊？
2: 对，
4: 我们以前在一起玩的。
2: 对，我们以前认识。
3: 兄弟，不好意思啊，我们把你当成日本人的奸细了。
4: 抓错人了。
2: 没事。那你们是？
5: 我们是专门打日本人的。
2: 打日本人的？
4: 对。
2: 你们收下我，终于找到敢跟日本人干的人了。
6: 起来。
5: 怎么，想加入我们？
2: 想。乡亲们都被日本人给祸害惨了，我想和你们一起打日本人。
5: 行，但是你要先说说关于抓壮丁的事。
7: 这样，好的。
8: 来，乡亲们，这就是我们洪营长。
9: 老乡，
10: 洪营长，
11: 洪营长，
9: 你们好啊！
11: 洪营长好，
12: 来，
9: 坐了。乡亲们，你们找我有事儿？
13: 铁蛋，
14: 哎，大爷在这儿，
13: 还不让大家赶紧把包袱都放下？
14: 来，把东西往这儿放，来，东西放这儿。
13: 这是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都是自己家里面做的布鞋和一些粗布。
9: 使不得呀，使不得，你们比我们还困难，怎么能送东西呢？
13: 别客气了，你们都是好兵啊，以前当兵的专门祸害百姓，可你们不一样，不是帮我们村里人今天干这就是干那，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们。
14: 对呀，
15: 是啊，
9: 乡亲们，千万不要这么说。
16: 大爷，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们抗日救国不是为了功名利禄，我们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您说是不是？
17: 是啊，
18: 是啊。
16: 再说了，我们部队有纪律啊，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是不是让我犯错？
13: 你别跟我讲你们的纪律，这些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份心意啊。
16: 那也不行。
13: 好了，我们就这样，再见，
9: 老乡。
14: 走，老乡。
9: 哎，老乡。
16: 小朱，
19: 院长，
16: 拿上钱，给乡亲们送去。
19: 是。
0: 别急，很快收拾他们。
3: 柱子，既然你加入了我们，以后就是手枪队的兄弟。

0: 现在需要你帮忙对付那帮警察。
1: 海英哥，你就说吧，只要能收拾这些人，咱们都成。
0: 毕竟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是奉命行事，我们只是教训教训他们。你看，你能不能帮忙，让我们扮成壮丁混进去？
1: 没问题。

1: 管你了，哼！等我好好干啊，谁偷点没饭吃，马上就开饭了。
2: 哎，开饭了！
1: 好啊，开饭了。
2: 哎，排好了，排好，在这边。
3: 排队。
2: 走，下一个。排好，排好。

0: 枪支们别慌，听着，大家都是中国人，只要你们把枪放下，我保证你们安全。
1: 放下枪，把枪放下。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士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士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士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士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士飞轮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士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士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士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

0: 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要，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

0: 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老维师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师飞轮表，好消息，好消息！浪维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浪维师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师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那这款朗维师飞轮表就是您不惧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师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师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师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师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朗维师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朗维师飞轮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1人1块，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真是太值了。
7: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0: 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带，女款我带，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3: 听着，保证一辈子工作都困在后面，没吗？
4: 先生有退赚钱多快。
2: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杰斯，放到先锋上，这儿
7: 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2: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5: 你能走到多远？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
0: 是假秋蝉。
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3: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能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都给我听好了，不许回头。
1: 都给我老实点，我这枪子可是不长眼睛的，你们几个要是不老实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你们。现在都给我一直往前走，走回警察局，谁都不许回头，回头我就一枪打死。
2: 是，不回头，
1: 往前走，不许回头，快点！

0: 怎么回事？太君，后边有人。
1: 刚才在后边呢。
2: 哪个？
3: 我外头走过来，俺都追着过来。

0: 報告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2: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3: そう、
0: はい、はい、

0: 你帮蠢蛋！太君，属下来晚了。太君，属下不知这发生了什么事儿。
1: 给我站起来，站起来看看！

0: 这帮皇协军都是吃干饭的吧？啊！马上带人出城给我追嫌疑人。
1: 是，属下明白。
2: 部队，部长。
3: 調べるぞ。
4: はい。連れてけ。
3: 这他娘黑灯瞎火，我上哪给他抓人去？我倒能抓鬼，我怕他不敢要。
5: 大队长，别意气用事，咱们到前面看看，有可疑的再说。没有的话，我们也要等到天亮回去交差。
3: 行，哎，老许啊，给兄弟们说一声，多加小心。
5: 明白。
4: 兄弟们，走。

0: 二小哥，这两个是小日本人。
1: 我们不是日本人，
0: 你抓人日本人的皮还说不是日本人？我告诉你，我大哥最恨日本人了。

0: 走。
1: 二哥，在树林的时候，你怎么不反抗呢？就那几个人，
2: 为什么要反抗？我倒想看一看这个痛恨日本人的山寨头子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1: 你的意思是，
2: 守疆队现在人不多，我想再拉拢一些人一起跟日本人干。
1: 是这样的？
2: 是啊。行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见机行事。

0: 这么说，还是没有守城队的踪迹。
1: 太君，属下接到你的命令，带着我的兄弟开始进行抓捕，纵向2公里，横向3公里，平铺抓捕，没有发现。太君，你也知道当时的地要险和。
2: 滚！
3: 滚！

미. 거미도 몸에. 로잔도 여상하이から 남기. 이마와 주요란데 사기 하시메다. 絶対に探し、奴らを調べ上げろ。

0: 窝囊，你算个什么东西，可老子成天嚷了，
1: 有什么事你再回去说。
0: 老许，去我那喝一杯。
2: 喝喝喝，就知道喝，喝死了。
3: 当着我兄弟面说啥呢？
2: 我今天就是当着许兄弟面我才说，
4: 好好的非得给日本人当狗，我现在回娘家都被别人戳脊梁骨。
0: 你别搁这胡叨叨，去去去。老许，见笑啊。
1: 大哥，你不用解释我都理解，我又何尝不是呢，兄弟们都难。
0: 看见了，现在连我老婆都管我叫汉奸，我愿意当汉奸。想当初咱们兄弟在忠义救国军，忠心义勇，救国救民，到哪有面儿。不气呀，让人打散了。你说我要不是为了他，不是为了咱们这帮兄弟，我要是给日本人当狗，我就是孙子。

0: 我原本就想啊，跟着日本人混口饭吃，现在又是新四军，又是守将队。
1: 一天不如一天。大哥，兄弟敬你一杯。
2: 守枪队是哪个守枪队啊？
1: 你也知道守枪队的事情。
2: 知道，在上海守枪队打鬼子、惩汉奸，赫赫有名。
1: 嗯。
2: 他们在上海的作为，我也有所耳闻。在十九路军的时候，我跟守枪队的海洋都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那你知道现在在哪儿能找到他们啊？他们行踪不定，有机会我会调查的。你是不是想收编这支抗日的力量？是啊，如果守枪队能够加入我们新四军，那我们又多了一支抗日的武装。
1: 总比他们单打独斗要强得多。嗯，我会留心守枪队的情报。还有，他们从南京调过来一个中队的日本兵，领头的叫百元少佐，专门用来对付新四军的。你让红队长要加倍小心。这段时间，他们四处的枪声民夫修建据点，要想办法打破他们的封锁。
3: 这个是他们在巨人周边修建的据点，
1: 位置和兵力配置。

0: 这份情报太重要了，不会下山进行事的。小孙，
1: 哎，
0: 你说肖安同志说的守江队是江海岸的吗？
1: 我不知道，不过就算不是，也应该跟他们有关系吧。

0: 一定要找到他们。肖安同志一直在留意手枪队的情报。好。哎，对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山火，你走的时候带上。一旦有人查，就说上山搬货。路上一定要小心。
1: 好。

0: 你跪下！
1: 跪下！
0: 我让你跪下！你啊啊！

0: 我知道你想这么一死，怎么会在这个地方了？怎么就当上山大了？
1: 二哥，说来话长，我还想问问你们啊，从南京分开，你们怎么撤出来的？
2: 说来也话长。行了，有吃的吗？哎，
3: 有，儿媳，准备酒。
2: 愣着干什么？我告诉你们，这个是我亲二哥，这个是我凌峰弟弟，你们听见了没有？

0: 小峰哥，你先别急啊，二哥跟峰哥俩人一定会没事的。
1: 我担心啊，不行，我得去看看。
0: 小峰哥，再等等，万一我们贸然行动，二哥他们回来一定会担心我们的。
1: 再等等。
0: 好吧。
1: 原本是打算拉拢一些人。

0: 一起跟日本人干，结果就碰到他们了，就到了这儿了。没想到遇到了你，我说呢，我心想就凭这帮小兔崽能抓住你们俩，这是天意，老天爷不希望咱们兄弟分开。
1: 二哥，说的对，来，为咱们哥仨能再次相逢，干杯！
2: 啊！
0: 二哥，老三啊，你这可以啊，有酒有肉，还弄了身衣裳。我说，这是山鸡啊！这二哥，你什么眼神啊？这是貂啊！你看这嘴，这带钩的，这翅膀，这爪子，这是貂。这当山大王都得穿这貂。哎，二哥。正好你来了，这山大王你来当，这件衣服该你穿。
2: 老三，不，这个还是你穿啊，
0: 这个貂得你穿。
3: 老三，
2: 这件衣裳呀，真的不适合我。
0: 不是，你要当这老大，老大都得穿这件衣服，你合适。
2: 老三，这个貂不适合我，你自己留着穿吧。啊，
3: 说正事儿，
0: 不穿我给你挂在这
2: 儿。行了行了。老三
0: 啊，
2: 你还是赶紧给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0: 啊，自打咱们从南京分开，我一个人突围，

0: 看看，走。
1: 快起来，兄弟！
2: 你们是什么人啊？怎么被小日本追杀啊？
3: 实不相瞒，大哥，我们以前是这儿的村民，后来小鬼子老欺负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就当了土匪。今天要不是你，我们这波人早就死了。
2: 大家都是中国人，最痛恨就是小日本。我也是经过此地。
3: 大哥，看你这身手，不如也加入我们这行吧。是不是吧？
4: 大哥，
3: 有你在，我们就不怕小日本欺负了。
2: 行，如果让我加入土匪，有个条件，你们不能欺负老百姓，得专门打小日本。
5: 行
6: 行行行，
5: 没问题。
3: 大哥，要不做我们老大吧？
7: 我老大吗？
8: 做老大，做我们老大吧。
9: 我们老大吧。
2: 行，就算我入伙了。
5: 来，请。
2: 就这样。我就当了山大王了，
10: 够传奇的呀！
11: 哎呀，还是你老三能耐啊！
12: 不过话说回来了，干土匪不是咱长期的打算，我们还是要重整旗鼓，做回守藏队。
2: 二哥，就等你这句话呢，我就想真刀真枪的跟小日本干。
10: 哎，二哥，

0: 咱是不是把小五他们也接过来啊？要不然在山里边风餐露宿的多遭罪
1: 啊！你不说我还真忘了，好歹这山寨也算是个安身的地方吧。
2: 没错。
3: 老大，
2: 怎么了？
3: 山脚下发现小日本，好像在修据点。
4: 上级对我们清除据点行动非常支持，特务营和游击支队会配合我们的行动。我们营的这次任务就是这两个据点，大家对一下表。现在是下午10刻3:05。
2: 好，
4: 明天我们按时行动。
5: 是
6: 是。

0: 在家庭做据点，看来是要对县城周围加强控制。
1: 那咱们就更不能让他修成了，别让他修成了，咱下山的路就堵死了。
0: 所以得想办法给他回了。
1: 而他们现在没那么多兵力啊。
0: 那你跟我回去把小五他们接来。

0: 你们几个把东西收拾收拾，跟我走。
1: 上哪儿去啊，
2: 峰哥？
0: 我哥呢？
2: 你哥啊？去了就知道了。

0: 三哥带回来了，哎呦，小五子，三哥，哎呀，
1: 哥，没事吧？
0: 没事，三哥，啊，
1: 我还以为你
0: 怎么着？以为你三哥脾气臭，阎王爷也不想要我。<笑>
1: 行了，老三啊，介绍一下，啊，这是江峰，我弟弟。
0: 哦，
2: 三哥好，你好。
0: 二哥，是你弟弟，也是我弟弟。
2: 这个是柱子，咱们兄弟刚加入的。啊，
3: 三哥，啊，
2: 你好，以后大家伙都是一家人啊。行了，人工到齐了，谈正事儿吧，咱先商量商量，咱们把日本的据点断了。
0: 好，
2: 来。二哥，你足智多谋，是不是已经有办法了？

0: 干什么的？没看见啊！发丧！
1: 我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都要例行检查。
0: 死人你们也要检查？知不知道在中国，死人为大？
1: 八哥，
0: 你八个什么？你八个！
1: 哎，太君，太君，太君！大家都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让你们检查，让他们检查一下，没什么啊，检查，检查。
0: 嗯。

0: 报告营长，前方有绿瑞军向这边溃逃。
1: 隐蔽。

0: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
1: 把枪卸了。我们新四军优待俘虏，不过你们要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0: 一定一定。
1: 前面发生什么事儿了，让你们跑得如此狼狈？
0: 报告长官，我们的据点被袭击了。
1: 被袭击了？

0: 手枪队，你说什么？顶住！一定顶住！我马上派人增援。
1: 太君，您找我，
0: 立即集合你的部队去增援各个据点。明白。
1: 太君，属下去增援哪个据点？
0: 滚蛋！哪有心思就去哪儿。明白，属下明白。
2: 兄弟们，咱们今天出战告捷，是不是应该喝一个？是。好，既然兄弟们愿意，那咱今天就不醉不休，
3: 干杯！
4: 来，
2: 干杯！干一个！二哥，我单独敬你一个，来。
3: 衣服穿的不错呀，啊，哪儿弄的？啊，
2: 你说这个的，前段时间啊，逮了个日本翻译，从包袱里翻出来的，本身想留给我自己穿。你看我这身材，哎，还是你穿着好看。
3: 你小子，
2: 来来来来，
3: 来，
2: 来，
3: 喝一口，
2: 来，老大，够不着，哎，老大，敬你一个。什么老大？咱们是手枪队。
3: 现在不是土匪了，啊，那三哥，小弟敬你一个，哎，
2: 二喜啊，三哥还得感谢你啊，如果没有你，三哥也没法再见着你二哥，见到凌峰了。
3: 你这不是骂我吗？二哥，凌峰哥，敬你一个啊，对不住了，对不住，
0: 没关系，来，干喝。
3: 啊，你看看这该吃的也吃了，吃完这顿粮食可就不多了。
2: 没事，明天你带带兄弟们下山去买点。
3: 成，那吃起来啊！
0: 来来来。

対策学科。どうぞ。

0: 你叫李二喜，听说还是那群人的一个小头目，能告诉我为什么购买粮食？你是不是新四军啊？啊！
1: 马哥，
2: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中国有句俗话叫不见棺材不落泪，来去跟我见识一下。
1: 啊，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2: 肖三哥靠
0: 这儿比上面。你是不是跟你一起玩玩？
3: 继续。
0: 能说吗？
3: 能说。
0: 你们是什么人？

0: 是什么？我们是兽。
1: 刘二喜，你就是个懦夫，你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敢背叛兄弟们，我们做鬼！

0: 太吵了。现在可以安静了，能不能谈？能不能谈？
1: 能谈。
0: 你们是什么？
1: 是我。
0: 守什么？
1: 守小队的。
0: 聪明，那就是说，我问你什么，你要告诉我什么了？
1: 一定，一定。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儿、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带点时尚显气质。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

0: 被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1: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

办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

0: 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2: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3: 是的，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儿、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1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1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代代身上显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 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3: 是，
2: 正

0: 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

0: 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珠宝吧！
2: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珠宝吧。
3: 新时代的浪潮奔涌向前，我们为何要赢？以何为赢？赢在何处？答案就在这片土地跳动的脉搏里。我们为何要赢？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从千年文明到现代枢纽，从雪山之巅到改革前沿，我们以开放之姿迎接世界，让梦想在这片热土乘风起航。我们以何为赢？赢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让惠企利民的事有速度，更有温度；以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为创业未知的路浇筑更多确定性；以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为破浪逐梦的人激活更强动力源；以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发展新智生产力，赋能万物，澎湃新生。在这里，企业不只有机会，有动能，更有通道，有未来。赢是全力以赴的答案。从哪吒2登顶全球影史动画电影票房榜，低空经济引领全国，到500强纷至沓来，从项目落地生花到企业蓬勃壮大，在这里世界看得见，理想可触达。赢是赢那百川的胸怀，是营商改革的决心，更是携手共赢的未来。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总之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
0: 是假秋蝉。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1: 秋蝉还活着，
3: 螳螂捕蝉，黄。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7月5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挂号陪检、取药出院全流程专人陪同，成都多家医院面向高龄独居老人推出免费陪诊服务。自贡恐龙博物馆换新升级，7月下旬对外开放，近期推出公众免费体验活动，每日限量600人，赶紧去预约。跟着川超游四川，走进南充南部县，在升中湖的碧波里寻味千年川北烟火。近日，上海面向全体60岁以上老年人开放住医陪诊服务，满足年龄规定的老年人不限户籍都可以购买此服务。陪诊师这个被称为医院临时家人的新职业，正在慢慢把这些难题变成过去式。咱们成都呢也有同款的便民服务，成都不少医院面向高龄独居老人的免费陪诊服务已经安排，从挂号陪检到取药出院，全流程都有专人陪伴，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够解决老人的看病难点。
1: 那就先在病房休息一会儿嘛，我们就带到那个婆婆去办出院，你到时候在病房图就是了哈。
2: 慢点哈，慢点。
3: 好，谢谢了。
1: 不谢。那也上床休息吗？还是坐一会儿？
3: 坐一会儿吧。
1: 你要上床的话，我就把鞋子给你脱掉。
2: 慢点。
1: 反正你们二天有需要的都可以，我们有电话。那你就好好休息哈。我们就带着婆婆去把你的出院手续他们一起办了。然后需要打清单那些，我们都给你打好。打好，你就安安心心的在做剩下的治疗就是了，嘎。出院大药都已经给你取回来了，等会儿去护士站拿就是了哈。
4: 好，谢谢。75岁的人爷爷家住成都青白江，因为带状疱疹上个月住进了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经过治疗今天准备出院回家，子女工作忙赶不来办结算打清单，一堆流程让两位老人犯了难。
5: 肯定不方便噻，你就认不到字，找路都找不到，问了这个又问那个，跟你说在这儿的，你在这儿的去找，你在那里去找，你真麻烦的嘛，找不到。
4: 好在医院的入出院免费陪诊服务解决了这个难题，在安顿好人爷爷后，医院患者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薛小燕带着唐婆婆

0: 我去办理了出院手续。
1: 这个是电子发票，然后这个是医保结算单，然后这就有你入院日期和出院日期，住院住了18天，然后用了那么多钱，然后退了你，退了你1000多块钱，到时候退到你手机，退到你卡头。这个是出院证明书，这有出院待遇，还有注意事项，都要看一下哈。
2: 走起去，直接就到那儿的窗口上就办事啊，你不得到处去问嘛？
3: 大概花了好多分钟，差不多10分钟哈，
2: 就差不多嘛。
3: 那比如说像如果是没人带你去，你要自己去办，要去找的话，你估计要好久？
2: 可能半个小时担心都办不到哦。
3: 像这种有人陪到一起的话就很方便，
2: 娃娃也放心。
0: 为了方便高龄无陪护老人以及残障人士就医，今年5月，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推出了免费入出院陪诊服务。
4: 首先，患者在公众号上或者是电话进行了预约以后，我们会有专人跟他联系，联系好了之后，患者到我们医院来了，然后我们会派专人，然后全程陪同。首先带领患者去办理入院手续，其次我们陪同患者到那个相应的科室，也就是病房。
0: 左明熙介绍，目前陪诊志愿团队有大约50人，已服务20多位高龄患者。
4: 我们在大学招募的一些志愿者，如果说志愿者放了寒暑假，就是由我们患者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来承接这个工作，都是一致好评。因为高龄老人也好，或者是残障人士也好，他们到医院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的。如果说这个时候能够出现一个工作人员全程指导陪同，对于他们入院也好，出院也好，都是非常具有安全感的。
0: 不光是出入院，门诊看病同样有绿色通道。医院设立了高龄优先窗口，节省高龄患者以及残障人士排队看病拿药的时间。
4: 我们每个诊区也是有专门的咨询护士，如果说有老人或者是残障人士需要寻求帮助，我们也会通过在工作群里报备，通过这个工作群接力棒的形式，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要从1楼到达5楼，那么我们1楼的工作人员首先会把病人送到电梯口，电梯口送进去之后，我们到5楼出来的时候，又会有新的工作人员来承接，我们后续会继续把它完善。
0: 今年85岁的胡婆婆独自来医院看病拿药，在工作人员的陪护下，很快就完成了就医。
4: 然后这个是维生素 D， 然后我也给你勾下来了哈。这个是橘原酸末，这个我也给你勾了。我们先把这个药给你放起来嘛，放在包里哈，回去理一下。
5: 哦、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太方便了。就是我们起码有个人，那么不要走过来走过去找不到嘛，有时医生一会下一会下的，容易绊倒。像我这样年龄那么大的没有劲，稍微一碰我就要倒了，危险嘛。
0: 记者了解到，目前该医院的免费陪诊服务对象为80岁以上无陪护老人及残障人士，有需要可通过医院公众号或电话进行预约。
4: 我们未来呢，也会对门诊的患者，无论是高龄还是残障人士，我们也会对他们进行一个门诊挂号、候诊、检验、检查，包括取药以及后续的一些全流程陪诊服务。
0: 其实，在成都，这样的暖心服务正在遍地开花。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打造专业社工加志愿者模式，首批40名志愿者已上岗，开展常态化陪诊。成都东部新区第二人民医院为高龄、行动不便、首次就诊等人群提供就诊指引、检查陪护、用药讲解等1对1全流程就医陪护。从自己跑断腿到有人全程带，越来越细致的服务，让看病这件事儿变得更有温度。
6: 自贡恐龙博物馆焕新升级，7月下旬对外开放，近期推出公众免费体验活动，每日限量600人，赶紧去预约。跟着川超游四川，走进南充南部县，在升中湖的碧波里寻味千年川北烟火。
7: 今天是7月5号，早安。川超大战今夜继续，大美梁山对阵乐山味道，筹都南充迎战重装德阳，锦城成都碰撞科技绵阳，长江守城交锋川东达州。今日早安寄语：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8: 春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

0: 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好，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暑假来了，四川文旅再发力，马上入川暑你好玩活动第二季已经是全面铺开，面向全国游客推出涵盖内容创作、数字打卡、沉浸体验等多维度的玩法。即日起到8月31号，游客以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牌主题色彩的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为线索，在四川各大文旅场景当中捕捉色彩，创作内容，带上话题马上入川暑你好玩，发布到抖音活动平台即可参与，让每一位游客都成为四川文旅的推荐官。马上入川锦绣地图打卡小程序也同步上线，依托 AR 扫描与 GPS 定位，引导游客走遍全省七色打卡点位，集齐全部七色色卡后即可兑换市州特色文旅纪念好礼。再来关注，自贡恐龙博物馆历经一年多提质改造，即将焕新归来，预计7月下旬正式对外开放。从今天起推出公众免费体验活动，活动期间呢，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5点对外开放。本次免费体验活动实行每日限量预约机制，每日限量总接待600人，上午下午各投放300个预约名额，每晚的19点30分准时放票，一次性释放未来2天的全部票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自贡恐龙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自贡恐龙博物馆遗址馆升级改造之后都有哪些亮点呢？跟随着记者抢先看。
2: 收到了大量的这个观众的留言，和建议，他们都纷纷提到，就是，能不能让我们的这个恐龙更加的鲜活一些，能不能让我们离恐龙更近一些？自贡恐龙博物馆是听劝的，通通进行安排。
3: 从去年的5月份开始，自贡恐龙博物馆开启了场馆建设及配套基础设施的提升改造项目。如今一年时间已经过去了，这里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今天趁着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媒体开放活动，我们去一探究竟。今天呢，由这位恐龙博物馆的讲解员胡老师带我们一起来逛一逛恐龙馆，有什么新东西可以让我们增加体验感呢？哎，我们现在站的这一块区域好像和以前就有很大的不同了，是不是？
4: 是的，我们整个遗址呢进行了全新改造，现在是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了大家眼前。例如最值得大家看到的一点，就是我们本次优化了我们整个观众的参观游览路线，就像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参观廊道是全新打造的，那观众呢就可以根据这个廊道来到我们整个遗址的核心区域，来到这个核心区域就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我们深埋在岩层当中的化石，来沉浸式体验10000年前的壮观场景。
5: 博物馆集成裸眼 3D、地幕投影、MR 混合虚拟现实互动、透明 OLED 滑轨屏、激光投影等前沿技术，实现了对恐龙演化过程与地质变迁场景的动态还原，突破了传统静态陈列的信息传递局限。
4: 我们在前方这个角落里面呢，是新加增设了一个全新的化石探寻互动装置。那这个装置呢，它就是把化石探寻、化石辨认等专业的过程转化为了一个全新的科普内容啊。例如，观众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屏幕上面的提示来操作，寻找

0: 我们整个遗址现场当中哪里有太白化验龙化石，
1: 右转往右转，我们就可以一直找到。
0: 哎，对，你看定位成功了哈，对，太白化验龙的化石就在这里，
1: 就可以看见了。
0: 对，你看现在屏幕上呈现出来的就是太白华阳龙的完整化石的一个复活场景呢。
1: 我指向哪个方位，我们就往哪个方位移动就可以了。
0: 对，
1: 是是，
0: 它上下左右都会有提示。
1: 啊，这个就是。
0: 哎，你看，这是李氏属龙的化石。
1: 我看那上边好像屏幕上面它播放的是什么内容呢？
0: 嗯，我们这个屏幕呢，它上面模拟的是我们亿万年前整个大山铺遗址现场形成的一个过程。关于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恐龙化石被埋藏在这里，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恐龙集群死亡等等，在这个视频里面都有呈现。
2: 说原来看化石大家就只能看到这个石头，好像就没有更多的东西了，延展性就不够，然后科普性的深度也不够。那这一次呢，我们就运用了一些科技 VR AR 以及这个地幕啊等等类似的这种科技手段，让恐龙化石进行复活，让大家能够更沉浸式的体验自贡恐龙博物馆。
3: 自贡恐龙博物馆场馆建设及配套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总投资2.1亿元，涵盖场馆新建、改建及配套升级三大板块，重点推进展陈模式迭代、服务体系优化与业态布局调整，旨在实现博物馆在展陈科普、安全防护、研学教育、文旅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性提质升级。此外，场馆将打造主题展陈，设置5大特色篇章，完整串联起恐龙化石发掘、保护、研究与传承的完整脉络，让大众在探秘恐龙世界的同时，读懂自贡恐龙文化的深厚底蕴。
0: 好，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我们自贡恐龙博物馆遗址馆全新打造的珍品厅“一载明珍”。像我们现在眼前的这批件展品呢，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太白华阳龙的头骨化石。而我们正面对的这面墙上的这个视频呢，它也是我们全新安装的一个互动装置哈。这个视频它就向我们介绍了我们太白华阳龙它名字的来源，以及它的身体结构，以及它的一些生活习性等等。
1: 要是和平永川龙和霸王龙遇上了，他们俩打一架，谁会胜利呢？
0: 哎，其实这个问题是许多小朋友都非常关注的哈。来，我们可以看我们面前的这面屏上，其实和平永川龙和霸王龙呢，他们从没有在地球上相遇，因为他们的生存年代不一样。我们和平永川龙呢是比霸王龙早了差不多有9000多万年哈，但是如果从体型、力量和咬合力方面来说的话，和平永川龙可能要稍逊一筹。
3: 经过全面改造提升，近期将重新开放的是恐龙遗址馆，这里保存着规模浩大、遗存丰富、极具价值的恐龙化石原始埋藏遗址。
2: 作为我们改造的重点，对遗址整个的这个维修加固，以及对它的保护，以及还有对它的修复等等，都下了大量的功夫。
3: 完整留存、珍惜原生化石埋藏层是整座博物馆的地质遗产核心区域。改造过程中，场馆有序完成标本迁移、遗址专项修护、建筑主体加固等一系列关键工程，全方位筑牢化石遗址长效保护根基。
2: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用温度让我们的服务暖起来。这是40年的一个建筑，建设的过程中当时是没有考虑什么无障碍设施啊、智能化的呀这些等等。那在这次的改造中，我们都把这些设施设备啊，然后以及建筑结构都进行了一些微调，然后让它更便捷地服务每一个观众。
3: 此外，自贡恐龙博物馆还全面改进完善了安防体系、公共服务、文创体验等，力求对自贡恐龙文化品牌实现重新定义。全面换新的恐龙遗址馆预计将在7月下旬对外开放。新展陈有多酷？等你亲自来揭晓答案。
4: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晶莹透亮的黄金糖心 ，Q 弹蛋清混着草本茴香，遂宁旁西的这款草本糖心皮蛋，凭借着独特的口感和考究的工艺，上线9个月就成为了市场爆款。小小的一枚皮蛋，既是特色乡土味道，更成为了带动周边村民家门口增收的金色产业。

0: 们是主要是两个规格，一个是60到70克，一个70到80克，60克以下的我们都会淘汰掉。因为虫草它的一个特性就是说，它泡水很黄，就是它会有助于就是我们的颜色就更好看，而且也更健康。茶和香料主要是让我们皮蛋口感更好、更香。鸭蛋在香料里面裹一下，然后就直接可以在我们的一个骨壳里边滚下去。这边就是我们腌制皮蛋的一个冷库，它保存温度在18到20度，腌制大概6到7天。
1: 自2005年10月试生产以来，工厂日均产出皮蛋1.5至2万枚，累计销量超400万枚，总销售额突破500万元，让周边村民实现家门口务工，有效激活乡村闲置劳动力资源。下一步，企业将提质扩容、扩产增效，新建1000平方米标准化生产厂房。项目投用后，每日可消耗新鲜鸭蛋4万枚，新增带动20名周边村民就业。
2: 好，再来关注一下川超。上周末的川超决赛阶段第16轮，4场比赛共计打进了10球。结合川超解说团队综合评价和网友投票数据，本轮5家球评选结果出炉了。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精彩的瞬间。
3: 成都队的刘亦菲名字听上去像女演员刘亦菲，但是他的进球的确比刘亦菲这个名字还要漂亮。他的每一个进球看起来都很轻松，但是这完全得益于他的抢点意识和门前的把握能力，这才让我们感觉他每次进球总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篮球队的鲜小龙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射手榜榜一大哥，而且其中很多球都是角球的抢点，头球顶进，球到人到，简单有效。乐山队最后一个主场是对成都队进行的阻击战，这个球从后场抢断、中场突破，跌跌撞撞来到了阿布都的脚下。虽然有运气成分，但是优秀的射手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次机会。不管3-21，阿布都大力抽射，简直就是神当杀神，佛当杀佛。自贡队20号何瑞，41岁的老将，和 C 罗是有一样的年龄，但是也打出了同样精彩的一记小角度凌空抽射，这同时也打破了何瑞在第2阶段的进球荒。本周最佳进球来自于德阳队队长陈明志，面对众多的防守球员，他万军从中过，片叶不沾身，这完全就是他强大的个人能力的极致发挥。
2: 今晚的川超将会迎来决赛阶段第17轮比赛，其中南充将会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德阳，而南部县将进行主场文艺展演。南部县将以怎样的美景和美食招待远道而来的球迷呢？
4: 看热血川超，逛安逸四川。球赛之外，最适合周边短途出游的宝藏小城南部绝对是其中之一。这里有湖光山色、千年古刹、宜居新城，还有一口让人念念不忘的地道川北味道。今天就跟着我的镜头一起一站式打卡山水人文美食，解锁宜居南部幸福家园。升中湖位于南部县西北部，湖面面积56平方公里，库容13.39亿立方米，相当于每个中国人都有一方水存在升中湖，因此又有中国人的水立方之称。极目远眺，群山环抱，万顷碧波，岛屿星罗棋布，港湾纵横交错，环湖公路蜿蜒数10公里，宛如一条丝带，将澄澈湖水与连绵青山紧紧相连。环湖骑行、坐船游湖，都是来南部升中湖必须体验的休闲项目。好山好水孕育地道美味，升中湖的特色美食就藏在湖畔农家里。接下来就带大家打卡本地两大招牌：升中湖全鱼宴和非遗卧龙闸。咱们升中湖的鱼是人放天养，以水养鱼，在纯天然无污染的2类水质里自由生长。湖区风光旖旎，水清鱼肥，有红尾、翘嘴、银鱼、桂鱼等50多种。今天咱们

0: 就亲眼见证，从壶里到锅里，鲜味零时差。蒸、煮、炸、煎、焖，大厨们18般武艺齐上阵，一鱼多吃，花样百出。
1: 嗯，这个肉质特别的紧实，然后吃起很鲜，它完全没有其他鱼的那种土腥味儿，您这个完全不一样。
2: 哎，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深圳水库它属于国家二类水质，我们的鱼也是人放天养，它自然生长的，是真正的有机鱼，它做出来的它的味道确实有吃它有那真的是不同。你比如说我们这一做菜，这个用了大概是7-8斤鱼，就采取有的不同的部位，就做出来不同的菜品。你比如说这个菜，它是用鱼肋，就是个鱼这个肋把做出来的，那个是用鱼排。那个是用肉的丁儿，那个就是用肉的尾部那儿做那个胡桃鱼，所以整个它是取的不同的部位做出不同的菜品。
1: 嗯，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的鱼是可以做到一鱼多吃这样。
2: 对，
1: 非常的不错，非常的好吃，
2: 可以做成全鱼宴。
0: 搭配湖鲜的还有盛中湖专属非遗美味卧龙爪，相传为三国诸葛亮犒赏军士的特色美食。8掌宽、筷子长的大片五花肉，裹上秘制米粉，历经3蒸3凉，长时间蒸制，吸出多余油脂，入口软糯醇香，肥而不腻，是湖畔待客、游玩打卡的必吃硬菜。盛中湖的湖鲜美味让人意犹未尽，但南部值得探寻的远不止这一片碧水。接下来带大家去一个有故事的地方。从盛中湖驱车不到1小时，便到了南部另一处文化地标雨季山。相传大禹治水曾驻足于此，山因此得名。山间唐代摩崖大佛通高18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石刻圆雕立佛，气势恢宏，古朴庄重，历经千年风雨依旧巍然端坐。徒步山间一步一景，既能登高望远，又能沉浸式感受千年石刻的历史底蕴。感受完千年古刹，我们回到南部县城。我身边的这个公园叫做雨季岛湿地公园，占地3000多亩，东西长约5300米，是南部县沿嘉陵江岸重磅打造的滨江生态公园。它的特别之处在于依托嘉陵江自然水系，通过外江和内湖的分割形成岛屿群落，内部还建了12座观景桥来构建水陆交通网络。谁能想到这里以前是一片荒滩地，如今华丽转身成了南部人最佳的城市会客厅，推窗见绿，出门见景，临水而居，这就是南部人的日常。逛完湿地公园，咱们钻进南部最具烟火气的地方乐群路。现在要带大家打卡的是南部人家喻户晓的市井美食肥肠干饭。姐，我看您吃的也挺香的，我们这儿的肥肠干饭如何？
3: 肥肠干饭味道很好，肥而不腻，比较香，比较糯，它属于一个南部的特色，我们也吃了10几年了这儿。
1: 姐这么一说呀，我也想赶紧来尝上一口，味道究竟如何呢？啊，它这个肥肠也是洗得特别的干净啊，这么看来，非常的软糯，肥肠文火慢炖，软糯入味，搭配的酸菜干饭酸爽解腻，还有这盘泡菜也非常的脆爽，有饭有汤，有荤有素，简单朴实却治愈十足，这就是属于南部县城独有的烟火气。有湖光山色，有千年人文，有生态湿地，有烟火美食，看火热川超，游安逸南部，不管是观赛短途游还是周末放松行，这里都值得你来打卡。特别是今年9月，第15届中国盛中湖国际钓鱼大赛将如约而至，3种钓法，千人同场竞技，喜欢钓鱼、喜欢吃鱼、喜欢游山玩水的朋友们，到时候可千万不要错过哟。
4: 四川省气象台发布高温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到9号，盆地大部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至38摄氏度。

其中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乐山五市东部和遂宁、资阳、内江、自贡四市西部，日最高气温可达38至40摄氏度。那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盛夏时节，禾苗拔节生长，在宜宾高县，连片高标准农田在山谷间铺展成巨幅的田园盛景。那节目最后，一起走进这片川南沃野，领略风吹稻浪。

0: 峨眉山市晴，23到34摄氏度。黄龙多云，1到22度。青城山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德昌阵雨转雷阵雨，19到33度。庐山多云，21到31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蒲江晴转多云，22到33度。岳池多云转晴，24到34度。大邑晴转多云，22到33度。延边阵雨转晴，21到34度。岳西多云转晴，17到33度。盈津多云，21到32度。德阁晴转多云，8到31度。小金晴，12到30摄氏度。
1: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

0: 小妹，这边情况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萨门星在这里吧？
1: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萨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是，他
0: 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对。
1: 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0: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1: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2: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小妹，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萨门星的感受吧。对，他在干什么呢？
3: 老伙计，这将是一场血战了。我觉得。 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也能摸摸情况。
4: 我现在。

0: 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1: 哎，
0: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2: 团长，
3: 凭啥他当班长啊？
0: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3: 我没听说过。
4: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3: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0: 怎么不服气啊？
3: 这还用说？
0: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5: 小子，敢比吗？
6: 跟他比，别怕他。
5: 走，
0: 走吧。
7: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
0: 开始吧。好，开始。
7: 是。
8: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9: 预备，
10: 清楚。
8: 哎，预备，开始。

0: 哎，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哎，
1: 这比刚才就难了。
2: 你看着没问题。
1: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3: 那叫是个拼油子，
1: 跟你一样。
3: 油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1: 我这不是夸你吗？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嗯。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都不错。吕大棒，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是，
1: 团长说的对。
0: 张翔，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1: 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
0: 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2: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
0: 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是这样吗？
1: 是团长。
0: 嗯，湘子，哎，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笑>你这个太白金星啊，翘得一点也不过分。
2: 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又来了是不是？这个我不敢当。哎，个臭小子，臭小子不简单，有智慧啊。嗯，
3: 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
2: 啊，我看也是。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
4: 咱
2: 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给我说这种片儿汤话，我抽烂他嘴！
4: 是，
2: 滚！
4: 吕叔叔，玩线了吧？
5: 哎，
2: 十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4: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
0: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心服口服。<笑>我先忙去了。好。好。好。好。好。好。太棒了！谢谢，恭喜，恭喜，恭喜！哎，真棒，真棒！好。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6: 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0: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6: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0: 这样代价太大了，太冒险。大将，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拿回去，我去那边看看。
6: 好，好好想一想。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1: 是，
0: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

0: 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汤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

0: 一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 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 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 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 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
3: 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 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方便出行自由。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
4: 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

0: 要几分钟。
1: 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啊、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啊、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Sichuan Cuisine meets the World Cup. Come check out the action and discover its vibrant, unique charm.
8: Let's follow Alessandro Agnello, Deputy Mayor of Palermo, Italy, on his visit to Chengdu as we celebrate cross-city friendship and admire an outstanding art exhibition.
7: French artist Cyril Alfonso traveled to Sichuan to experience its distinctive history and art. Let's join him as he tours the graduate exhibition at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and connects with young emerging artists.
8: Lastly, join wildlife photographer Ren Heqing in Ruergai as he captures the rich wildlife of the plateau wetlands.
7: Tune in to Panda Wandering this week. Don't miss this fantastic episode.

信，重装启程。爸爸，我是豆丁，你一定要振作起来。